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2: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0: 我懂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怎么这么晚？
1: 最近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小鬼子发狂了，到处抓人。租界内也都是76号的沿线，为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夜间行动。
0: 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我怎么没有听说？
1: 这种丢脸的事情日本人是不会宣扬的。
0: 是你们做的对吗？
1: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我才不想探听你的秘密，只要你来看我，我就满意了。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嗯，天天待在家里闷都闷死了。
1: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
1: 手冷啊。

0: 我该回去了。
1: 记得来看我。
0: 想让我来吗？
1: 嗯，
0: 我很快就回来。
1: 真的？
0: 嗯，
1: 你最好白天来，和我多待一会儿，我也好将天国宝藏的事情详细对你说一说。
0: 好，那我中午到。
1: 嗯，
0: 我走了。

0: 馆长。
1: 嗯，女妖，在忙些什么呢？
0: 有个朋友托我查一查永王洪万里的史料，这不正在翻阅相关的集册。
1: 永王洪万里？
0: 是的，这个永王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的集册中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记载。
1: 托你查阅永王资料的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就是前天来接收的那位燕先生。
1: 燕先生？
0: 你还说他的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1: 哦，是他呀。
0: 嗯，
1: 这位燕先生为什么要查永王的资料？
0: 燕先生是一位天国历史的爱好者，我想他也不过就是好奇罢了。
1: 韵瑶啊，我们身处乱世是非常不幸的，这样黑暗的世道，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要提醒你不要轻信任何人。
0: 馆长，我明白，不会的。
1: 嗯，这就好。啊，韵瑶，
0: 嗯，
1: 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看看母亲吧。
0: 馆长，不是星期日才放假的吗？
1: 嗯，这个星期例外。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快点准备吧。啊，
0: 哎，我走了，馆长。
1: 嗯。

0: 馆长啊，别送了，您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
1: 运瑶啊，路上要小心。
0: 您放心吧，我星期一回来。
1: 好。
0: 嗯。哎。走。
1: 注意安全。
0: 嗯。

0: 夫，请停车。不好意思，我忘了东西，要回一下图书馆。
1: 好嘞。

0: 在这里等我。
1: 好。

0: 给。
1: 谢谢。

0: 妈妈。
1: 哟，呦，韵瑶，你怎么回来了？
0: 馆长说今天可以提前回家。
1: 哦，怎么样，你还好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每天就是整理整理图书罢了。妈妈，您想我了吗？
1: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
0: 我也想您。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去给你做。
0: 哎。

0: 喂，
1: 喂，请问是皇朝舞厅吗？
0: 是的，你找哪位？
1: 请问燕双鹰燕先生在吗？
0: 你是哪位？
1: 啊，我是燕先生的朋友，姓严。
2: 姓严？燕双鹰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啊？
1: 请你转告燕先生，就说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找他，电话是4063。
0: 好吧。到处沾花惹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韵瑶啊，吃饭了。
1: 来了。

0: 怎么了，亚叔？
1: 有个女的让你回电话。
0: 她叫什么？
1: 说是你朋友，姓严，是什么开纳路图书馆的。
0: 哦、
1: 电话号码是4063。
0: 嗯，严韵瑶。
1: 也许吧。

0: 为什么给你打电话的都是女人啊？
1: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吧。
0: 什么像亲人？我看你是喜欢沾花惹草，弄得一帮女的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什么市长的女儿张月心，现在又来了个姓严的。
1: 你所说的这些苍蝇里面包括你自己吗？
0: 我当然不包括我了。
1: 好，你不围着我转就好。

0: 哟，要是把眼睛比作核桃的话，您此时的眼睛比核桃都大。哎，嘴唇还有点微微的颤抖，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我能采访一下吗？
1: 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讨厌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啥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听。
1: 就像你一样，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不是，我怎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了？不，这地方我怎么不该出现？
1: 我认为对于你来说，除了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余的。
0: 这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上那些令人憎恶的毛病，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令人更加厌恶你，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0: 哎，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莫名其妙就挨顿刺疼，哎呀，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就是出门没挑好日子。
2: 喂，请接4003。
3: 啊，妈妈，您是找我的？找你的？
2: 啊，一个朋友。
3: 喂。
2: 啊，是韵瑶吗？哈，对不起。 刚刚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忙，接电话的女孩不认识你，言语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没什么，
3: 双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哦，什么事情？
2: 与你委托我办的事情有关。究竟是什么事啊？ 电话里不太好讲，你有时间吗？当然。好的，一会儿见。好的，再见。
4: 韵瑶，是谁呀？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一个朋友，男的还是女的？有分别吗？韵瑶，你的年纪不小了，怎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现在的世道又多乱呢，你不是不知道啊。与人交往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不要相信那些花言巧语骗女孩子的男人。
2: 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向您保证，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4: 你呀，真是不让人省心。

0: 今早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1: 我妹妹。
0: 我看不是的。
1: 哦，什么意思？
0: 听她说话的口气，很像是我要从她手中抢走心爱的糖果。这样说话的女人，恐怕不会是你妹妹。
1: 哼，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竟然能从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你说的不错，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叫雅舒，和我一样，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回家中抚养成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她一定很喜欢你。嗯，
1: 也许吧。
0: 也许。
1: 你打电话来，好像有急事。
0: 你能照这张图纸的样式配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吗？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两把钥匙非常重要。直觉告诉我，它是打开秘密之门的关键。
1: 哦。
0: 相信我，有了它，天国宝藏的秘密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
1: 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
1: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
0: 啊，今天晚上？
1: 是的，今晚11点还是在这里，我亲自给你送。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像是在撒谎吗？
0: 今天回家的路上，我绕到老南市，去了很多家配钥匙的作坊，工匠们都说，必须要有原钥匙才能配出来。
1: 放心吧，这是我的事情。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一言为定。

0: 真冷啊。
1: 怎么不多穿点？
0: 又穿衣服又穿鞋，怕吵醒妈妈，她本来就睡眠不好。
1: 给你。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

0: 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仙农族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

0: 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

0: 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我们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仙农族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

0: 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

0: 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2: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伸延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6: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通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2: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

0: 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

0: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输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输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4: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
5: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别动！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讲一讲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1932年甘肃昌马7.6级地震是我国20世纪发生的破坏性较强的大地震之一，造成了甘肃、新疆、青海等地大量房屋倒塌，数百人死亡，波及范围约30万平方公里，灾害损失非常严重。然而此次地震监测记录和灾情资料不多，对其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中科院派出昌马地震科学考察队，开展了我国首次地震综合考察。在为期2年的科考中，科考队详细调查了该地震的震害分布，获取了一批珍贵的震害图像资料，划定了等震线图，详细地论述了地震形变带的基本特征，完成了我国第一份地震烈度综合调查报告，取得了重要的科考成果，为我国的地震科考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地震预测预报和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好了，这就是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咱们下次再见。
11: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

0: 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1: 哎，那你展开说说。
0: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
1: 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
0: 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好，
0: 我走了。
1: 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是位先生。
0: 是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叶。
1: 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哎呀妈，您怎么像审贼一样？
1: 韵瑶，还是那句话，你年轻容易冲动，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是很容易受欺骗的，因此
0: 我要是有了男朋友，首先会带给您看的，好了吧？
1: 这就对了，早些休息吧。

馆长，馆长，馆长，馆长，你在吗？

以傅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终亡李秀成。上面的雕像是终亡李秀成，石碑也是终亡所立。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搅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是什么意思？

圣库密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永亡红万里，是永亡红万里所立，天国宝藏真的存在，真的有天国宝藏，真的有。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人熊与野牛对战，

以天父之名，以我之名，洪秀全立，真的是洪秀全所立。

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陈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国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他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大批辎重，大批辎重，大批辎重，会不会就是天国宝藏？

0: 馆长来了，
1: 哎，韵瑶，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0: 啊，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
1: 哦，
0: 哎，馆长，我能不能给你请个假？我想回家看看。
1: 馆里也没什么事情，你下午回来就可以了。
0: 啊，谢谢馆长。
1: 啊，不客气。
0: 啊，不，
1: 怎么了？

0: 什么？我不想穿外套。
1: 哎呀，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反应啊！我还以为怎么着了呢。
0: 对不起，馆长。
1: 哎，外面很冷，你穿这么点出去要生病的。
0: 没关系，没关系，我很热，很热。
1: 不是，

0: 林主任，施先生，查到了，查到了，
1: 查到什么了？
0: 清雅咖啡馆老板名叫严允尧，家住在租界法斯宾路3号。

0: 墓。
1: 大姐，
0: 哎，出什么事了？你在电话里的口气好像很紧急。
1: 哎呀，本来我不想来的，但是我左思右想，还是要与你谈一谈，否则可能会出大麻烦。
0: 究竟是什么事情？
1: 女儿在吧？
0: 在楼上看书呢。
1: 哦，那我们屋里谈。
0: 哦。

0: 这么晚了，韵瑶她没走。她什么？韵瑶她发现了图书馆地下的密室。
1: 哎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0: 哎呀，都怨我一时大意了。哎，20年前那场惨祸至今历历在目。 夜晚睡觉时，我还经常会被噩梦惊醒。老穆，为了那笔不知是否存在的宝藏，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绝不能再让韵瑶重蹈覆辙。嗯，
1: 我也是这样想，否则早就该将秘密亲口告诉他了。
0: 是啊，老穆，我求求你。 如果你不想看着韵瑶下地狱的话，就千万要保守秘密。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会再有人记起了，就让它烂在地下吧。
1: 唉，只怕是没有那么简单了。
0: 什么意思？

0: 前几天我看到运瑶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便随口问他，在查什么。他告诉我受一个朋友委托，查找永王洪万里的史料。
1: 什么？
0: 是啊，永王洪万里，其名不注，甚至对天国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应该说，他只与天国宝藏有关。不错。你说。
1: 运瑶的朋友让他帮忙查找永王的资料，你不觉得奇怪吗？你是说运瑶的朋友是冲着宝藏去的？
0: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查找永王的资料啊？
1: 就在前几天，有个开黑色轿车的男人来找过运瑶。
0: 哦，
1: 难道就是他？
0: 那，你看到这个人了吗？
1: 他坐在车里。
0: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老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知道运瑶的真实身份？
1: 我的真实身份？
0: 我想，还不至于吧。
1: 那他为什么单单要运瑶替他查找资料呢？运瑶在图书馆工作，
0: 也许只是巧合。
1: 吓死我了，老穆。虽说是个巧合，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嗯，你说的不错。今天我之所以来找你，就是要让你严密注视运瑶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情，及时和我通气。
1: 你放心吧，我会的。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妈，
1: 印阳，还没休息呢。
0: 时间还早，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呢。
1: 你在忙什么？
0: 妈，您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感兴趣了？
1: 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0: 我在整理笔记。
1: 那就好。韵瑶，那天夜里来找你的那个朋友，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1: 即使是普通朋友，也要可靠。现在外边这么乱，什么人没有？万一他在打你的主意。
0: 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个图书管理员，人家打我的主意有什么用？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年头人心叵测，与人交往啊，一定要加倍小心。
0: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说话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说一说。
0: 您放心吧，那位朋友与我只是刚刚相识，没有太多的接触。
1: 那就好，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0: 嗯。哎，妈妈，妈妈，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天

0: 生没有父亲的。
1: 你呀，一天到晚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父亲是在你出生几个月以后得痨病去世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嗨，这孩子今晚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
0: 我只是想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的，长得什么样子。
1: 时间不早了，改天我讲给你听啊。
0: 嗯，
1: 好了，早点睡吧。
0: 嗯，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真实身份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2: 我是谁？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对母亲和穆馆长的诡异行为感到震惊和不解之际，厄运悄悄地降临在我的头上。

0: 你找谁？
1: 请问你是严韵瑶小姐吗？
0: 是的，你是哪位？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6: 就是、啊、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了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风。

0: 绿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3: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元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4: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4: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6: 哎呀，非常的好。
7: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5: 好，
7: 哎，
5: 来试试这个口感。
7: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8: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4: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9: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4: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9: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

0: 一千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吹孔，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8: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9: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0: 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陈东，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4: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

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

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实点，
1: 放开王家了，
0: 少废话，别喊。

0: 76号，是。
1: 停车！站住！站住！什么？是76号的特务，我已经猜到是他们，否则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租界帮人？
2: 没有办法，回去向谷主交代吧，只有自认倒霉了。

0: 我再问一遍，坐在你咖啡馆里引爆炸弹劫持铁甲车的那个男人是谁？识相一点，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个女人，何必在这里替别人顶罪？只要你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和身份，我现在就放你回家。
1: 我是开咖啡馆的，怎么可能认识每一位？
0: 靠窗口四号桌上放着两个咖啡杯，从杯子来判断，一个是那个劫持者的，另一个就是你的。难道你和每一位来咖啡馆的客人都一起喝咖啡吗？哼，怎么样，话可说了，严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76号特工总部，就是铁人进来也得给我开口说话。识相的，现在说真话还不晚，再过一会儿，恐怕你就是想死。

0: 都是件奢侈的事情。说，那个男人是谁？
1: 我说过了，不认识他。
0: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说，那个男人是谁？来人，把这个臭女人给我架起来，让她尝尝老虎凳的滋味。
2: 是。

再问一遍，那个男人是谁？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再讲。

0: 怎么样，这回想起来了吧？嗯，驾！
1: 随娘去。
0: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那个男人是谁？你给我说！在下。你说，给我说，那个男人是谁？说出来。

0: 后台小告诉我说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坐在车里干什么？
1: 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结晶事发后，我一直担心会连累他，现在我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袁云瑶被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绑架了。
1: 什么？严小姐被76号绑架了？现在你想怎么办？
2: 不知道。进入76号的人很难活着出来，是我害了他。
0: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2: 你想让我怎么样？对于被我连累的朋友，我无关心视若无睹。
0: 每次行动都会付

0: 出必要的牺牲。为什么你从前没有在乎过，这次却例外？
1: 必要的牺牲？
0: 怎么了？
1: 什么样的牺牲是必要的？
0: 这……
1: 而且，我又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不在乎别人的牺牲？啊，什么时候？我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付出，任何牺牲对于我来说都是惨重的。
0: 你别说好听的了，你就是喜欢他，所以你才在乎他。
1: 是的，这一点我并没有否认，我喜欢他。你在乎过别人吗？你尊重过其他人的生命吗？你想到过自己也许有一天也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别人会怎么对你？

0: 双鸭，这雅叔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嗯，怎么，你想救严小姐出来？
1: 她是为了我被捕的，我怎么能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恶魔们手中？
0: 哎，是，话虽不错，可七十六号，那是龙潭虎穴一般啊，想从那里面救人，恐怕比登天还难呢。
1: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2: 老穆，
1: 大姐，
2: 云瑶被七十六号特务抓走了。
1: 七十六号？
2: 七十六号是个魔窟，进去的就别想活着出来。老穆，你想想办法救云瑶出来呀。
1: 大姐，你先不要着急，我立刻召集圣殿团的弟兄们，会有办法的。

0: 老吴，老吴，走，快！老吴，
1: 怎么回事啊？
0: 运瑶被七十六号抓走了。
1: 什么？郡主被抓走了？
0: 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快，
0: 跟我来。
2: 市长阁下请。
3: 市长阁下，
4: 市长阁下，
5: 市长阁下，
6: 真没想到我李志群竟会栽在一个小女子的手里，就是军统的王牌特务，到了我七十六号刑讯室中也会开口求饶，可没想到，
7: 不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她们虽然至柔像水，却可以摧毁一切。
6: 她已经晕了十几次了，再动刑恐怕就没命了。哎，你说她会不会真的不认识那个袭击者？
7: 我坚信自己的看法，我已经让大道英知去请张市长，也许他能帮上忙。

0: 请。
1: 啊，徐长阁下，银枝小姐。哦，
2: 史先生。啊，李主任。
1: 阁下。啊，
2: 这么晚了，叫老朽前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啊，
1: 我们抓到了清雅咖啡馆的女老板严韵瑶，本想从她口中问出抢劫黄金歹徒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可用尽酷刑，这个女人就是不说。无奈之下，我才让英芝小姐请阁下来帮个忙。啊，
2: 我能帮什么忙呢？啊，
1: 用中国人的话说，有唱红脸的，也有唱白脸的。我们唱红脸，张市长唱白脸。
2: 史先生的意思是让老朽换上一副慈祥的面孔，去和这个严韵瑶谈谈，只要他说出实话，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
1: 嗯，张市长说的非常正确。
2: 据我判断，这个女人一定认识劫车的歹徒，但是一味用刑的确不是办法，如用怀柔之法，也许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有一点，不要在刑讯室中，换一间办公室为好。
1: 好，有道理。
0: 好，我立刻去办。

一会儿我好好劝劝他。好，进来。

0: 姑娘，喝点水吧。月琴，月琴，先生，你认错人了。
1: 小天，啊，你怎么了？他很像我认识的一位故人。故人，什么故人？我们不说这些吧。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0: 本地人，老家是什么地方？就是上海。那父母叫什么名字？父亲死得早，母亲姓严。哦，你是随母亲的姓？是的。那父亲叫什么名字？
1: 母亲没有对我提起过。什么？没有对你提起过你父亲？是的。先生，你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感兴趣？没什么，没什么，随便问问。 姑娘，你知道

0: 这是什么地方吗？
1: 76号特工总部。
0: 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在这里吗？
1: 他们说我认识劫持铁甲车的人。
0: 关押在76号的都是反抗大日本帝国的重要犯人，因此你要明白自己的处境，只有说实话才能够尽快离开这里。
1: 自从走进这扇门，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他们不愿意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
0: 你真的不认识劫车的歹徒？
1: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真的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店里的客人。
0: 那你的咖啡杯怎么会出现在他坐的桌子上？
1: 进门后，他问了我几句话，当时我的手中正好拿着咖啡杯，说话中就将杯子放在了桌上。事情就是这样。
0: 你的话连我都骗不到，更不要说76号的老特工了。孩子，听我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担保你马上就能出去。
1: 我也再说一遍，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不知道今天他怎么样？请进。请。啊，师长阁下。张师长怎么样？没有什么进展。看他的样子，不像在说谎。也许他真的不认识那个歹徒。哦，您是这样看的？啊，是的。小天。
1: 审讯之前你还说过，这个女人肯定认识劫车的歹徒。怎么现在？也许是我太主观了。你们想想，像颜韵瑶那样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挺过这里的各种刑具呢？这也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除非她是真的不知情。说实话。
2: 我与师长阁下的看法相同，一个女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挺得过这样的酷刑。张师长，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你。啊，
0: 哪里，施先生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那老朽就告辞了。
3: 英智小姐，就请你替我和李主任送师长先生回家吧。放心吧，我会的。走吧。
2: 张啸天的表现很奇怪，刚来的时候和现在判若两人。施先生，你太敏感了吧？也许吧。那下面怎么办？我总觉得那个袭击金车炸毁假钞厂的人离我们很近，猎鹰暗杀队。 离我们也很近，非常近，甚至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哦，什么意思？有一个影子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眼霜鹰。
1: 上次的试探已经令我们非常的被动。施先生，这个姓燕的。

0: 头脑清晰，聪颖过人，再加上他口若悬河，又有青木撑腰，我看还是不要再去惹他了吧。
1: 可我总是不甘心，真是不甘心呐。

0: 小天，你今天是怎么了？自从见了那个严小姐以后，似乎有些心神不宁。
1: 哎，笑话，我的心神宁不宁的跟见严小姐有什么关系？
0: 你可能自己并没有察觉，见她之前与见她之后，你的变化很大。小天，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女人？
1: 哎，我怎么会认识这么个小姑娘了？只是……
0: 只是什么？
1: 你的好奇心太重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人家关心你吗？
1: 她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0: 女的？
1: 嗯。
0: 给我讲讲这个女人的故事吧。
1: 哎呀，以后有空吧，啊？
0: 我不嘛，就现在，快说嘛。
1: 哎呦，
0: 小天，你怎么了？小天。
1: 呀。
0: 小天，你究竟怎么了呀？
2: 市长。
0: 小天。
2: 市长。市长，您怎么了？
0: 小天。

0: 是你？
1: 没想到吧？
0: 是有些意外。快快请进。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是不是想我了？
1: 我有个朋友被76号特务抓走了，你和特高课课长室的关系非同一般，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我的朋友关在什么地方？
0: 你为什么说我和室的关系非同一般？
1: 难道不是吗？
0: 可我和室只见过两面。
1: 但他却可以为你杀人。
0: 你说什么？
1: 那天夜里我从这里离开后返回舞厅，路上遇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劫杀。那些浪人武艺高强，刀法精湛，一看便知是黑龙会的杀手。黑龙会与日本特高课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人是谁派出的呢？当然不会是你，但除你之外有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来这里与你见面？我左思右想，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得到了一个唯一结论，那就是那天夜里我们见面时，士也在这儿。他一定非常喜欢你，看到我们独处便误会我们是恋人关系，于是便起了杀心。
0: 是的，那天夜里士的确来到了医院。
1: 也就是说我猜对了。
0: 这些是你靠分析得出的结论？
1: 当然，你没有告诉我，是也不会，我只有靠自己。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你是人还是鬼。是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一同来的。
1: 哦，金井武夫，他来做什么？看病吗？
0: 他们来的时候神神秘秘，是法国院长土壤亲自接待，为金井武夫注射了一种针剂。啊，就是这个。
1: 这上面写的什么？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
2: 好消息，好消息。

0: 王维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 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填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

0: 楚有没有被震撼？
1: 你孝顺呐，让我带点钱。
2: 不行，你想带？
1: 嗯，
2: 让你儿子买去。
1: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
1: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既然老姜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
6: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石头，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

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根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肤表层溃烂？
0: 嗯。
1: 金井武夫为什么要打这种针？
0: 我也觉得奇怪。
1: 有意思。哦，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与父亲吵架返回医院之前。
1: 是这样。
0: 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来的同时，是也来到了这里。
1: 来找你的？
0: 是的。
1: 他很喜欢你是吧？
0: 嗯，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很放松，就像
1: 什么？
0: 就像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1: 这就是我在半路遇袭的原因。
0: 是这样做简直太卑鄙了，难道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
1: 对于侵略者来说，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那场灭绝人性的南京屠杀了。
0: 覆巢之下

0: 焉有完卵，日寇一日不离开中国的领土，我们就不要想抬起头做人。
1: 言归正传吧，刚刚我说的你能不能帮忙？
0: 首先你要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朋友。
1: 姓严，名叫严云瑶。
0: 是个女人？
1: 是的。
0: 七十六号为什么要抓她？
1: 特务们怀疑她与发生在浙江路的黄金劫案有关。
0: 她是你们的人？
1: 嗯，就算是吧。
0: 好，我尽力。
1: 记住，一定不要在世人的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更不要直截了当地询问严玉瑶的事情。
0: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谢谢你。哦，我该走了。
0: 不要再坐一会儿吗？
1: 不了，明天还有事情。
0: 嗯，我送你。
1: 不用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明白吗？
0: 嗯。
1: 再见。
0: 好。张医生。哎呀，张医生，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2: 快快去看看吧。重症监护室送来了一个病人，他们说是
0: 什么？
2: 是你父亲
0: 啊。

0: 小天，小天，你醒醒，你醒醒啊！
1: 请你不要动他。
0: 为什么？他是我男人。
1: 这里是医院，在这里他首先是病人，请你出去。
2: 女士，还是请您到门外等候吧，有消息我会通知您。

0: 你们先出去吧。
1: 是。我知道，
2: 月心呐，还生爸爸的气。傻孩子，你太年轻，也太幼稚。你以为爸爸真的不知道这个日本女人是为什么来的？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技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做的是日本人的官儿，端的是人家的饭碗，能怎么样？只能虚与委蛇了。
0: 真的让叶圣英说对了。
2: 你说什么？
0: 爸爸，难道你就不能不做日本人的官儿，离开这里到大后方去？
2: 到大后方，哼！你以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什么好东西啊？啊！与投降日本人的梁鸿志、陈群、温宗尧都是一丘之貉。

0: 愿意做汉奸呢？
1: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既然做了日本人的上海特别市市长，就是汉奸。
0: 哎呀，月心呐，你太年轻了，很多事情还不能完全理解。
1: 爸爸，我已经25岁了，做了霞飞医院外科手术室主任，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理解呢？你这样说，不过是为自己找托词罢了。任何借口都是多余的，您就是放不下这十根金条换来的韦市长。好了，我去给您拿药。
0: 月心呐，有些事情迟早要让你知道。
1: 你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肯离开上海吗？
1: 这要您自己回答才行啊。
0: 还记得金井武夫提到的天国宝藏吗？
1: 当然记得。
0: 嗯，这批宝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离我们很近，也许近的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开上海，金井武夫为什么让大岛英之紧盯我的原因。
1: 金井武夫没有说错，你是个知情人。
0: 确切地说，我是亲身参与者。没想到吧？
1: 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此事说来话长，找个时间，我把前因后果详细的告诉你，啊。
1: 爸爸，您的身体真的不要紧吧？
0: 哎，我根本就没有病，只是为了摆脱那个日本女人的纠缠。
1: 我已经想到了。
0: 那天你走后，大岛英之正式提出要嫁给我。
1: 啊！
0: 我尽力拖延，然而金井武夫是早有预谋，恐怕很难退却，早晚会噩梦成真。因此月心，你要尽快搬回家中，暗中替我监视大岛英之。
2: 嗯。小天，小天，你醒了。
1: 爸爸，你已经可以回家了，明天我就搬回家去照顾你。
0: 好。
2: 小天，怎么你答应让他回家住了？
0: 是啊，她是我的女儿，应该与我在一起。
2: 如果我们结婚了呢？
0: 那也不会改变什么。
2: 我不要与他住在一起。
0: 嗯，我也认为你们住在一起不合适。哦，我看这样吧，我在霞飞路上还有一套房子，你可以住在那里。
2: 啊，不，我看住在一起也挺好。小天，只要你能与我结婚，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况且我与月心也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只是害怕会处不好继母与女儿的关系。
0: 哈，这就好，这就好啊。
2: 小天，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明天怎么样？
0: 哎，我不是说了吗？10天，10天以后啊，我就会给你答复啊。哎，好了，去吧，我有点不太舒服，想躺一会儿啊。去吧，去吧。
2: 哎呀，那好吧。

月琴，月琴，月琴，月琴，月琴，月琴。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今天审讯咖啡馆女老板严韵瑶时，张小天的表现非常奇怪。
0: 哦，
1: 当他见到严韵瑶时，吃惊地摔碎了手中的茶杯，竟然还脱口惊叫出来。
0: 惊叫？他惊叫什么？
1: 月琴。
0: 月琴？
1: 我再三追问，他却慌忙掩饰，说严韵瑶长得像他的一位故人。我再问，他就装病倒下，送进了医院。
0: 有意思，月琴，月琴是个什么人呢？明天我要亲眼见一见这个严韵瑶。
1: 张小天还在医院里，我要回去了。
0: 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0: 进来。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1: 我们找到了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的突破口。
0: 这么说，你们又要试探燕双鹰？是的，严云瑶亲眼看见过那个歹徒。只要严云瑶能够指认燕双鹰，浙江路劫金案、假钞厂爆炸案，一切与猎鹰暗杀队有关的案件便迎刃而解。你为什么一定要认为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呢？是我的直觉。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任何证据。是的。不，我不能同意。我不能冒着海军与陆军关系破裂的风险，来试验你的直觉是不是准确。
1: 特使阁下，我敢用生命担保，那个燕双鹰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您了。
0: 如果你再失败呢？
1: 我愿意剖腹谢罪。

0: 阁下，我来了。
1: 青木君，今夜请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嘿，什么事？
1: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抛弃私人感情。
0: 阁下，究竟是什么事？
1: 燕双鹰。

0: 喂，青木君。什么？
1: 你马上到舞厅门口。
0: 好的，我马上出来。青木君。
2: 燕君。
0: 青木君。
2: 啊，
0: 你怎么有空到这里呢？
2: 啊，燕君，我找到了一柄桃川古刀，非常珍贵。你是大行家，能不能随我同去鉴定一下？
0: 哦，现在吗？
2: 是的。
0: 去哪里？
2: 就在附近。
0: 好吧，请。
2: 请。

0: 我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对不起，燕军，我们要去76号。76号？古刀在那里啊？
1: 没有古刀，是我骗你的。

0: 严君，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再一次面对考察。
1: 什么意思？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严君，对不起，我是被逼无奈的，请你原谅。
2: 啊，严先生。
3: 青木长官，
2: 青木长官，
3: 严先生，
1: 二位可真是不辞辛苦啊！
2: 为了早日消灭猎鹰暗杀队，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严先生，请吧。
1: 好，我系下鞋子。走吧。怎么，怕我跑了？
3: 哼，说笑了。严先生，请吧。
2: 请。
0: 阁下，
4: 哎呀，燕君，久违了。
1: 多谢阁下。
4: 今天特意请你到76号特工总部，是来看一出好戏的。
1: 哦，不知道是什么好戏？
4: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1: 我非常期待。
4: 都到齐了吗？
3: 嗯，
4: 那就开始吧。
3: 嗯。

对，这位就是亲眼看到歹徒的清雅咖啡馆的老板严韵瑶小姐。严小姐，你仔细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怎么样，严小姐？看清楚了吗？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好，非常好。只要你说出来，马上就放你走。

先生。我认识。这位老先生和女士，我也见过。还有就是你了。除此之外，

0: 给我看清楚了，我说实话，我枪毙了你！我说的就是实话。这几位先生中，除了你们几个，我都没有见过。
1: 再问一遍，这里有没有抢劫黄金的歹徒？不说实话，我一枪打死你！

0: 对不起，燕君，我不应该怀疑你。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啊，当然。燕先生，您请便。
1: 再见，
0: 燕君。这下好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们不是说燕军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吗？你们不是怀疑他是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主谋吗？你们不是说过，如果再失败一次，就要剖腹谢罪，我要把你们告到军部，你们就等着军部最严厉的处罚吧。

0: 特使阁下，如果青木将此事告到军部，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 青木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屡次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
2: 这可不是普通的八珍糕，是古代宫廷宴会上才有的糕点。我们依照御膳房古方标准，融合了现代营养学与传统智慧，专为现代人脾胃健康打造，选用上等的云南茯苓、肇庆芡实、温县山药等八珍食材，经过九蒸九晒，研磨成细腻的粉，再加入南瓜、紫仁、黑芝麻等多种坚果，搅拌均匀进行塑性，大火蒸鸡7-49分钟，多种营养完美融合，给到您宫廷御宴般的品质。真材实料看得见，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而且不添加蔗糖，口感软糯香浓，营养健康又解馋。
3: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信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脾胃好到能打呼。
2: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信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3: 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八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茯苓主胸肋逆气、利小便、久服啊安魂养神、健脾祛湿、宁心安神，专攻水肿痰饮。山药补虚营，除寒热邪气，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被誉为培土圣药。薏米健脾养胃，补肺清热，利水渗湿，如兵家破敌。以薏米煮粥去宫廷湿胀。莲子甘平肾，益脾胃，补脾止泻，养心安神。芡实补中益精气，上品呢、益肾固精，健脾止泻，与莲子并称水中双璧。山楂化饮食，消肉积。八珍糕的配方啊，源自明朝御医陈时公，清朝宫廷改良后成为脾胃调理第一方。他遵循一上一降原则，茯苓生脾气，薏米呢降湿气，山药莲子固本，山楂麦芽开胃，专攻现代人腹胀厌食。便秘湿气重四大难题，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子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2: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信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3: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吧。
4: 我家孙子啊，以前总是挑食，简直是让我崩溃。邻居呢推荐了八珍糕，每天呢饭后吃一包。它是这独立的包装，撕开呢就能吃，非常的方便。现在啊，孩子都主动的要八珍糕，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5: 像我们996打工人呢、 这外卖啊，冷饮呢、啊，把胃都搞垮了。有一次，同事给了我一包八珍糕，吃着啊是口感软糯，而且啊还带着坚果香。下午茶代替了奶茶，这个价格呀、啊，比我喝咖啡还便宜呢。
6: 我老伴儿啊，胃寒几十年了，吃西药总反酸，这八珍糕啊，不加蔗糖，纯天然，他当零食吃，现在啊都能喝粥了。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
2: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3: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啊、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吧。
2: 库存预警，库存预警，西南仓库只剩最后260组，华北仓库库存清空。有客户打电话已经在骂我们搞饥饿营销了。
7: 不管了，把董事长的库存也给我放出来，最后5分钟99元200包，抢完就收工，这哪是卖货啊，这是在给工厂清库存呢、啊、
3: 咱家八珍糕零添加剂，这是质检报告，保证没有添加蔗糖，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呢，秉承传统只做工艺，保证品质，更保证口感。每一款八珍糕都是香酥软糯，入口即化，吃了第一块您还想着第三块，从宫廷到您家，一口糕养三代人，脾胃好才能吃遍天下美食。陪孩子长大，带父母看世界，今天拍下，明早包邮到家。
5: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4: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
6: 我之前呢在药店买八珍糕，一个月呀、就要花300多，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2: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九十。

0: 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呐、啊。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吧。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信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脾胃好到能打虎。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八珍糕，是古代宫廷宴会上才有的糕点。我们依照御膳房古方标准，融合了现代营养学与传统智慧。专为现代人脾胃健康打造，选用上等的云南茯苓、肇庆芡实、温县山药等八珍食材，经过九蒸九晒，研磨成细腻的粉，再加入南瓜、紫仁、黑芝麻等多种坚果，搅拌均匀进行塑性，大火蒸鸡7-49分钟，多种营养完美融合，给到您宫廷御宴般的品质。真材实料看得见，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而且不添加蔗糖，口感软糯香浓，营养健康又解馋。
1: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信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脾胃好到能打虎。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兴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8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茯苓主胸肋逆气、利小便、久服啊安魂养神、健脾祛湿、宁心安神，专攻水肿痰饮。山药补虚营，除寒热邪气，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被誉为培土圣药。薏米健脾养胃，补肺清热，利水渗湿，如兵家破敌。以薏米煮粥去宫廷湿胀。莲子甘平肾，益脾胃，补脾止泻，养心安神。芡实补中益精气，上品呐、啊，益肾固精，健脾止泻，与莲子并称水中双璧。山楂化饮食，消肉积。八珍糕的配方啊，源自明朝御医陈时公，清朝宫廷改良后成为脾胃调理第一方。他遵循一上一降原则，茯苓生脾气，薏米呢降湿气，山药莲子固本，山楂麦芽开胃，专攻现代人腹胀厌食、便秘、湿气重4大难题。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子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0: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兴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十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1: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呐、啊。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吧。
2: 我家孙子啊，以前总是挑食，简直是让我崩溃。邻居呢，推荐了

0: 每天的饭后吃一包，它是这独立的包装，撕开的就能吃，非常的方便。现在啊，孩子都主动的要八珍糕，现在啊，99块钱200包，真实惠，真的是太实惠了，我一下子就囤了3组。
1: 像我们996打工人呢、啊，这外卖啊、冷饮呢、啊，把胃都搞垮了。有一次，同事给了我一包八珍糕，吃着啊是口感软糯，而且啊还带着坚果香。下午茶代替了奶茶，这个价格呀、啊、比我喝咖啡还便宜呢。
2: 我老伴儿啊，胃寒几十年了，吃西药总反酸，这八珍糕啊不加蔗糖，纯天然，他当零食吃，现在啊都能喝粥了。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
3: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4: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吧。
3: 库存预警，库存预警，西南仓库只剩最后260组，华北仓库库存清空，有客户打电话已经在骂我们搞饥饿营销了。
5: 不管了，把董事长的库存也给我放出来。5分钟，99元200包，抢完就收工，这哪是卖货啊，这是在给工厂清库存呢。
4: 咱家八珍糕零添加剂，这是质检报告，保证没有添加蔗糖，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呢，秉承传统只做工艺，保证品质，更保证口感。每一款八珍糕都是香酥软糯，入口即化，吃了第一块您还想着第三块，从宫廷到您家，一口糕养3代人，脾胃好才能吃遍天下美食。陪孩子长大，带父母看世界，今天拍下，明早包邮到家。
1: 我在办公桌上放了50包，茶水间放了50包，车上还放了50包，家里边啊还囤了50包。见客户前先吃2包，比吃口香糖还方便。现在啊，99元就能买200包，真是太实惠了。
0: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
2: 我之前呢在药店买八珍�糕，一个月呀就要花300多，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3: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八珍糕，99元不是买一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八珍糕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4: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八珍糕，给肠胃来个大扫除吧。家人们，今天带你们挖到宝了，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御用秘方，是老百姓的养胃神器，惠心达八珍糕。今天不要999，不要199，只要99，带走200包，全家老少都能吃，脾胃好到能打虎。为什么八珍糕能火几百年？看配方，茯苓、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山楂、麦芽，8味药食同源的健脾天团。同时，我们在八珍糕的配方上进行了升级，特别添加了腰果仁、花生、南瓜籽仁、黑芝麻、蔓越莓干、葵花籽仁等多种坚果，营养健康都满足，严格遵循传统工艺。

0: 九蒸九晒研磨成粉，不添加蔗糖，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1: 200包是什么概念？整整一大箱，每天呢吃6包，够吃30天的了。它呢是独立包装，你往书包里呀、玩具盒里呀、零食袋里呀随便塞，算下来啊也没有多少钱。它可是比吃棒棒糖划算多了。
2: 我之前呢在药店买8增高，一个月呀就要花300多，现在99元200包，真实惠，太实惠了，连买3组才297元，直接承包了全家3代人的早餐。
3: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8增高，99元不是买1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8增高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库存预警，库存预警，西南仓库只剩最后260组，华北仓库库存清空，有客户打电话已经在骂我们搞饥饿营销了。
4: 不管了，把董事长的库存也给我放出来，最后5分钟，99元200包，抢完就收工，这哪是卖货啊，这是在给工厂清库存呢。
0: 咱家8增高零添加剂，这是质检报告，保证没有添加蔗糖，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咱们家的产品呢秉承传统只做工艺，保证品质更保证口感，每一款8增高都是香酥软糯，入口即化，吃了第一罐您还想着第3块，从宫廷到您家，一口高养3代人，脾胃好才能吃遍天下美食，陪孩子长大，带父母看世界，今天拍下，明早包邮到家。
3: 疯了疯了，厂家疯了，惠星达8增高，99元不是买1包，不是10包，是整整200包，比嗑瓜子还便宜，这可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家人们今天直接砍掉宫廷溢价，99元200包8增高给您送到家，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
0: 家人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呢，你脸色黄，肚子胀，吃啥都不香，不是缺营养，是脾胃运化不了，赶紧拍下8增高，给肠胃来个大扫除吧。
5: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6: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7: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石头，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这个多功能保温杯直接免费送。
11: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1分钱没花，直到用上这个水杯才明白水跟水真不一样。
12: 这杯子看着普通，门道全在里面，杯底和杯壁嵌入了高科技，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1个。
10: 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1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13: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14: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1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中

0: 时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
0: 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

0: 青木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屡次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迟早会出大事的。
1: 是，是。
0: 从今天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准骚扰燕双鹰。
1: 是，是，
2: 是。
0: 好了，你们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对市长阁下和英之小姐说。
1: 是，
2: 是，
1: 是。
3: 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4: 我做错了什么？
3: 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对不对？
4: 不认识他。
3: 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用了。枪毙他。

这个臭女人，难道我们真的错怪了燕双莹？否则颜云瑶为什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指认她？

0: 是啊，在刚刚那样的生死关头，作为一般的女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难道我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的那一幕，不过是个巧合？
1: 如果那个人不是青木，也不是燕双鹰，那会是谁呢？
2: 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改变思路。
0: 你曾经说过，烂泥帮有帮会人控制，专门进行私贩枪支的买卖，对吗？
1: 不错。
0: 释先生的意思是说，从袭击者的枪支来源入手，寻找突破口。
1: 你很聪明，
0: 哼，
1: 我可以发动租界内的帮会分子替我们查找。
3: 嗯，非常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动手。是张阁下，我正想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对不起，
1: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你不觉得那位严小姐很像史一个人吗？啊？
3: 像谁？几十年前，死在青龙级战斗中的那位永王妃。如果特使阁下不是有着另外一副容貌的话，我会认为您就是港元心机。师长阁下。
1: 我希望你能明白，港元君和我们是至交。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港元家中看到过永王妃的照片。哦，
3: 港元君怎么会有永王妃的照片？
1: 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几十年后竟然又见到了这张熟悉的脸。你不觉得震惊吗？
3: 是的，她和月琴长得是一模一样啊。月琴，永王妃的名字叫月琴。是的，华月琴，一个美丽的女人呐。可惜，她惨死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
1: 我记得港元君曾经对我说起。
3: 青龙级战斗结束以后，
1: 是长阁下在永王府内找到了一枚杨之玉的印章。特
3: 使阁下，您说什么？印章？是的，印章，好像叫永王之印，对吗？不瞒阁下，我从来没有听说什么永王之印。不。
1: 你不但听说过，而且这枚印章现在就在你的手中。它是开启天国宝库大门的钥匙，我说的不错吧？
3: 我已经屡次对阁下说过，青龙级战斗只是一场消灭土匪的突袭战，与您所说的宝藏没有任何关系。是吗？
1: 是长阁下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3: 这是当然。特使阁下，我再重申一遍，所谓天国宝藏，不过是个传说，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我不明白港元君告诉阁下这些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的天国宝藏是不存在的。
1: 师长阁下与青龙级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正是你引领孙殿英的部队突袭青龙级，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嗯，
3: 是的。
1: 当年永王率部下天国卫队驻扎青龙级，目的就是为了守卫天国宝藏。他们并没有杀人越货，他们也绝不会像土匪一样抢劫地方。不知道师长阁下，这个“匪”字从何说起呀？

0: 是长阁下想起来了，刚刚特使阁下提到了华月琴。是的，我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与青龙吉与第二任永王红迎春恩断义绝。哦，是的，我爱月琴。 却无力改变现状。当时我血气方刚，年轻幼稚，满以为只要攻破青龙脊，杀死红迎春，月琴就是我的了。可是事与愿违啊！最终我的莽撞害死了他。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没有了。<笑>
1: 师长阁下真是个天才呀，做戏的天才。特使阁下，玩笑了。师长阁下，有一点希望你能明白，天皇陛下对贵国的天国宝藏非常感兴趣，这才派鄙人前来。如果让他知道师长阁下对帝国、对皇军有所隐瞒，你不妨想象一下，后果会怎么样？
2: 请你一定要想好，千万不要错打了算盘。是的，我明白。还有，师长阁下，银之小姐把你们的事情告诉给了我。她说，她非常爱师长阁下，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
3: 特使阁下。
0: 夏天已经答应要与我结婚了。哦，不，我只是在考虑。你要反悔？不，当然不是。英之小姐，你爱我，我非常感激。但是，特使阁下，您可能知道，我已经独身几十年了，早已经忘记了婚姻的滋味。不，这……哎，哎，这。
3: 你欺骗我，没有欺骗我的感情。不是，我全心全意的爱你，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
0: 别哭，哎呀，不要哭，不要哭啊！
3: 你是个没有良心的男人，今天当着特使阁下，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啊！
0: 哎呀，你好了，英之，你要冷静，你先到里屋坐一坐，我和师长阁下谈一谈。特使阁下，您能不能劝劝英之小姐呀？英之小姐，
1: 被称为帝国之花。 可以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尤其是他与土肥原将军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年前，在北平，曾经有一位政府要员得罪了他，可在几天之后，此人在家中呕吐而亡。据说此事便与土肥原将军有关系，因此，我奉劝师长阁下，此事要慎重处理。
0: 否则会惹祸上身。如果你得罪了英之小姐，引来日本特务机关介入到其中，那恐怕连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当然，当然，当然，我一定尽快给英之小姐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这就对了，师长阁下。
0: 好了，那你先走吧。
1: 好，
0: 我再和英之小姐谈一谈。
1: 好，
0: 那小天告辞了。

0: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手里。
1: 关于天国宝藏，他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尽快住进他的家里，

0: 双英，你怎么了？
1: 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女人的保护，心里很不是滋味。
0: 你说什么？
1: 青木将我带到76号，是和李志群带来了青鸭咖啡馆的女老板严玉瑶，让她指认我。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你怎么？
1: 我怎么还能回来？是吗？
0: 不，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用掩饰，76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当他的目光望向我时，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当时我想，如果我落入日本人和76号的手里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对付？我要怎么死才最值得？然而你能相信吗？这个女人竟然在自己的生命和我之间选择了保护我。
0: 她没指认你？
1: 我第一次感到女人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也是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竟然是那么苍白无力。
0: 哎呦，像严韵瑶这样的女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哎，双英，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也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啊。
3: 我也这样认为。双英，真想不到严小姐竟然这么仗义，这样的女人应该救，值得救。对不起，我错怪她了，也错怪了你。
1: 你说的也不能算错，按照隐蔽工作的纪律，我的确不应该意气用事，但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对于一个舍命保护我燕双英的女人来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们，我会全力以赴地救她出来，即使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可你想到过没有，想要从76号特工总部救出被捕的人，恐怕比让死人活过来更难。也许你搭上性命也无法达到目的。双英，是不是想一想拿钱买命这条路？
1: 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任何人也不敢为了钱放走劫持日本人黄金的嫌疑犯。76号的特务们不敢，李志群更不敢。
0: 哎，有道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即使明知这样做会枉送性命，我也绝不退缩。
3: 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也算上我们两个。
0: 雅叔说的对，这正是我想说的。
1: 谢谢，谢谢。
3: 你有具体计划？

0: 我已经托人
1: 去打听
0: 连云瑶的关押地点，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才能潜入戒备森严的76号特工总部。
2: 76号下属十几支行动大队，近1000号人，轻重武器若干，想赤手空拳闯进去恐怕比登天还难。

0: 喂，
1: 燕军，我是青木红一。
0: 哦，是青木君。
1: 燕军，今天晚上6点，我安排好在大世界吃饭，请你务必赏光，我要当面向你道歉。
0: 青木君，你不要往心里去，今天的事情也不能怪你，你不需要道歉。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事情，就不去了。
1: 燕军，如果你不来，就说明与我青木彻底决裂，今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0: 好吧，今晚6点，大师接见。

喂，哪位？是的，是我，张小姐。真的是张小姐吗？好，请她稍等片刻，我马上下来。请她等一下，我这就来。

0: 哎呀，张小姐，让你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1: 是我来的唐突，请你原谅。
0: 张小姐太客气了。张小姐怎么想起到76号来了？真是太意外了。
1: 我办完事情从这里经过，想到你就在76号，就过来了。
0: 张小姐是专门来看我的？啊，
1: 可以这样说吧。啊，
0: 张小姐还惦记着我，非常感谢。
1: 感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吗？
0: 是是是，我们是朋友。
1: 早就听说76号非常神秘，你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呀？
0: 啊，别人不可以，但是张小姐例外。
1: 谢谢。
0: 张小姐，请随我来吧。
1: 嗯，
0: 请。啊，张小姐，请吧。
1: 嗯。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76号总部的执行大队。
1: 哦。
0: 这里是一大队。和二大队，上面的是三大队。
1: 执行大队是做什么的？
0: 执行大队都是实务特务，主要是负责对目标进行监视和跟踪。
1: 啊，不止监视跟踪吧，还有绑架、暗杀。
0: 是的。
1: 啊。
0: 这里是机要室、
2: 分析室，
0: 还有联络室，他们主要是负责收集各种资料。这里呢，主要是以外面的线人和特务人员进行联络。哎，通讯室的主要任务是与外界联络，是这里的通讯枢纽。啊，里面有大型电台、各种信号接收器、收发报机和电话转接台，可以随时查找非法电台，监听目标的电话。
1: 哦。真是太可怕了，想一想自己打电话时远处有个人拿着话筒在偷听，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0: 哈，只要不做犯法的事情就不需要害怕。
1: 嗯，那倒是。哎，施先生，听说你们抓到了抢劫黄金的嫌疑犯。
0: 是的。
1: 啊，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
0: 这个
1: 啊，没关系的，不方便就算了。
0: 方便，很方便。张小姐，请随我来。

0: 这里阴森森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1: 啊，这样的地方不是张小姐这样高贵的女性应该来的。
0: 啊，不过见识见识也挺好的，以前都只是听说，这次真是开了眼界。

0: 怎么？张小姐认识他？
1: 不，我怎么会认识他呢？我只是很奇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她怎么会从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手中抢走黄金呢？
0: 她并不是真正的劫匪，我们怀疑这个女人与劫匪相识。
1: 哦，我说呢。
0: 这样吧，张小姐，去我的办公室坐一坐吧，你看好吗？
1: 好的。

0: 看起来，我是邱队人了。嗯，算你命好。今天我去了76号，是带我楼上楼下的参观了一遍。严小姐的确关押在那里。
1: 这个事平时阴阳怪气的，对你可好得很。什么意思？实事求是，如果换了我去，他只会把我抓起来。
0: 而不会巴巴的带我到处参观。尹小姐，关在二层审讯室的小号内。那，这是我绘制的76号特工总部的图纸，对你也许有用。谢谢。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想要我做什么？
0: 等我想好了再说吧。我走了。
1: 再见。

0: 特使阁下，
1: 准备好了吗？
0: 是的，
1: 我们进去吧。

0: 特使阁下要见你，我现在这个样子，比死也就是多了一口气，因此对生死早就无所谓了。好消息！
1: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

0: 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

0: 居家公益，优质精心，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

0: 维持飞轮计算表，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4: 她。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7: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 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

0: 伦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抽会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关上了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
5: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别动！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9: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1: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甘肃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是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和战略通道。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的重要指示，抢抓双碳机遇，推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从风光大省快步迈向风光强省。
12: 今年以来，甘肃能源基地优势持续放大。最新数据显示，全省电源总装机容量已超1.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超过35%，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在玉门北山1级瓦风电厂项目现场，最后一台风机刚刚吊装完成，项目进入并网冲刺阶段。这个总投资34.6亿元、总装机100万千瓦的项目，共安装144台风力发电机组，同步新建一座330千伏汇集升压站。预计今年6月实现全容量并网。
13: 北山1级瓦分电项目是我市单体新能源项目中装机容量最大的项目，占我市新能源总装机的10%。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25亿千瓦时，将为玉门新能源产业体质增效，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2: 甘肃加快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目前已建成9000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还有张掖、武威等5个100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以及兰州、武威、金昌等6个1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起于风光，不止于电，甘肃同步打造风电光伏光热装备制造3条全产业链，在武威新能源装备制造已成为全市首个100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链。随着武威造装备在本地风电项目中的使用比例越来越高，产业协同效应不断释放，一个龙头企业带配套企业，配套企业激活整个产业集群的良性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14: 我们项目落地鼓浪县，主要是看到西北五省风光无限，加上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过程需要干燥的环境，我们这一个可以和传

0: 的储能进行配合。
1: 我们年产量能达到7到10万吨，主要供给远景等风电主机厂商。民勤县风力发电上下游的产业链比较齐全，也是我们在这里发展的最大因素。
2: 甘肃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正从串珠成链转向集群城市，2025年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15五开局，新能源产业如何迭代升级？甘肃给出了答案，出台甘肃省新能源加行动实施方案，推动风光水火和多能互补，发出储用造一体化协同发展。在庆阳，甘肃电投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绿电聚合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部分风电已并网发电。项目创新采用算力加电力协同模式，建成后每年可提供绿电近20亿千瓦时，满足园区55%的用电需求，综合电价控制在每千瓦时0.4元以内。
3: 绝非简单的绿色电力替代的供电工程，而是我们园区核心竞争力的引擎，是实现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目标的战略基石。以稳定的绿电与低成本为基础，以产业协同和模式创新为路径，支撑国家战略落地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绿电输送通道已在不断扩容，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已建成投运，陇电入浙、陇电入川相继开工。15五期间还将新增2条外送通道，6条通道全部投运后，每年可向外输送电量超20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过半。乘风而起，向光而行，立足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势，甘肃正把风光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奋力实现从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的跨越。甘肃台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我省各地各部门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让企业办事更高效，群众办事更省心，为市场主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好的营商环境既是吸引力、竞争力，也是生产力、驱动力。甘肃北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专注于高端无机盐化工产品研发生产，其年产13万吨双氧水、1万吨高氯酸钠、4万吨高氯酸钾项目，从立项筹备到落地投产，整个过程推进迅速。
6: 仅用3天时间完成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入园评估及立项备案等前期全部手续，这份效率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仅用14天就顺利完成了运地组建工作，让我们感受到了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和诚意，也让我们对未来在园区的发展充满信心。
5: 高效的背后是白银市持续深化标准地加承诺制加代办制改革的生动实践。如今企业一期已全部落地，各条生产线顺利投运，实现高纯度产品稳定量产。
7: 以改革为牵引，以创新为动力，将营商环境打造成为白银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和汇聚要素资源的金字招牌。
5: 营商环境好不好，经营主体说了算。在玉门市，当地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全面整合政务资源，真正实现涉企事项一次受理、集成服务、一站办结，全力构建有求必应、有难必解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办事人员亲自领着我们去办理，也非常方便，非常快捷。你像我这个营业执照变更，也就是10分钟左右。
5: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肥沃的土壤，让企业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天水市以用地保障破瓶颈，以审批改革提效能，以民生服务暖民心，用实打实的改革举措和靠前服务，为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保驾护航。
9: 特别是在项目报批的过程中，我们只提供资料，专人为我们办理全流程的跟踪。他们推出的交地即交证、多省合一的改革举措，既给我们省了时间、省了成本，也让项目能够顺利地往前推进。
10: 我们推行用地保姆服务机制，紧盯项目用地关键环节，提前介入项目选址过程，主动上门提供精准服务，优化流程，提升审批之效，
5: 打破发展障碍，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今年以来，临泽县

0: 能构建起覆盖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将证照联办改革延伸至企业生命周期的各环节。
1: 现在办证比较简单，比较快捷，服务态度比较周到，比较热情，办证也比较快，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的证件就可以办下来，也省了我们好多事情。
0: 甘肃台报道。
2: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加强服务，保障农作物生产有序推进。
3: 在陇东地区，冬小麦进入孕穗关键期，平凉晋宁 19.91 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拔节关键期，技术人员帮助农户全程严把技术关口，为冬小麦生长保驾护航。
4: 早前气候条件适宜生长，我们农技人员全程开展苗情、赏情、动态监测，指导农户精准落实追肥、除草及病虫害防控等各项田间管理措施，全力夯实夏粮稳产分产基础。
3: 临台县启动冬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无人机把细密的药物均匀喷洒在麦株上，高效完成大面积防控作业，破解了传统人工打药效率低、喷洒不均的难题。
5: 我们已全面进入孕穗期，也是各类病虫害集中高发易发的关键阶段，我们全面启动一喷三防作业，开展大电报面统防统治，有效防控病虫危害，保障小麦稳产增收。
3: 在天水、清水县的小麦两种繁育基地，技术专家手持麦苗，向农户详细讲解当前小麦常见病虫害的识别特征、防治时机、药剂配比以及无人机作业注意事项，同时全面推广一喷三防技术，为夏粮稳产增收筑牢田间防护网。武威鼓浪县强化技术指导服务，农户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有序开展玉米放苗作业，悉心呵护幼苗成长。
6: 无论是前面的这过一段时间就是浇水施肥，现在做菌的时候水肥是特化抹杀特管，两个人就可以把这事情都我们的管过来。
3: 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甘肃消防救援队伍利剑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举行。
7: 据介绍，为期3天的演练集结了17支消防救援队伍、1216名指战员、290辆消防车、30只搜救犬，兰州、白银、天水等11支救援力量直抵海湾3000米的主演练场，嘉峪关、酒泉、张掖等6支救援力量异地联动，在分演练场同步演练。演练紧扣高原地震救援实际，针对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山体滑坡等复杂灾害场景，设置了废墟搜救、破拆支撑、高空绳索救援、狭小空间救援、水下救援等22项实战项目与7项战勤保障科目，重点检验应急响应、远程投送、现场处置、综合保障等核心能力，全面锤炼队伍高原地震救援专业本领。此外，演练同步联动地震、医疗、公安、交管、电力、通信等力量，全方位检验指挥协同、资源调配与综合保障能力。甘肃台报道。
2: 泥石流是我国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之一，常造成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等。泥石流的征兆有哪些？又该如何科学避险？一起通过科普动漫了解一下。
8: 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将有较多柴草、树枝，山体裂缝，出现很多白色水流，山坡变形、鼓包，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等，干旱很久的土地开始积水，道路出现龟裂，雨停后溪水水位却急速下降等。去山地户外游玩时，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能避开河、沟道弯曲的凹岸或地方狭小较低矮的凸岸，切记在沟道处或沟内的低平处搭建宿营棚。遇到泥石流应向两侧高处跑，

0: 不要跟沟跑，离开沟道河谷地带，不爬树，泥石流可能冲断树木，避免躲藏在低洼和陡坡下方，防止被掩埋。向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泥石流的隐患从未远离，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 606.2 万。
2: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至2025年的 4.32 人。护士队伍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 90%。 护理服务持续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约 94%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 85%， 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暖心送出节日大礼，面向全国护士推出免费夜游黄河游船福利，以文旅温情致敬默默坚守的白衣守护者。据了解，此次免票活动仅限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当天，全国所有在港护士均可参与。活动期间，医护人员只需携带本人护士执业证或护士资格证，电子证件、实体证件均有效，前往白塔山码头售票窗口完成信息核验，即可免费兑换黄河夜游乘船名额。此次免费乘船项目为热门黄河夜游航线，每日19时30分正式发船。甘肃台报道。2026年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将于5月17号举行。外国语水平考试时间为5月17号9点至11点30，学科综合水平考试时间为5月17号14点30至17点30，考试地点在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新村校区。2026年9月，考生可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复核考试成绩。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游船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此外，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目前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利润均大增。从这些企业最新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为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为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新颁布的法律

0: 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区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澳大利亚亚格里菲斯大学等机构近日研制出一款可快速检测水中永久化学物质的便携式传感器。新型传感器可在现场以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地检测出水中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也就是俗称的永久化学物质。这为实验室分析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替代方案，有望改进环境监测的面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动物救援人员近日解救了一只大蓝鹿，这只大鸟的爪子被一只巨型牡蛎的壳牢牢夹住，无法脱身。救援人员接到报告后，赶到温哥华斯坦利公园附近水域，发现大蓝鹿的脚并非卡在岩石间，而是被一个巨型牡蛎的两片壳死死钳住。随后，连为一体的大蓝鹿和巨型牡蛎被一起送往动物医院，兽医向牡蛎注射鱼类麻醉剂后，才将壳撬开，解救了大蓝鹿的爪子。
1: 感谢您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夏和风暖，河滨花正艳。眼下，在涌进黄河花堤，郁金香、牡丹、月季花等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是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卢小泉教授，他有三张名片，第一张是卟磷探秘者，他用30年只钻研这一个分子。第二张是黄河守护者，他把实验室建在了黄河岸边，用分析化学守护母亲河的水质安全。第三张是匠心传承人，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制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让中国的科学家有了自己的科研之眼。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卢小泉，聆听这位科研工作者的化学人生。
1: 坐落在黄河岸上，这是西北师范大学校歌里的一句词。对于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卢小泉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使命。
2: 我们成立了个实验室，叫高原交汇区水资源安全与水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是目前呢部署实验室里面唯一一个针对这个黄河水质去研究。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校园坐落在黄河岸上啊，这是我们校歌里面唱的话。
1: 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最终要转化为支撑国家重点项目的坚实保障，或守护民生福祉的有力支撑。卢小泉选择将科研触角伸向黄河，有着深刻的历史考量。
2: 2015期间呢，这个国家建设了130多个大型企业，那么我们甘肃呢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0: 那么这些企业呢，无论是冶炼还是呢石油化工呢，都在沿黄流域啊，所以说呢，黄河保护呢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1: 要理解卢小泉。

0: 出了一个大千世界。
1: 有些把它做成催化啊，去催化呢这个一些有机污染物，有些呢我把它作为一个传感，我去测量这样一些生命物质里面的像这个蛋白质啊，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组成
2: 的挑剔。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物资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带你们探索地震断层探槽的奇妙之旅。地震探槽是指横跨活动断层的一组探槽，主要目的是揭露地表下一定深度的详细地层和构造信息。简单来说，就是在地表挖一个垂直的坑，用于观察和研究断层的活动情况的方法。1920年，海原地震发生时产生的震动，使得黄土呈现出类似水流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地震结束后被固化下来。甘肃省地震局黄土地震科考团队曾经在震中附近开挖了一个深12米、长21米的地震断层探槽。在这个坑里看到了好多像波浪一样的黄土层，有高有低，这就像在告诉我们，那次大地震真的让黄土变得像水一样流动了哦。不过地震断层探槽的作用可不止这些，它还能帮我们找到好多关于地震的秘密，我们以后慢慢学。好了，地震断层探槽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熟练地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本领，对我们生活安全至关重要。眼下一股冷空气已经蓄势待发，今天将会率先的影响我省河西地区，后续将会蔓延至河东，吹风、降温、降水天气也将轮番上线。同时，从明天开始，全省多地也将暂别30度左右的暖热状态，大部分地方的气温明显回落。近期天气多变，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做好防护。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陇南、天水两市为多云，部分地方应有阵雨或小雨。甘南、定西、平凉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地方晴间多云。酒泉市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局部地方还会有沙尘出现。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2到32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1到30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1到30度。张掖阴转晴，15到32度；金昌多云转晴，15到34度；武威晴，18到34度；白银多云转晴，11到29度；宁夏阴转多云，9到28度；甘南阴转晴，1到17度；定西多云，8到25度。陇南小雨转阴，15到26度；天水阵雨转阴，13到26度；平凉阴，9到28度。

0: 庆阳阴，16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8到27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9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5到33度。辉县小雨转阴，12到23度。灵潭阴转多云，2到16度。康县阴转小雨，11到21度。两当小雨转阴，11到22度。兰州多云，12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4: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3: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6: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7: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别动！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5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5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 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5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5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5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5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要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5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5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任小姐，华月琴是你什么人？
1: 华月琴？
0: 是的。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那么，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1: 严玉霞。
0: 你的父亲呢？
1: 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是母亲把我带大的。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0: 那你也没有问过吗？
1: 我问过很多次，但母亲总是吞吞吐吐，似乎不太愿意说起。
0: 你的老家是在哪里？
1: 就是上海。
0: 没有别的地方？你和母亲没有在苏皖交界的农村里住过一段吗？
1: 我只到过南京，其他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
0: 严小姐，请你闭上眼睛。
1: 闭眼睛？
0: 是的，缓缓地闭上眼睛，神经放松。放松，再放松。你想象一下，自己置身于广阔的大自然当中，周围是青山绿水，不远处有一座小镇子，镇子前种着一棵大榕树，镇子里面有青石板的街道和二层吊脚楼。青龙集，那里就是青龙集。好好的想一想。严小姐，想起来了吗？
1: 高大的房子，山上有杨梅树和茶园。
0: 对，很对。山上有大房子、杨梅树和茶园，那就是青龙集。还想到了什么？

0: 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会做这样的噩梦，梦到山村人。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总是做同样的噩梦。
0: 你的母亲是怎么回答的？
1: 她说噩梦都是一样的。
0: 你母亲在骗你，那是你的潜意识，清醒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让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梦到了山村大火和死人？因为青龙吉在20多年前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镇上的人死伤殆尽，整个镇子被大火化为了灰烬。
1: 青龙吉。青龙吉是什么地方？
0: 青龙吉位于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景色非常美丽。
1: 可它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中？
0: 因为那是你出生的地方。
1: 我出生的地方。
0: 是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能够抓住别人的梦。刚刚你在梦境里还看到了什么？
1: 别的就没有了。
0: 关于你的父亲，你真的一点印象没有？
1: 没有，自从我记事起，就从没有过父亲的印象。我曾经问过，母亲却绝口不提。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吗？
1: 没有了，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0: 平常你和你母亲接触的都有些什么人？
1: 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我的老板，开纳路图书馆馆长穆先生，其他的都是些普通朋友。
0: 穆先生？
1: 是的。
0: 严小姐工作在图书馆？你们的图书馆都提供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
1: 开纳路图书馆与其他的大图书馆不太一样，针对性很强，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资料史籍的专业图书馆。
0: 哦，专门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
1: 啊，正是。
0: 哦，世君，请严小姐回去，要好好的对待。
2: 是。

特使阁下，您为什么对颜韵瑶这么感兴趣？这个女孩子与天国宝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哦，嗯。特使阁下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如此肯定呢？首先，她和永王妃长得一模一样。我虽然不知道永王妃的名字，却曾经见过她的长相。第二，我刚刚使用了催眠术。 果然，在颜韵瑶的潜意识中有青龙吉的印象。第三就是，他谈到了自己工作的开纳鲁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专门为读者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而天国宝藏又恰恰是太平天国留下的。嗯，所有一切都能够说明颜韵瑶与天国宝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 奇怪的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从他的话中不难听出来，他的母亲

0: 对他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
1: 我让李志群派人将他的母亲绑到这里来。
0: 看来我们只有放长线才能够钓大鱼。
1: 您的意思是？
2: 这位是我的朋友穆先生，开纳路图书馆的馆长
3: 啊。
2: 老穆啊，这位就是我们的李主任。
3: 哎呀，久仰李主任大名，近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哎，请
2: 啊，请。
4: 服务生，咖啡
5: 来了。慢用，
3: 请用。
6: 穆先生约我来，有何事体啊？
0: 穆先生是想托李主任办些事情。
3: 是。这十根锦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收下啊。
6: 不知穆先生要志群怎样效劳呢？
0: 啊，穆先生是为了那个咖啡馆女老板严小姐。
6: 严玉瑶？
3: 正是。
6: 这个严小姐与穆先生是什么关系
3: 啊？韵瑶是开纳路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我的员工。
6: 严韵瑶是穆先生的手下？
3: 是的。
6: 哼，为了一个小小的馆员，穆先生肯花这么多钱？
3: 哎呀，主任呐，韵瑶是我的一位故人之女，图书馆开馆之初，他的父母曾捐赠了大批金钱帮助我，现在出了事情，老朽不能袖手旁观吧？
6: 啊，是这样。
3: 李主任，韵瑶还是个孩子，不懂得事体是不假，但老朽敢用性命担保，他与抢劫黄金的歹徒绝对没有丝毫瓜葛。希望李主任高抬贵手，放了他吧。
0: 是啊，李主任，今天早晨您也看到了，这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关在76号也没什么用处，还不如放了算了。
6: 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长官金井武夫，我也很难做主啊。
3: 那，
7: 哎呀，老穆啊，看来你这箱金条算是送不出去了。
3: 李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您再想想办法？
6: 目前案子还没了断，立刻放人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至于金条嘛，穆先生先带回去，事成之后再说。
3: 李主任，这几根金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务必收下。不管事情能否办成，我们都足感盛情。
6: 哎呀，这样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李主任，您要是不收下，我这心里反倒不踏

0: 哦，
1: 啊，
0: 啊。啊，那好，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哎，
0: 穆先生，我先告辞了。
1: 我送您。
0: 人多言责，穆先生请留步。
1: 啊，
2: 这就算答应了，但别太急啊
1: 啊。玉鸟在里面，你们可得多照应啊！
2: 放心，有了他，严小姐不会受苦。
1: 啊，多谢多谢。
3: 你说他们能放他出来吗？
2: 不知道啊。
3: 哎呦，
2: 是谁？
3: 肯定是穆先生回来了。
1: 啊，
3: 老穆。
1: 大姐。
3: 怎么样啊？
1: 进去说吧。
3: 哎，
2: 老穆，有结果吗？
1: 啊，
3: 怎么样啊？
1: 李志群收下了金条。
3: 好，
1: 但是他对我说，此事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的长官，所以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只能耐心等候。
3: 哎呀，这个玉瑶，我早就说过，接触人一定要小心，可他就是不听。哎呀，认识了这个燕先生，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事情。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死去的王爷和王妃交代呀？顾队长，老穆，
1: 哎，
3: 你们可一定要救出玉瑶啊！
2: 大姐，大姐，你放心。我们就是拼着性命不要，也要救出郡主。只是目前情况非常棘手，76号戒备森严，光凭我们的力量是无法闯入其中救出郡主的，因此还要从长计议。
1: 嗯，大姐，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好在李志群收下了金条。俗话道，受人钱财，愚人消灾。他既然敢收钱，就说明玉瑶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事到如今，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地想别的办法。吴队长，我看这样，你立刻派人回青龙旗召唤卫队前来，以防不测。
2: 好的，我立刻就办。
1: 哦，还有，从明天起派手下监视76号，看看有什么动静。实在到了紧要关头，就只能孤注一掷了。
4: 将军，燕先生来了，请。
5: 青木君，
4: 燕军，对不起。
5: 好了，青木君，你我之间不需要这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啊。
4: 燕军，请坐。
5: 嗯。
4: 我受了陆军那些蠢货的愚弄，竟然怀疑燕军。实在是非常惭愧。
5: 是和李志群到舞厅找我，我就已经有了预感。好了，青木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午那个遍体鳞伤的女人是谁啊？
4: 嗯，燕军可能已经听说了，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吨黄金被劫。
5: 是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4: 嗯，事发以后，他们抓了一名女嫌疑犯，关在了76号审讯，就是我们上午看到的那个女人。
5: 女嫌疑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女人做的？
4: 这个女人是劫案发生地点清雅咖啡馆的老板，目前尚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不是与劫案有关。只是

0: 是和李志群在勘察现场时，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发现了两只咖啡杯，由此断定这两只杯子一个是女老板的，另一个是劫车歹徒的。而且当时现场有人亲眼看到袭击装甲车的歹徒是从咖啡馆里跑出来的，因此是和李志群怀疑这个女人与劫车的歹徒相识，或者是歹徒的同伙。于是李志群将这个女人从租界绑到76号。
1: 是这样。可如果她是歹徒的同伙，事发之后为什么不逃走，还要待在家里等着76号来绑架？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0: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陆军情报部那些蠢货一定要死揪着一个女人不放。以适合李志群为首的陆军特务总是将查案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不仅仅是对你我二人的陷害，其真正的目的其实他们是针对海军。今天我回到大本营，特使阁下打来电话向我道歉，希望我不要将事情捅到军部。
1: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0: 金井武夫是我的老师，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只有一再迁就。

0: 请慢用。
1: 哦，燕君，请。
2: 青木君，看那个女人的样子，可真是可怜啊。
1: 76号特工用尽酷刑，那个女人却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说出来。目前案件毫无进展，今日特使阁下在电话中要我明日到76号去参加会议，被我拒绝了。
2: 参加什么会？
1: 接近案发生以后，由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我、市李志群、上海市市长张啸天以及警察局长黄云山组成了一个特别侦查委员会，全权负责调查黄金劫案，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来对付横行在上海滩的抵抗组织猎鹰暗杀队。所谓开会，其实呢，就是将大家聚到一起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步骤而已。
2: 青木君，你难道真的不准备参加吗？
1: 哼，当然，我对市和李志群等人的行径早已是深恶痛绝，因此已经拒绝了特使阁下。我向他明确表示，从此以后绝不再与陆军合作。燕君，你似乎要说什么？
2: 啊，青木君，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燕君太客气了，你是我的良师益友，有什么话，当然直接讲啊。
2: 为人在世，应该以中庸为宜。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气恼，更不要随便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1: 燕君，你这是什么意思？
2: 特别侦查委员会是一个已经形成的气场，如果你不参加，就会破坏这个气场的秩序，继而引发不良的后果，而这个不良的后果很有可能作用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自然的惩罚。
1: 哦，我还是不明白。
2: 这么说吧，青木君，如果你参加了明天在76号召开的会议，便能够知道市和李志群等人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便于自己提前做出判断，避免类似今天这样的误会

0: 发生。可是，如果你不参加，当然就无法得知这些。也许明天，相同的误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的惩罚。
1: 嗯，你说的固然很有道理，但是我青木堂堂海军将领，难道要向适和李志群这些小人低头，听从陆军情报处的摆布吗？
0: 我并不是要你听别人的摆布，其实你只要顺其自然，参加会议就好。对于你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做既能够及时了解情况，预先做出判断，又能够掌握先机，令自己不至于陷入被动，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燕军的意思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0: 一语中的，这就是自然之法。
1: 回去后我给特使阁下打电话，明天准时参加会议。
0: 明智之举。
1: 燕军，你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还是我的智囊啊。
0: 青木君，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练习了，明天早晨你去开会之前，我们在剑道馆练习一个小时，怎么样？
1: 求之不得。

0: 足了。
1: 青木君，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战胜你。你的进步真是可喜可贺。
2: 这都是燕君教授有方，谢谢了。
1: 你太客气了。
2: 昨晚我回来以后，我给特使阁下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参加今早在76号举行的会议，他非常高兴。
1: 青木君能够察纳雅言，从善如流，实在是令人钦佩。
2: 哎，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君是例外的。
1: 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青木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
2: 不好意思。
3: 燕君，
1: 送青木长官去开会啊。
3: 是啊，
1: 我走了。
3: 再见。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

0: 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
1: 是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2: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

0: 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揭秘地震后的隐性杀手——沙土液化。沙土液化现象是一种地震中较为常见的次生灾害。我们都知道，沙土是由土颗粒和孔隙组成的，当土中的孔隙被水充满，就达到了饱和状态，

0: 悬浮在液体之中，从而使固相的土转变为类似流体的一种现象。当地基发生液化时，就会丧失承载力，导致其上的建筑沉降，大规模的沙土液化甚至会导致土壤发生显著的倾向移动。上述现象就是由于沙土液化导致的。1976年，宁河县富庄在唐山地震后全村下沉2.6到2.9米，塌陷区边缘出现宽1到2米的大量环形裂缝，美丽的村庄变为池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地震学家们的不断努力，通过识别我国国土空间内沙土液化易发区所在位置和空间分布范围，同时在工程建设时对易液化的沙土层采取对应的抗液化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地震诱发土壤沙化致灾的几率，减少由于沙土液化带来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这一回你们了解什么是沙土液化了吧？我们下次再见。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完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谁？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君是例外的。
1: 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秦穆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
0: 不好意思，

0: 哎，小姐，你没事吧？需要帮助吗？
1: 我没事儿，谢谢您。
0: 小姐，您太客气了。

0: 是，稍一下。好，秦穆君，首先对你的到来，我感到万分高兴。阁下的宽宏大量，令人钦佩。特使阁下，您过奖了。其次。
1: 由于世君和李主任的工作失误，令秦穆君蒙羞，我在此深表歉意。
2: 秦穆长官，请您原谅。
0: 诸位请里面就坐，我们言归正传。
2: 是好。

0: 经过几天的审讯，在清雅咖啡馆老板严云瑶的身上没有找到突破口。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就是要会商下面的行动步骤。
1: 就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严云瑶一定知道歹徒的下落，只是不肯说实话。如果他仍然如此倔强，就枪毙他。
2: 我说两句。
0: 啊，阁下请。
2: 啊，我认为杀了严运瑶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将他放回家去，派人昼夜监视他的家及清雅咖啡厅。如果他真的与那个歹徒相识，我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将猎鹰暗杀队一网打尽。
3: 市长阁下说得很有道理，几天审讯下来，我们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众所周知，76号刑讯室以严酷闻名，就是铁人也会开口说话。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与抢劫黄金的歹徒是同伙，恐怕早已招认了。
4: 目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严云瑶是个倔强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法才能够奏效。
5: 如果严云瑶真的是猎鹰暗杀队成员，事发后还会待在家里被抓，他为什么不与歹徒一起逃走呢？
4: 也许他认为自己待在租界里很安全，也许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与歹徒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歹徒从他的咖啡馆里冲出来。
5: 如果他的想法与你一样，那就更说明他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哦，我倒想听听长官的高见。
1: 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吗？就是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远走高飞，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很安全？如果猎鹰暗杀队的成员都是这样愚蠢的人，又怎么可能设下如此精巧的计策？更无法劫走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重装押运的铁甲车。
0: 那个愚蠢的计划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巧，只是海军陆战队太无能，我们才中了他们的诡计。
1: 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嘲笑失败者无能。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请现在将凶手找出来，否则的话只能证明自己比失败者更无能。哼！
2: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说说下面该怎么办。
3: 我认为还是放长线钓大鱼最符合目前的情况。
4: 我同意市长阁下的看法。
5: 我同意世俊的意见，变换审讯方式一定能够在严运瑶的身上取得突破。
0: 在日控区抢劫我们的黄金，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将重要嫌疑人放走呢？
1: 将他留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不还是一筹莫展吗？
3: 特使阁下，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看此事还是由您来做决定吧。

我去看看。嗯。

0: 你要做什么？你是你？
1: 是我。
0: 你来做什么？
1: 我是来救你的。

0: 听我说，你不能跟我走。
1: 为什么？
0: 如果你现在跟我走，你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记住，按我说的做。
2: 发生爆炸，
3: 不知道啊。
2: 废，一群废物，跟我来。

0: 怎么，要走吗？
1: 很少有人让我感到吃惊，你是第一个。
0: 哼，对于一个高手来说，这是最好的退路。我假定你是高手，所以在这里等你。你果然来了。
1: 如果我不是高手呢？
0: 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哼，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
1: 谈不上领袖，说杀手更确切些。
0: 哼，你的声音很耳熟啊。
1: 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0: 那看起来我马上就能够印证自己的判断了。转过身来。
1: 你是不是以为出现在我的背后就可以制住我？
0: 如果你认为不是，可以试一试。
1: 哼，我这人有个习惯，总会在自己的退路上埋伏一个枪手，他现在正看着你。
0: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这种幼稚的把戏只能骗骗小孩子。转过身来，让我看清你的脸。我相信这张脸我一定非常熟悉。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这么难呢？

0: 爆炸是从机要室和厕所开始的，强力炸弹摧毁了墙壁，波及到全楼。
1: 这是有预谋的袭击，敌人是怎么进来的？
0: 怪就怪在这里，76号的守卫极其森严，不要说杀手，就是政府要员和友邦人士，未经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得来的。
1: 突袭的敌人有多少？
0: 只有一个人。
1: 什么？只有一个人？
0: 是。

0: 旁边的资料室也遭到了袭击，歹徒拿走了一些机密档案。还有
1: 什么？
0: 通讯室也遭到了袭击，所有设备

0: 这简直是一场浩劫呀。
1: 可是阁下，袭击者会不会是来救那个咖啡馆老板严运瑶的？
0: 既然是来救严运瑶的，为什么要袭击机要室、通信室和资料室？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2: 从被破坏的情形看来，袭击者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求公开血腥，破坏的面积、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好。
3: 这是美国人制造的军用 TNT 炸药，威力极其强大。奇怪，这些歹徒是从哪里搞来的美国炸药？
4: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李主任，楼上的审讯室也遭到了歹徒袭击。
0: 啊？
1: 怎么样，被窝严重了吧？
2: 走。

0: 奇怪，怎么会这样？
1: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
2: 他来了。
1: 谁？
2: 你们要找的人。
1: 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
0: 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
2: 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3: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
2: 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
1: 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2: 先是外面发生的大爆炸，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4: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

0: 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0: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

0: 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2: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1: 哎，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6: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 好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进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揭秘地震后的隐性杀手——沙土液化。沙土液化现象是一种地震中较为常见的次生灾害。我们都知道，沙土是由土颗粒和孔隙组成的，当土中的孔隙被水充满，就达到了饱和状态。地震作用下，孔隙中的水受到压缩，产生超孔隙水压力，最终会导致原来相互连接的颗粒悬浮在液体之中，从而使固相的土转变为类似流体的一种现象。当地基发生液化时，就会丧失承载力，导致其上的建筑沉降，大规模的沙土液化甚至会导致土壤发生显著的倾向移动。上述现象就是由于沙土液化导致的。1976年，宁河县富庄在唐山地震后，全村下沉2.6到2.9米，塌陷区边缘出现宽1到2米的大量环形裂缝，美丽的村庄变为池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地震学家们的不断努力，通过识别我国国土空间内沙土液化易发区所在位置和空间分布范围，同时在工程建设时对易液化的沙土层采取对应的抗液化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地震诱发土壤沙化致灾的几率，减少由于沙土液化带来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这一回你们了解什么是沙土液化了吧？我们下次再见。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3: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出你未来的模样。
4: 6年淬火成钢，6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5: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4: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

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
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来了。谁？你们要找的人？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
1: 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
2: 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1: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先是外面发生的。 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特使阁下！
3: 这里有张字条，
4: 立刻释放赵立军，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赵立军是谁？赵立军是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几天前被捕，
3: 看起来猎鹰暗杀队认为他们的长官赵立军
4: 关押在这里，这才是试突击，却没有找到，这才恼羞成怒，大闹七十六号。从现场的情况看来，的确如此。否则，杀手为什么要炸毁机要室、袭击资料室和通讯室？又为什么攻入审讯室，却不救走严宇敖，还明目张胆在走廊中与我所率的特务交火？特使阁下，看来我们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女人。
5: 他根本不是什么猎鹰暗杀队成员，也不认识那些人，否则的话，他现在也不会留在这里。
6: 看起来的确如此。你到哪儿去了？我埋伏在楼顶等待袭击者。果然如我所料，他来了。
4: 你看到了他？看起来是科长没能将袭击者捕获，否则怎么会一个人回来？
5: 是我太无能了，那你至少应该看清楚了他的相貌。对不起，他一直背对着我，所以我没能看清他的脸。原来是这样，释少佐自诩武功高强，能力过人，原来不过是自吹自擂呀。
4: 世君，你曾经向我保证过，不让歹徒溜走，可现在呢？你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到，你这种志大才疏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啊！并且，也使你的家族蒙羞。特使阁下，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可他的声音却非常耳熟，好像是……世少佐。
6: 你不会告诉我，此事又与我有关吧？以后不要再信口开河了。是。记住，你要改掉自己身上轻狂傲慢的毛病，学会谦虚谨慎，要懂得和各方势力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消灭猎鹰暗杀队。我懂了，
7: 特使阁下。 既然严小姐并不是抢劫黄金的嫌疑犯，您看应当怎么处理啊？
6: 那师长阁下认为呢？
7: 这种事情还是特使阁下亲自处理好。
0: 丽萨，这是陆军情报部和76号特工总部的事情。

0: 袁前长官，你看呢？嗯，那就这样吧。那就立刻释放。
1: 大家都看到了，猎鹰暗杀队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公然袭击76号特工总部，这简直是对大人……小姐，坐好了。
2: 陆太太进不去了，
3: 笨蛋，绕到街那头等他们。
2: 好。

0: 是什么地方？
1: 昌河街那
0: 儿。不对，这不是去法斯宾路，立刻停车。听见没有？否则我要喊人了。你要做什么？
1: 燕双燕要我来接你。
0: 是他要你来接我。

0: 他在哪儿？
1: 在等你，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2: 什么？云瑶放出来了？
3: 是啊，我们亲眼看到郡主走出76号大门，小昭拉车去接她，要我回来报信。
2: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4: 哎呀，云瑶除了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2: 我高兴，高兴。
5: 老莫，看起来金条起作用了。
1: 打个电话。

0: 我找吴队长。好的，吴队长，找你的。喂，是我。
1: 队长，我跟丢了。什么？跟丢了？
0: 是啊。
1: 队长，我一路跟随，可没想到郡主的黄包车拐进了弄堂里，七拐八绕的，就不见了。我知道了，你先回来吧。
2: 出什么事儿了？郡主被另一辆黄包车接走了。
0: 啊！
2: 为师小昭尾随其后，却没有跟住。另一辆黄包车？我想，应该是误打误撞接到了郡主，不会有事的。
0: 哎呦，这就好，这就好。

0: 我很好，疼吗？为什么要保护我？你呢？为什么要救我？不想问点别的吗？我有一肚子问题，可见到你却问不出来，算了，不问了。我们原是青帮中社子弟，抗战爆发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
1: 也就是军统隶属上海区，专门执行处决罪大恶极的落水汉奸以及日本要员，破坏日统区的社会秩序，摧毁日军军用设施。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鹰暗杀队，对吧？
0: 说了半天，还是你言简意赅。一点不错，我们就是猎鹰暗杀队，我是他们的首领，代号叫伯爵。刚刚拉你来的车夫，也是暗杀队的核心人员。
1: 叫林小江，代号非人。你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不怕我出卖你？
0: 如果你会出卖我，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你了。
1: 真不敢相信，噩梦醒来后会这样甜蜜。我不会是由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吧？

到现在怎么也不见人回来呀？

0: 月瑶，妈，好孩子，你受苦了。
1: 好了，妈妈，别哭，别哭，我回来了，回来了。馆长，您也来了。
2: 这两天可把我们急坏了。哎，你们别在大门口，有话到屋里说吧。

0: 云瑶，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家？我们还以为你又出事情了。
1: 怎么，妈妈，你们知道我被放出76号了？
0: 是啊。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是这样的，我们呢托了里面的人送了些钱物去打点，今天接到电话说是你被释放了。
0: 对呀，
1: 是这样。

0: 啊，这位是吴先生，我的好朋友，过来帮忙的。
1: 是啊，是啊。嗯。
0: 既然韵瑶回来了，那我们就告辞了。
2: 吃了晚饭再走。
0: 不用不用，韵瑶刚回家，还要收拾收拾，我们就不打扰了。
1: 是啊，严太太，我们告辞了。
2: 那就不好意思了。
0: 好。
3: 馆长。
0: 啊。
3: 我什么时候去上班？
0: 哎呀，这个有什么可着急的？你在里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在家里好好养伤，等伤养好再说啊。
3: 都是些皮外伤，不碍事的，养两天就好了。
0: 不忙不忙，把伤养好再说吧啊。我们走了。
2: 哎，
1: 告辞了。
2: 好。慢走。
0: 哎呀，谢天谢地，郡主总算回来了。哎，看样子这是吃了些皮肉之苦。哎，老五，要卫士们严密保护，绝对不能再出什么事。
4: 嗯，
1: 好，好。
5: 吴队长，吴队长，
1: 吴队长，
4: 都给我睁大眼睛，仔细盯着，有情况立刻报告。
5: 是是。

0: 韵瑶，妈给你炖的银耳莲子汤，喝一点吧。
1: 嗯。
0: 韵瑶，刚才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妈，穆馆长花了钱，托人救我出来，是吗？
0: 为了救你出来，他花了很多钱。韵瑶，我正想问你这件事情。当时对方回话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要我们耐心等待。可话刚说了不到一天，你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也许是因为我没用了吧。妈妈，穆馆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穆馆长为人很厚道的，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1: 不，您和穆馆长非常熟悉，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才认识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从我没有到开南路图书馆上班，你们就相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
1: 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我亲眼看到他深夜来到家里，与您在楼下密谈。
0: 他只是不放心你而已。
1: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样的话骗不了我。
0: 看你这孩子，我骗你做什么？
1: 还有，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不知为什么，有两个人见到我时，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0: 哦，
1: 一个是上海市长张啸天，另一个是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我的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而且不停地追问。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0: 你的父亲名叫陈金福，是做丝绸生意的。你生下后不久，他到广东进货，不想赶上兵乱，就此杳无音信。

0: 有人说他死在了战乱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感染瘟疫而死的。
1: 陈金福，我的父亲叫陈金福。
0: 是的，事隔20多年，我很少去想，也不愿去想，当然也就没有对你提及。
1: 青龙集，您知道青龙集吗？
2: 你怎么会知道青龙集？
1: 妈妈，您知道青龙集是吗？
2: 不，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好了，韵瑶，不要问东问西了。

0: 喂，是我。哦，大姐，有事吗？什么？韵瑶问起了青铜旗。
1: 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0: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0: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她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
1: 好，再见。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

0: 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3: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
4: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别动！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你们听说过西方的庞贝古城吗？这一集我来带你们了解东方庞贝喇嘉遗址。1981年，在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嘉村，考古发现一处超过2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喇嘉遗址。它被毁于4000年前的地震、泥石流和洪水，是我国罕见的综合灾难遗址，故称为东方庞贝。地质学家认为，古地震引发的积石峡山体滑坡崩塌，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堰塞湖又发生溃决，造成大洪水将整个聚落毁灭。地震学家认为，史前古地震造成了房屋发生严重倒塌，随即而来的黄河大洪水裹挟着泥流摧毁了整个聚落。喇嘉遗址揭示出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上游的史前复合灾变事件，反映了极端的人地关系，对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明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好了，这就是对东方庞贝喇嘉遗址成因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天他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1: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0: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运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1: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运瑶。
0: 好，再见。
1: 怎么回事？大姐说今天晚上运瑶问起了青龙吉的事情。
2: 哦，他怎么会知道青龙吉？
1: 我也觉得奇怪呀。据大姐说，运瑶是突然问起，他没有丝毫准备，回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还有，运瑶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身世，一再追问。
2: 我早就说过，这种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的，郡主迟早会知道的，还不如早点告诉他，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1: 青龙吉被攻破后，我们立下誓言，为保护郡主的安全，隐瞒真相。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安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打破它吧。但愿郡主所知不多，很快会忘记这些。

0: 谷吗？吴妈，
1: 哎呦，小姐回来了。
2: 爸爸呢？还没回来吗？
1: 老爷回来后便一头扎进书房，再也没出来过。

0: 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今天医院里没什么事，我就早点回来陪陪你。哦，
1: 爸爸，这几天一直没空问你，您和那个日本女人大岛英之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哎，金京武夫找我谈过了，一定要把这个讨厌的女人塞给我。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同意与大岛英之结婚。
0: 我的下场会和北平的赵选平一样。赵选平是谁？
1: 平津自治会会长，他就因为得罪了大岛英之，被日本竹崎官的特务下毒害死了。他们要对您下毒手？哎，这不过是威胁。我对他们还有用，他们目前还不至于动用极端手段。
0: 月心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大岛英之很快就会住进咱们家了。哼，
1: 爸爸，我早就说过，不要做日本人的官。现在怎么样？危险来了吧？大岛英之住进我们家，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0: 他来的目的我们心里很清楚，只要让他一无所获。
1: 他就不会安心住在这里。嗯，
0: 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上次在医院，您答应要跟我说的。
1: 是的，不过今天不行，我马上要出去，改天，改天啊。
0: 那好吧，您可要说话算话呀。
1: 好，好闺女。
0: 好了，那我先走了。
1: 嗯。

0: 方秘书，
1: 是，
0: 请进。
1: 好，吴妈，
0: 哎，
1: 市长在吗？
0: 在楼上书房。

0: 方秘书，是张小姐，你好。啊，你要和我爸爸出去啊？
1: 是啊，出去办点事情。
2: 云凯，啊，
0: 那我去了。哎，云凯，
1: 师长，
0: 怎么样？查到了吗？
1: 已经查到了，严韵瑶家住在公共租界法斯宾路三号。 法斯宾路三号，嗯，让你找的房子找到了吗？
2: 是的，找到了一处郊外的破院子，四周都是民房，
0: 周围没有住户，也没有人。
1: 非常好。

亲自为远伯于秀清。于秀清是谁？

0: 进来。
1: 特使阁下，您脸上的皮肤。
0: 我知道，我已经命人到霞飞路医院去请土壤院长了。盘尼西林提取素对皮肤溃烂的抑制作用越来越短，也许过不了多久，我这张脸就不能再用了。因此，宝藏的事情要加紧进行。
1: 是，特使阁下，您所料不错，张啸天果然动起来了。
0: 哦。
1: 据监视张啸天公馆的特务报告，昨天夜里，张啸天与秘书方云凯到郊区花京镇上的一座院子中待了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
0: 院子里有什么？
1: 今早我命驻扎在那里的宪兵化妆暗访，那是一座空院子。
0: 空院子？
1: 是的。
0: 张啸天他要做什么呢？不要惊动他，继续监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已派专人专车对张啸天和严韵瑶进行全天候监视。
0: 嗯，非常好。
2: 深呼吸，
3: 最近燕双鹰在日控区突袭海军陆战队重兵押运的黄金，炸毁日军的假钞厂，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同时大大地振奋了日管区人民的抗日情绪。你们利用自己在青帮中的关系，适时地支持了燕双鹰的抗日。

0: 起的人物，连烂椒饼跟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帮大字辈老光棍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昨天他召集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会，说要将自己的人设并入燕双鹰的中社，让燕双鹰领着大伙一同抗日。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是啊，
1: 青帮中人把地盘看得比命还要重，饼根能动这个念头，说明他还是有进步之心的。燕双鹰这个人不同于普通的青帮大哥，他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更是万分痛恨，此人很有民族气节。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并到他的中社，也算是走上了一条正道。
2: 周医生，
3: 请稍等。你没有什么毛病，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就好了。
0: 谢谢大夫。

0: 月心，是不是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有眉目了？
1: 对，昨天夜里我在爸爸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件暗室。
0: 暗室？
1: 里面摆放着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古董器物，还有几把腰刀，地面上放着一只保险柜，腰刀上刻着一个名字，于秀清。
0: 看起来你父亲张啸天与天国宝藏的关系很深呢、啊。
1: 大姐，现在日本人觊觎这笔宝藏，想从父亲口中套知真相，竟然不惜派遣帝国之花大岛英之前来卧底。可我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肯与日本人合作。你说，日本人会不会孤注一掷，加害于他？
0: 日本人尚未摸清宝藏的具体情况，因此目前还不至于采取断然行动。月心，你要严密注视你父亲的一举一动，有情况不要贸然行动，及时向组织汇报。
1: 明白。
0: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想尽一切办法查清宝藏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谁？
1: 小声，别把你妈吵醒了。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说过，用自己的方式来看你。
0: 这就是你的方式。
1: 怎么样，有些标新立异吧？
0: 你是来无影去无踪，难怪日本鬼子抓不到你，只能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出气。
1: 睡得好吗？
0: 就是想你。
1: 睡觉还想我？
0: 梦见你了，不是想你吗？本来昨天就要告诉你，关于天国宝藏，我有了重大发现。
1: 说说看。

0: 你看这里。
1: 臣由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臣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王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大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带大批辎重随军。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辎重是随军。

0: 物资，为什么要由永王来携带？
1: 不错，
0: 此其怪一也。第二，李秀成在奏折中说，他害怕乱战之中无法保护这些辎重的安全，因此请示洪秀全能不能派精兵一万护送永王及这些辎重到其他地方隐藏起来。
1: 不错，
0: 随军辎重是供军队使用的物资，中王为什么要派兵将其送到别的地方？
1: 你的意思是，这些辎重并不是军用物资，而是天国宝藏？
0: 孺子可教。
1: 这就说明天国宝藏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0: 不是很有可能，是可以100%的肯定。
1: 哦，
0: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中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密道？
0: 嗯，是的，每尊雕像下都有一条密道。
1: 密道中有什么？
0: 每条密道中都立有一块石碑，

0: 李秀成觅到的石碑正面刻着：“以父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立。”石碑背面刻着：“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也想不明白。这段话充满了诗情画意，与石碑正面所刻的“重举义旗誓灭清妖”简直是格格不入，真是很奇怪。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要继续吗？
1: 哦，对不起，你说吧。
0: 红万里密道中的石碑正面刻着：“圣库秘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
1: 圣库秘宝，地下埋藏。
0: 是的，只此一句便已经说明，天国宝藏并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
1: 天国宝藏真的存在，难怪日本天皇会处心积虑地派遣特使前来寻宝。
0: 什么？日本人？
2: 日本天皇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就是为了找到这笔天国宝藏。
0: 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就是那个日本老头子。
1: 怎么，你见过他？
0: 前天夜里我被告知特使阁下要见我，要我实话实说，而后特务们便将我押到办公室，见到了这个金井武夫。
1: 他都说了什么？
0: 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还问我有没有在青龙集住过。
1: 青龙集？你在青龙集住过？
0: 从来没有，我只知道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驻扎过。对于我来说，青龙集只是个地名。
1: 那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
0: 他说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1: 什么？你出生在青龙集？
0: 我看那个日本老头子有些不三不四，

0: 说自己能够抓住别人的梦，我想他一定是为了套我的话胡诌出来的，否则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又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戟一样陌生。
1: 青龙戟，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4: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51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51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6: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7: 对，
6: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7: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6: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7: 是的，
6: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7: 对，
6: 太不可思议了。
7: 是的，
6: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7: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酸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 99%。

0: 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知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元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元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

0: 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

0: 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4: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5: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4: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7: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8: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石头，
1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1: 玉然酱香，封藏岁月之味。我的首选玉然。
12: 安椒盐，安睡任椒盐，岁月亦温柔。
1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3: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

0: 现，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1: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2: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
0: 免费。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0: 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

0: 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又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吉一样陌生。
1: 青龙吉，青龙吉。
0: 哎，对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师父临终前让你到青龙吉去寻找圣杯。
1: 不错，看起来青龙吉这个地方在整件事情当中至关重要。
0: 嗯，我想如果青龙吉真的与天国宝藏有关，这本中王密奏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永王洪万里的石碑背面刻着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永王的石碑背面也刻着字？
1: 我师父临终前曾经说了一个谜语：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是的，你说起过。
1: 我想谜语一定是给寻宝人的提示，只有破解了谜语才能够找到宝藏。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嘘、啊、你呀、啊、
0: 你可真聪明。说的没错，石碑后的碑铭一定就是解开宝藏秘密的谜语。
1: 既然中王的石碑后有碑铭，那么永王的一定也会有。
0: 永王密室的石碑后面刻着：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
0: 这段话在圣经的诗篇中记载末世毁灭的预言，只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条谜语，一条是诗情画意，另一条

0: 却是汹涌澎湃，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0: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1: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宝藏是真实存在的。想要找到它，首先必须破解这两条谜语。
0: 忠王的碑铭上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段话说的就是建造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所以我觉得碑铭是要告诉寻宝人，天国宝藏藏在上海。
1: 那么城中之城又是什么意思？
0: 也许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1: 如此简短的碑铭为寻宝者提供启示，是不可能有废话的。而且你想一想，碑铭的最后一句，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是啊，这句话怎么了？
1: 一般情况下，钟声只有在教堂、寺院、道观这种地方才能够听到，而这样的场所又不可能建在黄浦江畔。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在江边上听到悠扬的钟声呢？
0: 嗯，有道理。
1: 所以我认为这段谜语一定是另有所指。至于永王的碑铭，就更加匪夷所思了。神龙、雄狮、人熊、野牛、苍蝇、巨蟒，都是传说中的怪兽妖魔，这些与天国宝藏又有什么联系呢？
0: 也许要破解钟王的谜语后，才能找到永王谜语的答案。
1: 有道理。日本人不但侵我领土，杀我同胞，还挖空心思从中国本已贫瘠的土地上掠取财富。他们大量的引致假钞，通过那些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在市场上套过黄金，运回日本本土。现在这些畜生又盯上了天国宝藏，一旦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一定会将这些钱变为军费，扩大战争规模，因此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日本人满嘴仁义道德，什么振兴亚洲、建立新秩序，什么王道乐土与中国共荣，其实都是愚弄国际舆论的花招。实际上，他们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我听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派兵四处盗墓掘坟、抢劫文物，做尽了坏事。你说的对，天国宝藏绝不能落在这群禽兽手中。
1: 你放心，我燕双鹰向死去的同胞和阵亡将士的亡灵起誓，绝不会让宝藏落入日寇手中，否则电打雷劈，天诛地灭。
0: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阻止日本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找到宝藏之前，提前找到这批国宝，将之运到安全的地方。
0: 关押在76号的日日夜夜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当人成为亡国奴的时候，生命是多么的脆弱。那些无耻的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夺去人们的生命，却丝毫不受到惩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到处都是黑暗的阴霾，想要独善其身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有全中国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彻底打垮日本鬼子，才能够驱散乌云，恢复洁净的蓝天。
1: 说得好，运瑶，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0: 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就算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同样也郑重地发誓，绝不会让你送掉性命。
0: 我相信你。
1: 关于天国宝藏，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谜语、青龙戟、圣杯，还有我师父留下的那方中王之印，又是做什么的呢？
0: 双音，欲速则不达，这件事情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看咱们还是从宝藏的下落入手。
1: 哦，说说看。
0: 李秀成给洪秀全的密奏中说到了派兵护送永王之他所，此事一定还有下文。我继续查阅史料，搞清天国宝藏的历史背景和最后出现的地点。你呢，用你聪明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只要破解了谜语，宝藏就不会太远了。
1: 嗯，好。
0: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

0: 妈，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韵瑶，你在和谁说话呢？
0: 说话？没有啊。啊，可能是我在哼歌吧。
1: 我说呢，快把汤喝了。
0: 嗯。
1: 慢点儿，别烫着了。
0: 好了，妈妈。
1: 中午想吃什么？
0: 您看着办吧，只要是您做的，我都爱吃。
1: 这孩子，好了，我下去了。
2: 该走了，
0: 明天来看我。
2: 嗯，放心吧。嗯，
3: 想点事儿。哦，对了，卡车和钳子已经派出去两天了吧？日管区那边有什么动静？
4: 还没有。昨天卡车打了电话，说现在日本人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只要是跟抗日沾点边的，就会被抓起来。前几天有几十号人被拉到浦东吉家庙，给枪毙了。
3: 日本人是疯了，叫卡车他们小心。
4: 嗯。不过咱们抢了日本的黄金，炸了假钞厂，他们不疯那才怪呢。
3: 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回来吧。
4: 老爷叔来了。

0: 老爷叔，进来可好啊？哎，
1: 好，好，好！你们再多杀几个小鬼子，老品哥就更好了。
2: 老爷叔，师傅，小点声，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呢。
1: 有什么说不得的？这是租界，难道日本人还敢闯到这儿来抓人吗？
3: 大爷，胡三说的对，这话不能乱讲。哎，
0: 老爷叔，天不怕地不怕，快人快语，只是这种地方遍布日本人的眼线，还是小心为是
1: 啊。啊，好好，想得了，想得了。
0: 老爷叔，请。
1: 啊，老鹰啊，你让雅叔毛丫头送给我的20根金条，我收到了。
0: 老爷叔，您这是做什么？
1: 金条我不能收，你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流血拼死杀日本鬼子，我们只是弄了几条枪，搞了几发子弹，没有脸收这个钱呐。
0: 这是事先说好的。老爷叔，如果不是您替我们弄来了重武器，又帮助我们把武器运进了日管区，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这件事情上面您是大功臣。
1: 哎，什么大功臣？爷叔老了，要是再年轻20岁啊，也提着枪炮跟你们一起去拼命。双英啊，你这个小老大可了不起啊，自打日本人进了上海，杜月笙跑了，黄金荣躲了，张啸林落水了，其他的老大怕了，只有你燕双英。
4: 素地道甘味，
1: 敢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老爷叔敢拍着胸脯说，只有你才是上海青帮的敌人。
0: 老爷叔，您过奖了，您老人家是老当益壮，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老鹰啊，今天我来见你是想求你一件事。
0: 请老爷叔吩咐。
1: 打从今天起，我烂脚饼根的人设就归你燕双鹰了，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2: 对，
1: 怎么看不起我老爷叔啊？饼根虽老，可跟日本人玩命还有把力气啊！
0: 不不，老爷叔您误会了，人设是您辛辛苦苦拼出来的，怎么能够白白的交给我？不行，这绝对不行。您的情双鹰心领了，此事万万不能。
3: 是啊，干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滩青帮这点事儿您不是不知道，为了8丈大的地盘都能打出脑浆来，您这一张嘴把家底儿都给了别人，这日后您可别后悔啊。
1: 毛丫头说什么话呢？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啊？你干爷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啊？
2: 燕大哥，老爷说是认真的，他已经给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加入燕大哥的忠社。
1: 好了，看你杀日本人的时候挺豪横的，怎么这会儿婆婆妈妈的？这件事啊，就这么办了。拿酒来。
0: 哎，
1: 老大，我饼根一辈子没有佩服过谁，只有你。
0: 多谢老爷叔，多谢胡三，多谢方阿虎兄弟，多谢大家的信任。我。
1: 大家把酒喝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0: 好，
1: 干。
0: 既然如此，我就当仁不让。老爷叔，从今天起，人社的兄弟平常仍旧归你统领，一有行动时归我调度。
1: 好，一言为定。
0: 老爷叔，这些金条您老还得收下，就算是我给弟兄们的见面礼。
1: 好，那我替弟兄们多谢小老大。
5: 多谢大哥。
0: 雅叔，安排大家跳跳舞喝喝酒，高兴高兴。
3: 好，包在我身上。
0: 老爷叔坐。
6: 哎，请。

0: 哎，少爷，你刚才坐在吧台前面发愣，到底在想什么呢？
1: 给你出个谜语，让你猜猜。
0: 什么谜语啊？好啊。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0: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那就是上海吗？
1: 废话，那么简单能叫谜语啊？难怪雅叔说你啊，脑袋比谁都大，脑浆子比谁都少。
0: 连你也这么说话。
2: 这有什么难的？上海之上，城中之城，就是松江县。
3: 老爷叔，您说什么？
2: 你刚刚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3: 是啊，
2: 松江县嘛。
3: 为什么？
2: 怎么，你也不知道谜底啊？
3: 是
0: 啊。哎，合着你这蒙我呢？自己都不知道，跑这扎大国来了。
3: 别打岔，老爷叔，您说。
2: 这都是老师年间的往事了，难怪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也是听我老头子说起的。现在的大上海这片地盘呢，在宋朝时候叫做松江府上海县。这松江府啊，比上海县大着一级。到了元朝、明朝和前清改名叫松江县、上海县。这松江县呢，还是比上海县大。老辈的人有这么一种说法，管松江县叫上海之上。到了前清末期啊，上海道台公墓九将这块地割给了洋人，洋人围堰造田，修房子盖楼，这才有了现在的大上海。松江府的地势比城里高，又是现在这个大上海的前身，所以啊，老人们才管松江叫做上海之上，城中之城。
3: 老爷叔，你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小江，你陪老爷叔略坐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0: 韵瑶，电话
1: 来了。是谁呀？
0: 不知道，是个男人。
1: 男人？
0: 嗯。
1: 喂，哪位啊？
2: 韵瑶，是我，燕双宁。
1: 是你？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想我了？
2: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是松江县。
1: 哦，为什么？不错不错，元明清三代，松江县是除了苏州外的第一大县。洋人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片江滩，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形。原来是这样，太好了，总算是有些眉目了。
2: 明天早晨我先到松江附近转，后天再去看你。
1: 好啊，回来把情况对我说说。你要想着我，时时刻刻想着我。
2: 放心吧，我会的。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0: 韵瑶，
1: 啊，
0: 是谁呀？
1: 啊，是个读者。
0: 读者？
1: 就是在图书馆借书的。

0: 哟，这一脸柔情的是给谁打电话呀？
1: 给一个朋友。
0: 是女朋友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给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脸上不会是那种表情。

0: 你这个人也真够厉害的，从表情就能看出那头是男人还是女人。
1: 你别打岔，我问你呢，是谁啊？

0: 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10袋，
2: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 个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

0: 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儿。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0: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既然老将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5: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
6: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石头。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6年淬火成钢，6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10: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2: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护航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重大项目是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其平安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更离不开公安机关的精准守护。在天水市麦积区，甘肃黄龙抽水蓄能电站这一国家重点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深耕产业警务模式，将警务服务延伸到工地一线，把法治宣传送到工人身边，把隐患排查落到每个环节，以扎实行动为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黄龙抽水储能电站是一座深藏在群山腹地的巨型充电宝，利用上下水库640米的天然落差，在用电低谷时抽水储能，高峰时放水发电。作为甘肃省以核准规模最大、陇东南首个百万千瓦级抽水储能电站，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达到23.5亿千瓦时，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12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86.4万吨，对促进西北地区新能源大规模消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立足产业警务服务理念，推行一项目一民警、一项目一档案机制，让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工地转。
1: 你在这个运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你要记着，时刻要记着你这车上拉的是炸药，一定要把运输的过程中把这安全一定要把心操守。
0: 麦积公安始终把危爆物品安全监管作为产业警务的核心内容，定期对施工现场危险物品库房开展专项检查，筑牢危爆物品安全防火墙。
1: 把手机上的陌生链接不能点，一定不能让骗子把你们的辛苦钱、血汗钱骗走，知道吧？你们就这是高空作业，晚上不就下班的时候尽量不要喝酒。
0: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推进护航警官工作体系，助力企业精准防范经营风险，提升员工法律素养与安全防范能力，麦积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联合多部门走进黄龙抽水储能电站项目建设一线，以防范经济犯罪、护航企业发展为主题，结合典型案例给出防范建议，并且推行三联警务模式，定制护航方案，筑牢安全防线。
2: 我们民警同志对我们这边也工人啊，包括项目上都一直在关心着，排查安全隐患，工人有什么纠纷之类的都及时跟我们民警反映，民警也到我们现场来现场解决。
3: 干嘛？咋回事情？
4: 他们两个他不小心把他撞了一下嘛，推车然后他们两个打起来了。
0: 在日常施工中，难免会因为小事产生摩擦，引发矛盾纠纷。如果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化解，很容易激化升级，影响施工秩序，甚至引发治安案件，破坏工地和谐稳定。
1: 你们都是工友都来干活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天你看这么辛苦。

0: 不到哦，一定要干活，注意安全哦，赶紧给人家道个歉。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平时你们加强你们这个工地的安全管理哦，员工之间咱们干活都不容易，坚决不允许出现打架斗殴的事情。
2: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一场即将升级的矛盾纠纷被成功化解。民警用真心、耐心、细心，化解了一起又一起矛盾纠纷，为项目建设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施工环境。
0: 今年以来，我们已成功化解各类工地矛盾纠纷20余起，实现小事不出工地，大事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的原则，让施工各方从有摩擦变成齐发力，彻底扫清项目建设的障碍，全力维护平稳有序的施工环境。
2: 黄龙抽水储能电站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交叉作业多，为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麦积分局三岔派出所民警聚焦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3: 第一时间排查整改施工安全隐患，防范物资丢失，化解治安风险，把各类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筑牢工地安全防线。
2: 排查过程中，民警重点检查高处作业防护措施是否到位，脚手架是否牢固，临时用电是否规范，机械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等等。
4: 及时保养，你这种是很危险的，你说这么大的车突然爆胎了怎么办？拉多少洞严格按照行政的拉，不要超载。
2: 针对施工现场大型运输车辆往来频繁，易发生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的情况，民警在施工出入口以及关键路段指挥交通，疏导车辆有序通行，逐车检查车辆安全性能、防护设施配备等情况，确保施工现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5: 我们衷心来感谢我们三岔镇派出所，每次我们这边遇到困事难事，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及时出警，为我们排忧解难，切实解决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
2: 产业兴则经济兴，平安稳则发展稳。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深耕产业警务，把公安力量嵌入重点工程建设全链条，从隐患排查到反诈宣传，从矛盾调解到法治赋能，用一次次上门服务、一场场法治宣传、一件件实事办理，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为黄龙抽水储能电站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筑牢了坚实的安全防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9: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8: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0: 清风徐来，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留任何坐票？
5: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
6: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别动！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成员酷影。
1: 咚咚咚咚！
2: 啊，好冷啊！湖面结冰了，大夏天的怎么可能？谁能帮帮我？
3: 超级飞侠多多来帮忙了！
4: 紧急时刻，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该出场了！超级铲斗，行动！喂，大家上来吧！
2: 得救了，
4: 放到这里就好了。
5: 得救了，
4: 游艇不错，不过还是要等冰化了再玩。
6: 谢谢超级飞侠。
4: 不用客气，快去穿上外套吧。
7: 超级飞侠，救命，帮帮我，我被冻住了。
4: 我来了。
7: 多多，你是来帮我的吗？看来我有救了。哇，
4: 难度有点大耶，但是多多做得到。超级铲斗，全力行动！喂，
0: 多多，抱歉，我来晚了。
4: 乐迪，你来啦！
8: 电能救援飞侠小爱也来啦！
9: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8: 大家一起用力！
0: 好！
10: 起重机吊臂，行动！哦，哇！
7: 你们太棒了，谢谢超级飞侠。
0: 不客气。
4: 幸好你们来了，河面突然结冰，只有多多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0: 可能是宇宙磁暴的负能量影响，现在全世界都乱套了。
3: 多多，这里，这里，这里还需要紧急救援。

0: 斯湖水怪一家。
1: 我和爸爸本来是想带他们一家来泰晤士河玩，看看伦敦眼。可是没想到河面结冰，他们被困住了。
2: 别担心，很快就没事了。嘿，啊！电能救援钻，行动！
1: 我们先来救小尼斯湖水怪，多多的起重机吊臂，行动！
3: 太好了！轮到尼斯湖水怪妈妈了。
1: 糟了！冰面这么快就又冻上了。
0: 看来这次我们要全力以赴了。
1: 好的，
4: 电能全开，
5: 电能强力手套，
6: 乐迪
7: 电能加速。
2: 电能救援双钻，行动！
0: 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以最好准备迎接无限可能。超级工程锤，行动！
1: 冰面这么快又冻上了。
8: 好像又有值得记录的事情，我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
9: 水面冰冻的也太快了吧，
10: 现在的气温实在是太低了，刚刚挖开的洞马上就又冻上了。
11: 那我们要减少挖洞的时间，要是有什么工具能瞬间在冰面上开个大洞就好了。
0: 多多有个完美的办法，让金小子用黑金巨拳来打洞。
12: 金小子的巨拳？可是他估计也不愿意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他。
8: 你们可以试试用我的超级记忆相册。大家好，我是酷影，世界很大，但我的相机都能装得下。
4: 你好啊，酷影。
1: 你说你的超级记忆相册可以找到金小子，那要怎么做呢？
8: 大家请看，哒哒，
11: 那是通往古埃及的传送门。
8: 答对了，我可以用它把金小子从古埃及瞬间带到这里。你们再想个办法，让他使出黑金巨拳来打洞，怎么样呀？
13: 也被压扁了啊！
14: 传送门啊，一定是我的黑小赛，真是来得太及时了。哎，守卫们就交给你们了，再见，祝你们好运。哈哈哈哈哇，怎么这么滑，这是哪儿？
1: 这里是冰面，当然滑喽。
14: 你谁都能笑，就你不行，乐迪。
1: 看来你不擅长在冰面走啊，我先走了。
14: 别想跑！你无路可走了哟，
1: 乐迪，幻影加速！中计喽，动不了了吧？
14: 乐迪，你以为耍些无聊的花招就能打败我吗？没门，黑金机械臂，万拳齐发！
0: 超级工程锤，行动！
14: 继续攻击！
2: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1: 这招可打不倒我们哟。
14: 哼，你成功激怒我了，一起上吧，我要一次打倒你们三个。黑金巨拳合体行动。

0: 我们游客都撤离了吗？
1: 当然。好喽，好好享受你的专属摩天轮吧。
2: 我的头好晕啊。
0: 金小子控制不住巨拳了，就是现在，乐迪加速。很好，对准地面。
3: 我不管你们是在玩什么把戏，闹剧该结束了。嘿嘿，黑金巨拳行动。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小聪明是没用的。尼斯湖水怪怎么会在这里？别过来！
1: 你好吗，金小子？对着镜头笑一个。
3: 你又是谁？
1: 我是顾影。
4: 不好，尼斯湖水怪被吸进去了。
3: 吸进照片里，这相机太危险了。
1: 是吗？茄子。
3: 我不喜欢拍照。
4: 解冻！
5: 哇！
6: 谢谢超级飞侠，你们的计划救了尼斯湖水怪一家。
7: 也多亏了卡伦你及时求救呀。
8: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想要邀请你成为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不不奔，拜托你了。
1: 没问题。

0: 这是你的专属充能球，请继续给我们力量吧。
1: 哇，谢谢。哇，是尼斯湖水怪一架游轮墩。啊，哇哇，太棒了，河面恢复正常，我们可以继续玩喽。哇，
0: 我们下一站去哪里？
2: 去巴黎。
3: 我想念巴黎香喷喷的面包了。嘿，嘿，
0: 再见，谢谢。

0: 得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各位，酷影发了一张新照片。
1: 哇，看起来超好吃，酷影他肯定已经在巴黎了。
0: 我们约好11点在尼克的面包店见面的，我们应该不会迟到吧？
2: 别担心，每时每刻准时送达。乐迪，借你的台词用一下喽。
3: 要是有个埃菲尔铁塔形状的面包，照片就更完美了。
1: 我们就有埃菲尔铁塔面包哦。11点出炉，耐心等会儿吧。
3: 知道了，谢谢。威斯蒂蒂，
2: 茄子。
3: 这张也很棒，我真是个拍照高手呢。那是什么？
4: 黑金机械臂把酷影的相机抢过来。
3: 金小子。

0: 臂，万拳齐发，包围他！
1: 小娘，我马上放了你们！
0: 回来，黑金机械臂！哈哈哈，你跑不了了！耶、yeah. 啊！啊啊！烦人的小鸟，快闪开！你啊，他去哪儿了？你不能让他溜走！嘿，哼！我哪儿去了，顾影？找到你了！
1: 什么？
0: 捉迷藏结束了，小顾影。现在相机是我的了，来笑一个。
1: 啊！不要！哼，金小子，超级飞侠马上就到，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0: 那我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哦，猎物来了！哎，
2: 嘿，嘿，好想念巴黎的面包啊，还是香喷喷的。但是顾影在哪儿呢？
3: 顾影可能又在哪里拍照呢？
4: 好吧，我们不如先买点面包，可以看看菜单牌。
5: 呀呼！
1: 伙伴们，救命！啊！
6: 酷影，
1: 小心你们后面！啊！
3: 我动不了了！
2: 不不不，
4: 他不见了！
2: 小爱，那边是金小子！嘿嘿，
0: 答对了！嘿，奖励拍一张照片！
2: 快跑！
0: 你们跑不掉的，超级飞侠！拍照时间到了！哈哈哈哈！
1: 顾影，埃菲尔铁塔面包好了。尼克，这边，我在这儿，快帮帮我！
4: 什么？
1: 顾影？哎！
0: 喂，你们是不喜欢拍照吗？
2: 看，埃菲尔铁塔不见了。
0: 哎，看这边，小乌龟。
4: 凯旋门也不见了，
1: 这样吗？这样就能出来吗？

0: 但是你要跟紧超级飞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我会的，妈妈，走吧，库伊尔，
2: 抓紧了。
3: 我拍，我拍，我拍拍拍，
4: 得找机会反击才行。
3: 别跑！你们真是麻烦。
2: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5: 嘿嘿。啊？什么？我的绳索？
3: 想去找你的绳索吗，小爱？没问题，茄子。
4: 小心，小爱。
2: 快放我们出去！
3: 我成功了！终于，我战胜了超级飞侠，完美的胜利！呀吼！太棒了！接下来拍点什么好呢？
2: 金小子，快放了我的朋友们！马上！
1: 还有，快点把巴黎还给大家！
3: 哼！怎么，你又逃出来了，库伊？正合我意，这次我要拍一张更好的照片。
2: 滚滚哈，超级高速相机启动。
3: 啊，
5: 我
6: 怎么变慢了？
2: 就算是子弹也会变成慢动作，好机会。
3: 我的照片，我明明已经赢了，你为什么还要捣乱？黑金俱全，合体行动！
1: 小心啊，库伊尔！
2: 我
5: 啊！啊！
4: 糟了，库伊尔，乐迪，电能加速！嗨！
2: 乐迪，你出现得太及时了。
7: 哦，大家都没事，真是太好了。
3: 乖乖认输不好吗，超级飞侠？黑金俱全，继续攻击！
8: 躲开！
3: 哼，好戏才刚刚开始。嘿，你啊！
2: 哇！
4: 乐迪，幻影加速！
2: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9: 谢谢你，超级飞侠。
3: 不错嘛，那就再来。
10: 谢谢
3: 还算有点本事，但还没结束呢。啊，照片都用完了。
4: 金小子还有东西呢。嘿，咦，库影接住，
2: 摆个姿势，威斯提提。
3: 你们竟敢这么对我，金小子！放我出去，小乐迪！
4: 哇哦，金小子，没想到你拍起照来还挺上镜的嘛！
2: 你就暂时待着吧。
1: 现在，我们一起把巴黎恢复原样吧。
2: 埃菲尔铁塔，换回战神广场。观光船放回塞纳河，凯旋门放回香榭丽舍大街。
8: 呀吼，任务完成。
1: 巴黎终于恢复正常，太好了。超级飞侠，谢谢你们。
7: 我们应该谢谢你才对，尼克
2: 说得对，你把我从照片里救出来，而且还帮忙把一切都复原了。
4: 我们想请你收下一份礼物，成为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继续守护这座城市。波波奔，拜托你了。
10: 没问题。
2: 超级超能核，超级超能球启动。

0: 个是你的专属超级充能球。啊？
1: 哇，是埃菲尔铁塔耶，太酷了！
0: 这座城市就交给你守护了，尼克。
2: 需要帮助就联系我们吧。嗯。
1: 酷影，你的埃菲尔铁塔面包已经烤好了，你想要尝尝吗？
3: 真是太棒了，我可太好奇了。
4: 喂，你们不能忘了我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我叫贝蒂。
1: 你好啊，
0: 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最新推出的冒险挑战《黑金城堡四》。
1: 哇，
2: 这好像很有趣啊！
0: 这次《黑金城堡四》的挑战就在罗马尼亚的一座城堡举行。超级飞侠，你们有信心通过挑战吗？
3: 当然有信心啦！
4: 我也很期待。呀呼！哇！呜呼！我们终于到了，
2: 这就是黑金城堡四挑战的地方啊，好酷哦！
3: 小爱说的没错，不过步步奔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我们明明没有收到定位啊！
2: 是啊，说起来连我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挑战，
4: 因为我关注这个挑战很久了呀。
2: 没想到呢，那我们就一起好好享受吧。哦
3: 哦，等等，啊！
4: 啊！啊！抱歉抱歉，吓到你们了吧？哇！天哪，真的是你吗，贝蒂？也就是《黑金城堡挑战》的创作者，我是你的超级粉丝。
2: 很高兴认识你，贝蒂。
0: Motor Mask， 谢谢！没想到超级飞侠真的来参加挑战了。
5: 来，穿上你们的挑战服装，加入我们吧！啊，哇，这是给你们的。
4: 嘿，嘿，哦，哇，居然是《黑金城堡三》里的黑猫守护者套装，太酷了！谢谢。
0: 不客气，大家尽情享受这场挑战吧。哇！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多功能保温杯直接免费送。
7: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一分钱没花。直到用上这个水杯，才明白水跟水真不一样。
8: 这杯子看着普通，门道全在里面，杯底和杯壁嵌入了高科技，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

0: 签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
1: 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
1: 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他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

0: 文旅服务尽显城市温度，
1: 协助游客维护好现场的秩序。
2: 我们这边安排了10名志愿者啊，疏导员来全力保障我们的游客安全有序从月牙泉景区返回到市区。
0: 田园烟火解锁惬意假期，
3: 你上松花子做这个劳动实践，知道这个农民的辛苦，知道菜是怎么来的，
4: 真正的把城北村打造成为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红色旅游示范村。
0: 人气旺，消费热，秩序好，体验佳。五一假期甘肃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得益于一季度经济稳步回升的良好态势，今年五一假期甘肃文旅市场表现强劲，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供给，业态纷呈的消费体验场景，细致暖心的优质服务保障，持续擦亮陇原文旅金字招牌，全省文旅消费热度高涨，活力迸发。
0: 一季度甘肃经济交出亮眼开局答卷，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344.7亿。

0: 亿元，同比增长 5.9%， 为消费市场复苏筑牢坚实底气。作为拉动内需、激活消费的重要引擎，文旅产业依托全省经济稳步回升的良好基础，在五一假期强势回暖，全面升温，客流持续走高，业态迭代升级，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实现人气效益双丰收。五一假期，天水市麦积山景区阴雨绵绵，千年石窟矗立山间，钦州八景之首麦积烟雨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景区，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赏精美的石窟造像，感受东方雕塑艺术的深厚魅力。
1: 非常的震撼吧，古人能够就是依靠那么简陋的条件，在这个复杂的一个条件下完成这个艺术的创作，也是历史的传承。希望麦积山石窟那个被保护得越来越好。
2: 挺震撼的，觉得这是将近2000年的石窟啊，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很好的理解和表现。
0: 为应对假日旅游客流高峰，麦积山大景区提前谋划部署，精准统筹调度，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工作要求，全面推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入园机制，通过科学划分日间游览时段，有序引导客流，精准分流疏导，有效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与出行舒适度。
3: 特别提醒的就是说是游客来麦积山之前一定要从官方的麦积山旅游微信服务号购票，如果麦积山石窟的门票一旦售罄，建议游客预约次日麦积山石窟的门票，或者前往白鹿仓、仙人崖、净土寺、石门、温泉等其他景区参观游览。
0: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我省各地提前部署，全面提升文旅服务保障水平，优质的服务、有序的市场，让游客玩得舒心、消费放心，进一步提振了文旅消费信心，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4: 这边随处可见很多的志愿者，都可以热心的给我们做一个引导。再一个感觉兰州人民也非常的热情，觉得这边的小吃各方面都是比较符合胃口的，也非常值得推荐。
5: 身临其境，感受到这种自然跟美好的音乐相融合，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大美扎尕那，能去感受这里的风，感受这里的美，感受这里的能量和力量。
6: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0: 五一假日期间，敦煌市共调配50辆城市公交、10辆旅游大巴，专项保障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客流疏运。后续还将根据每日景区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车辆运力和发车频次，最大限度满足游客返程需求。便捷暖心的交通保障服务也收获了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7: 走出景区现在不用找车，直接门口就是公交车，直接上车排队就可以免费乘坐，是非常方便的。还是
4: 看咱们这边还有这个免费的公交车，直接是可以到咱们市区，让我们很快的就能从这个拥堵的人群中去解散，然后就为敦煌文旅点赞。
0: 在景区沿线及出入口，公安交警全员在岗，疏导车流人流，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交通部门现场驻点调度，精准调配运力，引导游客分批有序疏散返程。
8: 公司今天是全员上岗，我们这边安排了10名志愿者啊疏导员，来全力保障我们的游客安全有序从月牙泉景区返回到市区。
0: 夜间经济璀璨绽放，点亮夏日消费热潮。我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依托重点景区、城市商圈、特色风情街区，精心打造多元夜间文旅消费场景。灯光秀展演、景区夜游打卡、特色夜间集市、网红美食街区等业态精彩纷呈，人气集聚，持续激活假日夜间消费活力。在五都万象街，古风建筑与现代光影交相辉映，街区精心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盛宴，大唐实景演绎、俄曼舞、白马民俗表演、高山戏等非遗文化节目精彩亮相，让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陇南本土民俗文化与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0: 首先感觉特别惊喜，这里的古坟建筑特别有特色，风景也很好，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游玩特别棒。
1: 为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潜力，切实让利广大市民与游客，万象街重磅推出系列文旅促消费惠民举措，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覆盖街区餐饮、文创零售、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让群众消费更实惠。
2: 今天来到这个万象街，我还领到了街区的消费券，在这里那个吃饭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哇塞，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太棒了。
1: 此次五一假期，五都万象街以文旅为媒，以消费为桥，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惠民消费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又有效激活了城区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了五都文旅消费名片。
3: 街区一方面推出了全新的主题演绎，有趣的线下互动，另一方面实施了多项的促消费惠民活动，并联动咱们的万象洞景区实现了双向引流，资源共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街区的业态，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将万象街打造成为五都文旅网红地标、游客休闲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1: 五一假期近郊乡村游强势出圈，成为全省文旅消费新亮点。我省各地立足美丽乡村建设基底，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优势，精心打造一批集农事体验、田园观光、民宿度假、美食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不仅满足了游客沉浸式亲近自然、乐享田园的出游需求，更有效撬动乡村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蓬勃发展，让游客在秀美田园间体悟陇原乡土烟火，持续拉动乡村消费提质升温，活力迸发。在瓜州县西湖镇城北村共享菜园，不少市民趁晴
4: 村委会光提供了这个种菜这个平台，我们就做种了这个两块菜地，一个方面体验我们的这个田园生活，安度我们的退休生活，再一个就是领上孙儿子做这个劳动实践，知道这个农民的辛苦，知道菜是怎么来的，做个这个劳动实践吧。
5: 为了做强乡村旅游，去年和今年在小区东侧分两期开发出了159块共享菜地，供小区住户和有想体验种菜快乐的居民朋友一起度过快乐的周末闲暇时光，真正的把城北村打造成为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红色旅游示范村。
1: 烟火气最抚人心，走进瓜州县西湖镇城北村回娘家红色农庄，庭院雅致，田园清幽，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烹制特色农家美味，地道乡土风味备受游客青睐。
6: 这里的农家菜基本都是本地的特色，食材新鲜，味道地道，环境也特别舒适，田园风味感强，远离城市的喧闹，吃完饭散散步放松游惬日，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家乡的风情。
7: 过来的游客特别多，不光是咱们本地人，还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过来打卡游玩。
1: 当前甘肃文旅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黄金机遇期，立足经济稳进向好态势，我省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做强文旅品牌，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能，推动文旅产业成为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的重要支柱，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今年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深挖丝路文化、民俗非遗、自然风光资源，推出沉浸式体验、文博研学、夜游演绎、户外潮玩等多元活动，以优质供给与暖心服务双向发力，全省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秩序好、体验佳的火热态势。如意甘肃品牌影响力

0: 持续彰显。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多功能保温杯直接免费送。
6: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一分钱没花。直到用上这个水杯才明白，水跟水真不一样。
7: 这杯子看着普通，门道全在里面，杯底和杯壁嵌入了高科技。这可是咱们这杯水的能量心脏，普通水倒进去静置几分钟再喝，解渴润肠补水分，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每天喝出健康比啥都强。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

0: 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
2: 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一分钱没花。
4: 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
1: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加大民生支出力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0: 任振赫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调研时强调，坚持安全第一，牢牢守住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1: 石谋军会见越南广义省代表团。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我省紧紧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一笔笔民生投入，一项项暖心工程，把民生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就业是民生之本，兰州市七里河区构建政策扶持加技能培训加精准服务三维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就业困难人员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并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帮助创业人员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截至目前，兰州市七里河区已安置就业困难人员140人，

0: 为1110名在岗人员发放岗位补贴647.29万元，社保补贴242.33万元。
1: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持续打造我们的这个360服务之家，压缩办公时限，提高效率，继续落实中央审视的各类扶持政策，为经济发展做好贡献。
0: 山潭县聚焦妇女就业增收，举办巾帼家政创业创新训练营，围绕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技能，提升妇女就业竞争力，
2: 进一步帮助参训学员系统掌握专业化家政服务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0: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居民李巧芝手腕上戴的文曲暖阳智能手环，是社区联合医院打造医康养服务圈的暖心举措。手环及心率监测、定位追踪、一键呼救等功能，为独居老人筑起隐形安全防线。
3: 戴上这个手环，能查心率，能定位，还能一键呼救孩子们和社区网络员，走到哪儿他们都放心，我自己心里也踏实。
4: 继续进入盆芒辖区的失智失能、独居等有刚性需求的老人，分批次免费配发智能手环，争取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安全的守护。
0: 托育无忧，幼有所育，是民生所盼，城市温度所在。今年，金昌市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市列重点民生实事，构建公办引领、民办补充、社区嵌入、托幼一体的联动模式，托育机构数量、托位供给稳步增长，普惠托位实现全覆盖。
5: 2026年，托育民生实事加快推进，将新增普惠托位390个，打造智慧托育平台与15分钟社区托育圈。
0: 金塔县把残疾人关爱帮扶作为民生保障重点，联合社区医院为残疾人免费体检，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康复指导，联动民政残联设立助残服务窗口，网格员全程帮办代办，让残疾人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6: 我们每天都穿梭在网格里，不仅要摸清每一位残疾人的真实需求，还要当好残联医院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把好政策、好服务精准送到残疾人身边。
0: 今年一季度，甘肃省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达80.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城镇新增就业8.13万人。从就业帮扶到养老守护，从托育扩容到残障关爱，我省用心用情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深，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甘肃台报道。
7: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1号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安全第一，牢牢守住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8: 在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华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靖远县刘川工业园、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任正赫带领安全专家现场检查，指出问题，要求企业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任正赫强调，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发展县域经济，要全力构建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的链条，更好融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好，稳中有进。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5月11号在兰州会见越南广义省委副书记、省国会代表团团长丁世宏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8: 首

0: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委托，石谋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越两国山水相依，志同道合，这些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资源条件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希望同广义省一道，紧紧抓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围绕新能源、炼油化工以及农产品销售等领域形成一批互惠项目，深化文旅合作，促进各界常态互访，不断增进传统友谊，既劳民意纽带。丁世宏明介绍了越南和广义省的基本情况以及产业发展现状。他说，愿双方携手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务两国发展。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被列为七地之首，七加一条重点产业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是纸面目标，而是挺起我省产业脊梁的四梁八柱。
2: 制造向心，向的是什么心？第一，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甘肃的看家产业正在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创新实现转型发展，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老底子焕发新生机。第二，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这些赛道，甘肃有独特产业优势和应用场景。第三，未来产业沃土育新芽，航空航天、核产业这些国家在甘肃布局的战略产业已经通过市场化方式带动上下游产业生根发芽，三线并进的格局正在同步推进。
3: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是甘肃产业兴盛的总体思路。强龙头不是保大压小，而是培育一批有市场话语权的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让龙头带动整条产业链跃升。补链条不是搞大人权，而是精准补齐关键缺失环节，让产业链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通过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推动技术位移和创新协同。十五时期建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培育路径和具体的时间表。
2: 怎么干？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九个字是关键。强龙头就是要培育一批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补链条就是把产业链缺失环节补上，让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让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4: 作为在甘肃深耕了70余年的装备制造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部署落地见效，让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质的飞跃。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联动上下游搭建协同平台，以实干举措为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蓝池动能。
2: 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冶金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优化，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5: 眼下陇原大地繁花似锦，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花经济持续释放新动能。
2: 一朵牡丹串联起赏花、餐饮、乡村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眼下2026河州牡丹文化嘉年华正火热开展，临夏市满城牡丹竞相绽放，百里牡丹长廊、牡丹文化公园等各大赏花点游人络绎不绝，当地将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6: 现在不是那个开牡丹花的季节吗？就是专门过来看一下花。牡丹种类很特别特别多，没白来一趟。
7: 这两天也是天天爆满，包厢都不够用， 都在夹桌子，客人一波接着一波，翻台都不止两三次。
2: 一花引客来，万花促振兴。在陇南澧县宽川镇，连片的油菜花海在微风中翻涌起层层波浪。当地依托万亩油菜花海资源，串联周边乡村风貌、民俗文化与田园体验，打造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场景，让赏花经济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支点。
8: 赏花经济有效提升了乡村旅游人气，增加了群众经济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实现了春赏花海、秋收菜籽的产业良性发展。
2: 赏花旺旅游，种花稳增收。在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双河湾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内，棚内各类花卉竞相绽放，色彩斑斓。目前，产业园鲜切花种植面积达100多亩，年产鲜切花超500万枝。这里创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常年提供采摘、包装、物流等稳定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9: 我家就是这附近的，现在不是花成熟了吗？我们过来这边捡花来了，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
10: 扩大优质花卉种植面积，完善产销链条，把这片花海真正做到能带动乡村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特色产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2: 从地方特色种植到规模化产业集群，我省花卉产业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走进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花卉产业基地内，工人忙碌有序地采摘、分拣、包装玫瑰。基地全套引入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水肥的自动化精准调控，让鲜花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全天候、全季节稳定生产高品质鲜切花。
11: 我们采取了增加它的光照、工人倒班制度，就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产量，保证市场的供应。
2: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鲜切玫瑰繁育基地，这里种植30多个品种的鲜切玫瑰，日产鲜花超30万枝，年产鲜切花近1亿枝。鲜花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我省外向型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甘肃台报道。
0: 5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在临夏州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等工作。程晓波先后到康乐县、和政县、临夏市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调度了安全生产百日攻坚第12组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守护好绿水青山，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工业，不断夯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础。要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贯通协同，一体推进。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5月11号，兰州市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聚焦基础支撑和融合应用两大发力方向，锚定算力强、场景活、产业兴发展目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走出一条符合兰州实际的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筑牢算力硬支撑，推动智能算力供给普惠应用，经济高效、绿色安全。要激活数据新要素，构建数据安全体系，要攻坚模型关键核，构建模型创新生态，要深耕场景主阵地，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要培育产业增长极，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要守牢安全生命线，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甘肃省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行，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应急体验、技能示范等多种形式，普及地震避险、消防安全、地势灾害防范等知识。
12: 在现场我也学习了很多知识，也会给家人普及。
0: 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举办防灾减灾公众开放日活动，向公众普及地震避险、紧急救护等实用技能，实战练兵强本领，协同联动筑防线。利坚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合作上演，1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围绕废墟搜救、破拆支撑等22项实战科目展开演练，同步联动公安、医疗等多部门检验协同作战能力。宁夏州和定西市分别开展防汛消防应急实战演练和重大自然灾害叠加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全面提升防汛避险、消防安全自救综合应急能力，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与跨领域协同作战效能。
13: 本次演习紧扣全灾种大应急理念，全链条设置、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紧急安置等环节。
0: 科技赋能校园安全，预警响应实现秒级突破。白银市第一中学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学校，将微信地震预警平台接入校园教学一体机，无需新增硬件即可实现强提醒与强制唤醒，解决了传统预警听不见看不见的问题。
14: 今年我们和各市县地震部门全力推进人员密集场所的预警终端全覆盖，同时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教育专网，开展校园白板的智慧校园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从学校到教室的全覆盖。
0: 五微整合22项核心数据，自主研发的一键叫醒系统保障震后快速响应。酒泉玉门持续健全防灾减灾责任体系，筑牢物资与技术双重防线。金昌打造应急第一响应人师资队伍，推动应急技能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张掖、平凉、嘉峪关等地开展专项培训、消防装备展示、心肺复苏实操等活动，广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甘肃台报道。
5: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医重卫、关爱护士的良好氛围。
0: 今天我省各大医院院校开展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系列庆祝活动，甘肃卫生职业学院举办了以赋能天使、温暖同行为主题的活动，活动汇集急救技能演示、专业知识讲座等多项内容，激励广大护理学子坚定职业信念，传承南丁格尔精神，用青春力量守护群众健康。
15: 我选择护理专业是因为护理工作能够直接帮助到他人，守护生命。
16: 今后我也会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护理教学工作，为护理行业培养更多踏实靠谱、德才兼备的护理人才。
0: 酒泉金昌开展慰问活动，用鲜花和祝福向护理人员送上暖心问候。康乐县妇幼保健院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暨急救技能竞赛活动，锤炼急救本领。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开展能力提升活动，提升护理队伍综合素养与业务能力。庆城县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心理健康教育讲座，舒缓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对优秀护理团队、优秀护士长及优秀护士进行表彰，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初心、精进服务。
17: 护士是守护人民健康的中坚力量，希望我们的护理工作呢，不只有精度，更加有温度。
0: 节日里，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在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白衣身影忙碌有序，筑牢生命急救防线。在景泰县人民医院呼吸科，护理人员以精湛技术和规范操作，全力守护病患安危。在西河县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护士们专业的指导和耐心的抚慰，为患者点燃康复希望。
18: 以身作则，带好队伍，把好质量，提升学科，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急救保障。
19: 把微笑和温暖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护理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技能，还是对希望的延续。
0: 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目前，我省已在201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和50条国省干线服务区建成充电桩1383个，充电。

0: 车位占小客车停车位比例大幅提升，全面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15-5时期，我省将进一步加密充电设施网络。2026年计划在连霍、青兰等繁忙高速服务区新增519个快充设施，其中包含130个25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超充设施，着力提升超充占比。同时，在出行高峰时段推广移动充换电装备，切实缓解群众充电焦虑，持续推动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轮比赛在定西开赛。本次比赛共开展自由式滑轮、滑轮接力、传统式滑轮等男女各6个项目的比赛，来自全省部分市州和兰州新区共8支队伍，50余名运动员参加角逐。近日，九钢红星股份公司宽厚板产线成功轧制105毫米超厚规格碳素结构钢板，实现了超厚规格钢板的稳定轧制。经检测，该产品平直度、尺寸、精度等指标全面符合国际要求，为九钢集团拓展高端宽厚板市场打开了全新空间。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一架空客 A321 飞机在海关全程监管下，办结租赁飞机出境通关手续，飞往马来西亚机场。据了解，该业务的圆满落地，填补了我省飞机出口租赁领域的空白，彰显出甘肃口岸开放能级的稳步提升，为甘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6年淬火成钢，6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2: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0: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

0: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熟练掌握应救自救互救的本领，对我们生活安全至关重要。眼下一股冷空气已经蓄势待发，今天起将会率先的影响我省河西地区，后续将会蔓延至河东，吹风、降温、降水天气将会轮番的上线。同时，从明天开始，全省多地将会暂别30度左右的暖热状态，大部分地方的气温明显回落。近期天气多变，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做好防护。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河西五市晴转多云，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局部地方伴有沙尘。酒泉市的北部阴有小雨，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以及白银市的南部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浮尘，10到27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11到26度。嘉峪关多云转扬沙，11到23度；张掖晴转多云，15到26度；金昌晴转扬沙，16到27度；武威多云转扬沙，19到29度；白银阴，9到22度；宁夏阴转多云，7到24度；甘南晴，1到19度。定西多云9到20度，陇南阴14到28度，天水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平凉小雨转阴11到21度，庆阳阴13到22度，兰州新区阴转浮尘6到23度，甘肃矿区阴10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14到30度；辉县阴转多云，12到25度；灵潭多云，2到21度；康县阴，11到23度；两当阴转多云，13到25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0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团奏卡中两国国歌，鸣礼炮，拉赫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

0: 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

0: 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

0: 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
2: 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

0: 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六年淬火成钢，六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5: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4: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6: 挂架子上。
7: 哎，大哥，俺知道你是强不离神，但是你也把墙一起给嫂子吧。
8: 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
9: 所以啊，大哥很重要。
7: 明白。
9: 你那准备得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4: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看看我没问题吧？
1: 小军啊，赵小军，
2: 哎，马春，哎，段站长，哎，你看没看这王玉啊？啊，该前面了，啊，乡亲们都准备着呢。啊，小军，
3: 哎，这怎么来了这么些个人啊？哎呀，
1: 听说打古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呀，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大夏古城，看着城里的人民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3: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
0: 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听指挥马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4: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得对着，还有组织的维持秩序。
0: 对，
4: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0: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的大炮。 行，
4: 好，
0: 那我们再加上。
4: 走，
0: 李总，
4: 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0: 我来，我来，我来，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庄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4: 你放心吧，李村长。
5: 一营治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6: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吧？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放心吧。
5: 哎，不是赵县长，
6: 哎呀，你倒是给俺说个明白话呀。
5: 马律，电话都接通了吗？
7: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8: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9: 好。
8: 正开！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0: 你稳腾腾的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嗯。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1: 张大力，你也出去。
2: 黑木，你要干什么？
3: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监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1: 张大力，走。
2: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4: 拿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看见了吗？
1: 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0: 有劳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要，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黑木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1: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0: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1: 都走。
0: 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1: 吴一旭，罗虎尼用刺猬队搜头队毛毛雷，轰！
2: 给你们一起走。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到令。
2: 通知123次中队。
1: 是。那得GC和Nike。
2: 123次中队。
0: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阔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
0: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幕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1: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3: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0: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
1: 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对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2: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4: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我
2: 很好用意，满心可用意。
1: 黑幕，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2: 你，
1: 可以等我，那你，もしもし。

把他们拦住了！快点！拦住！拦住！好，同志们，工程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锋！冲！

0: 团长还不接电话，这回大五了，我可完蛋了。
1: 毛总理，吴队。

0: 这！凭什么？太重了！冲！
1: 完了！
0: 警备团叛变了！
2: 八路，八路马上进城。
3: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冲击计划。
4: 八路，收库！
5: 嗨！
0: 哎，先生，咱们赶快下去吧！
2: 是是是，
3: 你们两个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属全都抓来！
0: 哎，不行了，哎，不行
2: 了，不是，已经被人抓了。昨天张志平老婆请客，那军官家属全在他院里头，那院里头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
4: 什么？
3: 什么重要的情况？
4: 昨天为什么不报告？
2: 我老婆也凑热闹，他也去了。我心想没啥事儿，你这
3: 你什么？我这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0: 我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快去！
3: 不要废话。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
6: 这是命令，去！
7: 我去盯着他们。
4: 去！
7: 哎！
8: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哎，
7: 对，炸了就完了。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4: 这是，啊，一定要等我呀！
7: 当然啊。
2: 全体都有，向右转，炮动，
9: 小心，
2: 切开。

0: 大哥，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2: 大哥，大哥，大哥，
3: 你快点，你快，比你快快点！
4: 雷阳，雷阳，
2: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我派人过去了。
5: 注意安全啊！
6: 好的，大嫂。
5: 你这怎么样？
6: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5: 好，我去后面看看。
6: 哎，好嘞。
7: 住手！有胡子！
8: 哎，别打死了啊！
9: 这赏是拼狼吧？
7: 我又不想。你们几个给胡子抓人！
2: 住手！
7: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6: 是是。

0: 你们几个出去！是，大头。大头，没事吧？没事，能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在这守着，家属孩子都在后面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1: 大头，我跟你去。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小子，
2: 纸票。

有八年了。

0: 嫂子，嫂子，嫂子，大哥给你留话了。
1: 你说，
0: 大哥说，对不起你，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杀男人，孩儿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气。是不是他问公子喊他回家？

0: 救命！救命！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先生，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静，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静，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0: 是个混蛋。

보이스러워 초도의 크로니키다.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展浩宇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
0: 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庄子祥他这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嘉诚，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2: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
0: 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3: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0: 对。
3: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
0: 说山下丛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3: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先不找了，
3: 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 加强巡逻。
0: 嗯，
3: 我觉得这个山下丛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0: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盯着援兵的来路。嗯。

0: 加强起兵侦查，
1: 而且咱们巩达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0: 对，夏生，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丛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顾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
2: 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3: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和二旅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2: 好。
3: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4: 政委，政委。
3: 哎，回来了。
2: 政委，来。
3: 报告政委，李德明召请，千万报到。哎，
2: 政委，您先等一下哈，加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 李德明，二中队长赵行，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顾城的英雄啊！
0: 哎呀，那
3: 顾城
0: 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3: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5: 政委。

0: 今天你的命令我丢到了，大哥，九尾猫的真谛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鼓起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性命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

你八年了，没去那个职位，功成广服，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你别多。

0: 我回来了，林英，我年年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
1: 实在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他是你们家里的英雄。左爷爷，这些年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
2: 会跟你说么的？志平会咋说？他会说：“委屈啥呀？俺把小鬼子给委屈了，俺骗了他这窝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古城，俺还把精卫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了，还娶了这么一个军媳妇，生了仨堂堂小的。”
1: 志平，您会这么说吗？翠玲，俺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3: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4: 我派骑兵。
3: 护送你们回去。
4: 石才叔，那就辛苦你了。哎呀，不辛苦，不辛苦。俺那裴翠还来不及呢。八了八年的女婿，是个英兄。
3: 代我向志平的父亲光复叔吧。
4: 哎呀，俺是真不知道了吧？咋跟光复说呀？我说你儿，不是汉奸。
1: 是个英雄，该高兴了。可是回去的，山下村，小姨还没找到。
0: 没有。
1: 村里的，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得回来，回来，俺俩参加战斗。
0: 不急，绿英，你要把志平好好的。 发送后，一大队长，有，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我们已经在沙河站的军队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以周方向的青藏线蓝队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哎呀，
1: 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从王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嘿，可惜啊。
2: 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3: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2: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3: 好。
2: 明天上午9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辖政府在城北亚古城设立了碑面发放站。 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碑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前还搭起了戏台，用戏把子给大家唱戏啊！
4: 真的假的？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都领一个，每天喝出健康比啥都强。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
2: 支援。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错过不再补。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3: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4: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5: 刘处长，
6: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5: 还没有，这村里规矩多，还得听令七天。
7: 不去我十个是怎么个？
8: 就算，都行。啊，快快快，赶紧行，快快快，还行的。
9: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你们知道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什么吗？

0: 集让我来告诉你。开展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为了摸清地震灾害风险类型、数量等，让我们能够客观认识地震灾害综合风险水平。普查人员根据已有重要承载体信息，也就是灾害影响和损害的直接对象和历史灾害信息，来调查评估某地区由于地震发生导致灾害损失的可能程度，承载体在地震作用下可能遭受损失或破坏的程度，以及灾害链特征，从而将国土划分为不同抗震设防要求的区域，并提出防治建议。防灾减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本着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原则，实现普查成果的共享和落地应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城市安全管理，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好了，这回你们知道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什么了吗？我们下次再见。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真的要让他走吗？
2: 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
1: 你自己指挥。
2: 张大力，走。
3: 走。
4: 快！
5: 雨荨。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宇宙方向的巡查舰战队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地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嘿，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1: 对。
2: 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3: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4: 好，
5: 明天上午9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辖政府在城北亚古城设立了北面防火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
6: 杯面一份，请居民减肥前往领取。领取天还打起了喜态，有喜把
7: 子给大家尝喜啊！免费领杯面，是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政府指导大家哭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6: 这一千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破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9: 还磨叽啥，抓紧去杯面厅洗去啊！
10: 走走走，
11: 咱们今天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12: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3: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4: 是啊，
15: 也不算啥。 咱们呀，现在都8个区，
16: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啊，
17: 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18: 好，现在老乡们转移啊，随时很困难。
19: 站！
16: 哎，
20: 政委，
21: 丽莹，
22: 邱师队长，
16: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

0: 完了，
1: 俺没有，这村里规矩多，还得听令七天。哎，你们先忙吧，我和李英讲两句话。
0: 好嘞，好嘞。
1: 李英，来，
0: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这可没得。俺敢说吗？都按这聘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当鬼子，灭身家童。
1: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李英，不行啊！
0: 哎，不会啊。
1: 你先请俺是个女的，我不是，
0: 就是队长，
1: 你啊，你来，你来，哎呀，
0: 他先请俺是个女的，
1: 我不，女，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0: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说，李队，你答不答应？
1: 哎呀，李队，你看你急，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这片负责任，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0: 对这片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8年了，志平8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打鬼子，还剩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都要替他用上，你们要是不答应。
1: 俺自己参加。李英，你先别急嘛，你看。
2: 对，你先别急，先别急。齐芳，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0: 村委的，
1: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
0: 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把你打扫的架子。你放心吧，咱早就被志平熏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行，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
1: 行
0: 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
1: 哦，你一定要小心啊，丽儿。
0: 没问题。
1: 啊。
3: 皆さん、明日、勇敢に戦って、孤城、天皇陛下の参加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
4: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せ。
5: 忠誠を尽くせ。

0: 去走去路，我不如今天用你快乐人走路走。
1: 嗨。
2: 马彪子。
3: 大家唱几首抗战歌曲，好不好啊？

大家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国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赶紧通知文银币。
1: 俺起码去通知。
0: 哎，文英，算了，来不及了。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0: 原来肚子臭，带你的人绕过去，到他们后边。是，二中队，跟我来。
1: 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2: 都标清了。
1: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2: 是。

Don't! Oh.

0: 将志平背叛皇军了，
1: ，
0: 我替志平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

0: 这瓶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背，这瓶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八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2: 想死，容易！
1: 志平
2: 会说，
1: 牵着你再顾城溜一圈，
0: 都带劲！
1: 杀了我，
2: 把他带走！
1: 是，杀了我，
2: 别动！

0: 先生，先生，敵に爆破されたら大口だ。煙や灰だ。
1: この出口を守れ。戸を閉めて。
0: はい。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はい、乾杯。来よ。
2: 万歳。
1: 部屋の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せ。
3: Thank you.

신이 건강하게 돼. 시키리 키치토 코코아. 아스카지 분노하 뜨까토.

取风，张志明生在斯诺卡。八年前に殺して殺してやるべきだと。

悔しい。悔しい。

0: 乡亲们，顾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顾城人民的手里啦！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
1: 对，
0: 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 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

0: 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款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裁军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
1: 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确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2: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0: 哎，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3: 是，
0: 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4: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5: 对，哎，
0: 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
6: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哎，
0: 你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1: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别傻。哎，
7: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
0: 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8: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哎，
0: 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呀，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6: 对，
0: 是不是啊，同志们？
9: 是。
0: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6: 不怕。
0: 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

0: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
1: 同志们，新的整成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2: 好。
3: 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归营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3营9个连。 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6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媳妇儿，点亮了，娇姐，爹，听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
1: 孩子，要小心呐。
0: 媳妇儿，俺走了啊。

0: 咱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他们来信了。来信让我劝你归顺国府，说可以帮朱安排做高官。哎呀，
1: 他们还说什么了？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他
2: 们收复东北？
3: 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要不然啊，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孩子。
2: 啥时候来都是好事，真是辛苦你了。
4: 部长，接到军区电报，
3: 什么指示？
4: 军区通知，北上创职，准备就绪，有去我们尽快到达等换地点。
3: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说收了，韩部立即出发。
2: 我走了，
3: 你稳重啊，你保重。
2: 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5: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吉光，哎，走了，小胜，保重啊。

0: 水瓶莫死，人这八路得打不得该一块儿来，又出乏了。
1: 玉阳，你说的对，水瓶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0: 对，在一起。
2: 齐峰，你想啥呢？毛主席说的对啊，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0: 雨薇，你怎么了？
1: 雨薇啊，
0: 很倦了。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万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的河山扬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

0: 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都领一个。每天喝出健康比啥都强，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4: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5: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都领一个，每天喝出健康比啥都强。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2: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 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3: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

0: 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3: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情报送出去了吗？
5: 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6年淬火成钢，6次危局破阵，他扛起装置安全与生产使命。
9: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
7: 王玉，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王玉，是兰州石化公司炼油二部催化区域工艺工程师。从中国石油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兰州石化，28岁便获得了全国催化裂化专业技能大赛金牌，成为企业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得主。从业的6年间，他从懵懂青涩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为高级技师、青年创新带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玉的故事，感受这份奋斗的青春力量。
1: 卢师傅给我们说是坚持，全国那个选手都在坚持，你们这会如果呢再咬牙挺住，你们最后就有好的收获。
2: 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玉的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全国催化裂化大赛的赛场上。在历经长达1年的日夜备战的煎熬中，他从全国各单位147人中突围，以过硬的技能水平获得个人赛金牌第1名。

0: 成为兰州石化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获得者，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
1: 2024年的那个10月6号，我们那个珠峰基的那个叶片断裂，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就是无法预料的这个事儿，毕竟是生产一线嘛。
0: 从主峰基叶片断裂到外取热气爆管，从三旋膨胀机泄漏到多次紧急停工，短短一年时间，6次重大生产异常，每一次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这是王玉入职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多次重大异常生产。
1: 就是我们这个装置啊，它是生产的这个主要生产这个汽油、柴油和这个液化气，还有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然后停工之后，就是要装置到一个退守的这个状态，保持它这个安全，不是设备不损害，人员不受伤。再一个就是最大化的是减小这个就是经济的损失。
0: 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里，油气交织，风险暗藏，恐惧与慌乱缠绕。6场硬仗，场场惊心动魄，这是每个新手都要经历的淬炼，更是王玉成长路上最严苛的考验。
1: 像反载系统的话，就是，反应这边是油气，然后那边再生那边是这个风嘛，然后这边需要把两气进行切断，因为空气和这个油混合之后就会发生这个燃烧或者爆炸。
0: 看似简单的开庭工作，却关系着整个检修过程的安全与之后正常的复工环节。在长达一年的高强度高压工作环境中，王玉紧密配合着检修步骤，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每一次的检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还是挺紧张，然后每个细节啊，都有时候人在那个慌乱中，他好多细节他都想不出，就是想不到。尤其是对于新手的我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就是心里面也很害怕。刚来的时候就这个见卢师傅那工作室，卢师傅那工作室，说实话就是奖状都是用那个箱子装的，真的低得很震撼。我们催化的精神就是有第一就战，有排头就阵，有红旗就扛，一直这个激励着我，就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往前奔，它自然就会好了。
0: 如今，王玉已从过去跟在师傅后面的小学徒，变成了企业技术的领军人。他牵头组建青年工作室，汇聚40名骨干，以技术模拟优化工艺，以数字化升级提效，以匠心传承育人，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青年一代，让匠心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2: 我将继续扎根炼油催化一线，勤学苦练，过硬技能，攻坚克难，破解生产难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护航装置安稳运行，以青春赴使命，以技能铸匠心，运实干与担当，为企业发展奉献青春，创造价值。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学生还不到5岁，记得操场生命没有他心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座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这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7: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带你们了解什么是遥感技术。地震发生后，调查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到达地震灾区，但遥感技术能够从万里高空观察地球表面，在震后第一时间远程观测震区灾害。遥感技术能够利用不同的电磁波监测地面灾情，最常用的就是可见光，通过收集地表反射的太阳光转化成遥感图像，就能够直观地看到灾区， 从中找出倒塌建筑物、山体滑坡、道路阻断等灾害，快速统计灾害损失，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准。

确知道，遥感技术还可以利用微波对地震引起的地壳形变进行观测，揭示地震过程中地壳运动过程，为地震预测和风险评估提供依据。遥感技术还能利用红外波探测被压埋的生命迹象，帮助救援队伍营救掩埋人员。目前，世界各国在地震发生后，都会首先利用遥感图像识别震害，为人类安全导航。好了，这就是遥感震害识别，我们下次再见。

0: 抓实防灾减灾举措，筑牢平安防护屏障。
1: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守岗位，严禁擅自离岗、脱岗、漏岗。
0: 探秘陇原大地，硬核科技给地球做 B 超。
2: 咱们通过高压的空气的瞬间释放，咱们可以把传播的能量传播到咱们远处的台站。
0: 科技前置防灾避险，筑牢安全防线。
3: 刘家峡主动源是国家级科研平台，这个项目的落地对永定县防震减灾具有直接、长效、科技化的支撑作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借助防灾减灾日宣传有利时机，玉门市依托完备的物资保障体系、严密的隐患排查机制、规范的应急值守体系，不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以常态化防控举措织密扎牢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玉门市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一排排标准化储物货架整齐排列，棉被、帐篷、照明设施等应急物资分类摆放，工作人员穿梭在货架之间，对储备物资进行常态化盘点维护。
1: 玉门市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共储备应急物资6大类、70余项、80000余件套，可应急安置近8000人份的应急需求。物资储备方面，全市建立了以一个中心库为主，老市区、花海、昌马3个分库点为辅，沿山边远乡镇物资前置的1+3+N物资储备模式，有效缩短了应急物资调拨的时间和距离。物资调运方面，与第三方签订了物流、车辆、装卸工等紧急调运协议，确保应急物资在紧急调运时能调得出、调得快、能应急，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物资储备筑牢硬件防线，人员值守守住安全底线。为精准把控安全形势，玉门市应急管理局压实日常管控责任，优化应急值守工作流程，统筹协调全市防灾减灾相关工作，筑牢应急处置第一道关口。
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守岗位，严禁擅自离岗、脱岗、漏岗。全局干部保持通讯工具24小时畅通，确保与突发事件随时联系、快速响应。遇突发事件、重要紧急信息情况，第一时间按规定报告并妥善处置，严禁迟报、漏报、瞒报。
0: 隐患排查是防灾减灾的关键一环。连日来，玉门市赤金镇对辖区河道开展拉网式巡查，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风险，
3: 重点对河道堤防、护岸、护坡等水利工程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全面排查河道内违法采矿、违法侵占河道、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倾倒垃圾渣土等行为，坚决清理阻碍行洪的障碍物，保障河道行洪排涝畅通，同步排查河道沿岸地质灾害、涉水安全标识缺失、溺水安全隐患等。
0: 同时，玉门市水务工作人员也下沉各乡镇，常态化检修维护监测设备，保障监测站点稳定运行。
4: 我局在汛前、汛中、汛末对全市184个各类监测预报预警站点进行巡查维护，在降雨期间每小时发布雨情快报，做到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
0: 玉门市持续健全防灾减灾责任体系，完善地震、洪涝、地质灾害、火灾等各类应急预案，不断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和避难场所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灾害预警监测、应急处置、救援保障能力。
5: 我们将以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短板弱项，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宣传科普和实战演练，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防灾无小事，防患于未然。玉门市从源头防范风险，从细节守住底线，持续夯实防灾减灾基层基础，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守护群众安居乐业，为玉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安全根基。探秘陇原大地，硬核科技给地球做 B 超。
6: 咱们通过高压的空气的瞬间释放，咱们可以把传播的能量传播到咱们远处的台站。
0: 科技前置防灾避险，筑牢安全防线。
1: 刘家峡主动源是国家级科研平台，这个项目的落地对永定县防震减灾具有直接、长效、科技化的支撑作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大地无言，地壳深藏奥秘，地震莫测，防灾重在先行。人体做 B 超可以排查身体的隐患，广袤大地同样需要专业的体检预判风险。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刘家峡主动源实验场，探秘科研人员如何给地球做专业的体检，解锁人工地震监测、地壳探测与防震减灾背后的硬核科技。
7: 我们人体可以通过 B 超检查清晰地看清楚身体的内部状况，提前排查一些健康隐患。而广袤的大地、深邃的地壳同样也需要一套精准长效的体检系统，帮我们来洞察地下的变化，防范地震风险。在甘肃永靖就坐落着一台守护着西北大地的地球 B 超仪，刘家峡陆上大容量气枪主动源实验场。这里是全国第四、甘肃第二座陆上大容量气枪主动源实验场，也是甘肃省地震局的核心科技平台。那今天我们就走进刘家峡主动源实验场，来看看工作人员们是如何给地球做 B 超的。
8: 王工好，久等了
9: 啊。
8: 那咱们现在去了解一下这个主动源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好不好？
9: 行，我们进去看一下具体的我们怎么操作呢。
8: 我给你别个麦吧，来。
9: 行。
8: 我们现在这个主动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营原理？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9: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8: 嗯，
9: 现在我们主动源主要就是由空气压缩机、储气瓶、气控系统、空气震源还有激发平台、电控系统组成。
8: 这是一个六大核心部分。
9: 对，
8: 组成
9: 啊。然后我们这个空压机主要就是它要，我们主要是空气震源，它要提供一个能量，它是这个能量来源。
8: 嗯。
9: 然后储气瓶组就是我们把这个空压机的这个气体先储存起来，
8: 嗯，
9: 然后我们做这个集中的激发，
8: 嗯，
9: 啊，这个气控系统就是我们要这些空气我们要怎么分配，
8: 嗯，
9: 然后每一个设备它要均匀稳定，这个所以说它这个动能的这个分配，
8: 对，
9: 然后我们的这个空气震源。

0: 就是我们的执法对证的这个核心装置。
1: 嗯，
0: 通过它，我们才能产生这个对证。
1: 嗯，
0: 然后执法平台就是我们，对，执法平台我们要这个空气证员，它主要的提供了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
1: 嗯，
0: 啊，然后电控系统就是我们具体怎么执法，由它控制。啊，这就简单的这个。
1: 我有一个疑问啊，这个系统组成现在是六个部分，但是你比如说爆炸也可以实现，那我直接在这个水里或者是在山上埋个火药，我直接炸掉它不行吗？
0: 对，因为我们空气证源它就有这个特点，它就是环保，它对这个环境没有破坏性，所以说它具有可重复性、稳定性还有可控性，主要有这几个特点。因为它火药爆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震动方式，它都具有局限性。你想这个爆炸，火药爆炸的话，它对环境有破坏性，
1: 对它会有一个破坏性，
0: 对原子它会有破坏性，所以说它不具备重复性。但是我们这是在水上做的这个设施，
1: 它的核心动力实际上是一
0: 个
1: 基于空气，
0: 对
1: 水和空气之间一直在互为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刚才在岸上看到的空气压缩机压缩着空气，
1: 嗯，
2: 是如何到达我们的工作平台上储气瓶组当中的呢？就是通过眼前所看到的这个高压的输气管，
1: 嗯，
2: 这个不光光有高压的输气管，还有实验所用的供电的电缆、
1: 电源，
2: 还有数据回传的光缆。
1: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整装待发，因为要到工作台上去了，所以这会儿呢，我们把救生衣也穿上了，走，上船。
2: 走，小心。
1: 好，咱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比如说一天或者你们要去做实验的时候，要往返多少次？
2: 执法实验前，要在岸边，为储气瓶组打气加压，重储能量。同时呢，要驾船，到达执法平台，为执法平台夜间的执法确定位置。这个位置的确定呢，是以水下地震计安放的位置来作为参考，要将执法平台集中到水下地震计的正上方。这个时候将执法平台的缆绳固定，再驾船到工作平台开展气枪的控制。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平台的功能啊，还有它的作用啊，我们其实一直特别期待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那这一会儿呢，我们就跟随这支部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平台到底在怎样正常运转和发挥作用。
2: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执法平台。我们的实验团队呢，正在为今天晚上的实验做准备。这边呢是秦老师。
1: 哦，秦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1: 秦老师好，辛苦了。我看你正在检查它的这个链条什么的。
3: 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成的？
3: 咱们这个激发平台，它是由四个船体所组成的。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悬挂气枪整源。
1: 那咱们这个激发平台是怎么给地球做 B 超的呢？
3: 就是咱们的气枪整源呢，是在咱们的脚下18米的位置。
1: 18米。
3: 对，咱们通过高压的空气的瞬间释放。咱们可以把传播的能量传播到咱们远处的台站，咱们通过这些观测到的气枪信号，然后监测地底下介质的一个变化，然后达到给它做到做 B 超的这个效果。
1: 秦老师，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正常工作的样态？那个水和水花和气泡是怎么飘上来的？
3: 好的好的，我现在给我们同事打电话，
1: 好，
3: 让他们在那边激发一次，咱们现场感受一下。
1: 我们要激发一下，有一种钓鱼的时候等待鱼上钩的感觉。
4: 5, 4, 3, 2, 1。
1: 哇，这就是打的这个气枪。
3: 对的，所以咱们能感受到它这个能量还是挺大的，
1: 能量很强。而且刚才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抖动感，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水面已经浮起了非常多这种小泡泡，水泡泡。
3: 对，
1: 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如果我们模拟来讲的话，就等于地震已经发生了。
3: 对对，相当于咱们的一次人工地震。
1: 人工地震。
3: 这个单次激发这个地震的地震波能量呢，可以传到上百公里，
1: 传到上百公里。那现在这一场模拟地震已经发生了，这地震发生之后的话，我们接下来跟进性的监测或者我们分析些什么？
3: 那我们可以获取地壳的三维速度结构，还有介质物性变化，以及断裂带的活动特征，然后捕捉震前、震间以及震后的介质异常。您看这里风景也很美，
1: 就是
3: 这里同时是兰州地球物理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哦，这是我们陈站长。陈站长
1: 您好，
4: 欢迎。
1: 你好，陈站长。这块确实是风景很美，但同时它兼具着很重要的一个试验啊，或者说科研的一个基地。怎么就会选到这儿来了？
4: 因为甘肃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这里构造活跃，强震频发，再加上兰州又地处一带一路的黄金段，它通过监测地下的速度结构还有地下介质的改变，来为地震预测预报提供这个科技支撑，同时也为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驾护航。眼前我们这个平台主要是用于储气和控制，刚才您感受到的一次小的地震就是由它提供的能量，然后通过它来控制完成的。接下来我们到跟前去看一下，
1: 走，我们去看一下平台。那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发令枪响，就是这边这位是刘老师你好，您刚才就在这边负责这块的这个工作是吧？
5: 对对，我主要负责这边
1: 那我跟刘老师聊两句啊。那刘老师，咱们在这个站点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5: 这个站点核心功能呢，我想你们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已经感受到那个震动了。
1: 核心是一个控制功能，
5: 控制它在这个气路的控制还有电方面的一些控制都是靠这里来实现的。我们来进来看吧。您这边看到的呢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气路，一部分是电路。那么所谓气路呢，就是给那个刚才激发的气枪充气的这个气路。那我们早上的时候从那边过来，已经看到那个空压机哈，就是用来给这边的气瓶充气。气瓶怎么给？我们刚才经过那个气枪就是气枪副台那地方给气枪充气呢，就是通过这个气路控制，
1: 就是它的气路系统的。那电路系统又在哪里？
5: 电路系统主要就是在这边
1: 电路系统的话就是它的做一个控制。
5: 对，电路系统主要就是通过，这是电路系统控制的小大脑。对，
1: 气电结合就可以制造出我们仿地震的这种状态。
5: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这个基地建成，然后并且在持续性的做主动性的地震监测，这个监测我们的一个中长期计划和未来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5: 我想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前沿性的探索，因为这样一个就是水库上面大容量的气枪激发实验呢，中国应该说是在世界上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想用这样的方法去探测地底下介质呢，用这种主动重复性的探测去了解地下介质是怎么去变化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以对防震减灾做到一定的贡献，所以假如说在这个探测过程当中捕捉到地震前的异常，那这当然就是我们的意外之喜了，也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我们知道刘家峡位于永靖县，而永靖县是中国地震局定点帮扶县，那刘家峡主动源作为落地永靖的重大科技项目，对当地的防震减灾工作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我们去问一下地震局的工作人员。
6: 永靖县是中国地震局定点帮扶县，刘家峡主动源是国家级科研平台，这个项目的落地对永靖县防震减灾具有直接、长效、科技化的支撑作用。首先筑牢本地监测防线，主动源覆盖永靖及周边区域，可实时捕捉地下介质变化，显著提升永靖县地震监测精度与风险预警能力。其次，它还为永靖城乡建设、水库安全、交通水利等工程提供高精度地质探测数据，从源头提升抗震设防水平。同时它还带动科普与能力提升，依托主动源打造国家级防震减灾科普基地， 面向远近群众、学生、

0: 开展常态化科普，提升全民防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1: 作为落地涌进的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刘家峡陆上大容量气枪主动源实验场为地方城乡建设、工程抗震设防保驾护航，同时化身防震减灾科普阵地，让防灾理念深入人心。以科技探大地，以坚守护一方，科研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探索，终将为防震减灾事业注入更强底气，守护陇原大地岁岁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女士和房东签署协议租房一年，在居住到第六个月的时候，房东以房子已经出售为由，要求李女士立刻搬离。那么李女士需要立刻搬走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张宁宁为我们解答。
2: 李女士不需要立刻搬走，房东无权以房屋售出为由要求她提前终止租赁，腾退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25条，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本案中，李女士与房东之间的租房合同合法有效，租期未到，即便房子卖掉，原租赁合同依然对新房东有效，李女士可继续居住至租期届满。
1: 那么李女士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核心分三步，简单好操作。第一，留存租房合同、租金支付凭证、房东卖房通知等证据。第二，明确拒绝房东立刻搬走的要求，告知其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规定。第三，若房东强行要求搬离或停水停电、强行换锁，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向法院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索赔损失。
1: 好，感谢张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5月9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印发《2026年甘肃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点》，从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大众化传播，制定实施全省95普法规划，加强重点领域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省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走深走实，深化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强组织保障七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5月9号至11号，甘肃省应急管理厅、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甘肃省地震局等单位联合在甘南合作举办利剑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扣全灾种大应急职能定位，聚焦大震巨灾应急救援实战需求，调集全省1216名指战员、290辆救援车辆、30头搜救犬及1.5万余件套装备器材参演。全体参演指战员克服高海拔缺氧、夜间低温、路况复杂等严峻考验，高效有序完成了22项实战科目与7项战情保障科目，全面提升了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极限环境下的应急响应、编队机动、协同作战、综合保障能力，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5月12日，甘肃省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兰州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主办，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在现场开展宣传咨询、救援装备展示等，相关单位与社会救援力量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讲等活动，全面提升全民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民警依托田间警务工作模式，将防灾减灾安全课堂搬到田间。民警结合农忙生产与天气特点，向农户讲解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应对措施，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同时提醒群众注意农机操作安全。 现场解答交通、防火、防盗等安全疑问。

效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以务实举措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4: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7: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6: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8: 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
4: 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建设。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加大民生支出力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我省紧紧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一笔笔民生投入，一项项暖心工程，把民生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兰州市七里河区构建政策扶持加技能培训加精准服务三维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就业困难人员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并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帮助创业人员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截至目前，兰州市七里河区已安置就业困难人员140人，为1110名在岗人员发放岗位补贴647.29万元，社保补贴242.33万元。
2: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持续，打造我们的这个360服务之家，压缩办公时限，提高效率，继续落实中央省市的各类扶持政策，为经济发展做好贡献。
1: 山南县聚焦妇女就业增收，举办巾帼家政创业创新训练营，围绕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技能，提升妇女就业竞争力，
3: 进一步帮助参训学员系统掌握专业化家政服务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居民李巧芝手腕上戴的文曲暖阳智能手环，是社区联合医院打造医康养服务圈的暖心举措。手环及心率监测、定位追踪、一键呼救等功能，为独居老人筑起隐形安全防线。
4: 戴上这个手环，能查心率，能定位，还能一键呼救孩子们和社区网络员，走到哪儿他们都放心，我自己心里也踏实。
5: 继续进入盆芒辖区的失智失能独居等与高性需求的老人，分批次免费配发智能手环，争取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安全的守护。
1: 托育无忧，幼有所育，是民生所盼，城市温度所在。今年，金昌市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市列重点民生实事，构建公办引领、民办补充、社区嵌入、托幼一体的联动模式，托育机构数量、托位供给稳步增长，普惠托位实现全覆盖。
6: 2026年，托育民生实事加快推进，将新增普惠托位390个，打造智慧托育平台与15分钟社区托育圈。
1: 金塔县把残疾人关爱帮扶

0: 作为民生保障重点，联合社区医院为残疾人免费体检，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康复指导，联动民政残联设立助残服务窗口，网格员全程帮办代办，让残疾人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1: 我们每天都穿梭在网格里，不仅要摸清每一位残疾人的真实需求，还要当好残联医院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把好政策好服务精准送到残疾人身边。
0: 今年一季度，甘肃省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达 80.4%，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6%， 城镇新增就业 8.13 万人。从就业帮扶到养老守护，从托育扩容到残障关爱，我省用心用情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深，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甘肃台报道。
2: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被列为七地之首，七加一条重点产业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是纸面目标，而是挺起我省产业脊梁的四梁八柱。
3: 制造向心，向的是什么心？第一，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甘肃的看家产业正在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创新实现转型发展，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老底子焕发新生机。第二，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这些赛道，甘肃有独特产业优势和应用场景。第三，未来产业沃土育新芽，航空航天、核产业这些国家在甘肃布局的战略产业，已经通过市场化方式带动上下游产业生根发芽，三线并进的格局正在同步推进。
4: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是甘肃产业兴盛的总体思路。强龙头不是保大压小，而是培育一批有市场话语权的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让龙头带动整条产业链跃升。补链条不是搞大人权，而是精准补齐关键缺失环节，让产业链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通过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推动技术位移和创新协同。十五时期建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培育路径和具体的时间表。
3: 怎么干？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九个字是关键。强龙头就是要培育一批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补链条就是把产业链缺失环节补上，让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让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5: 作为在甘肃深耕了70余年的装备制造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部署落地见效，让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质的飞跃。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联动上下游搭建协同平台，以实干举措为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蓝池动能。
3: 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冶金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优化，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6: 甘肃省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行，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应急体验、技能示范等多种形式，普及地震避险、消防安全、地势灾害防范等知识。
7: 在现场我也学习了很多知识，也会给家人普及。
6: 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举办防灾减灾公众开放日活动，向公众普及地震避险、紧急救护等实用技能，

0: 实战练兵强本领，协同联动驻防线，利坚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合作上演。1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围绕废墟搜救、破拆支撑等22项实战科目展开演练，同步联动公安、医疗等多部门检验协同作战能力。宁夏州和定西市分别开展防汛消防应急实战演练和重大自然灾害叠加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全面提升防汛避险、消防安全自救综合应急能力，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与跨领域协同作战效能。
1: 本次演习紧扣全灾种大应急理念，全链条设置、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紧急安置等环节。
0: 科技赋能校园安全，预警响应实现秒级突破。白银市第一中学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学校，将微信地震预警平台接入校园教学一体机，无需新增硬件即可实现强提醒与强制唤醒，解决了传统预警听不见看不见的问题。
2: 今年我们和各市县地震部门全力推进人员密集场所的预警终端全覆盖，同时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教育专网，开展校园白板的智慧校园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从学校到教室的全覆盖。
0: 五威整合22项核心数据，自主研发的一键叫醒系统保障震后快速响应。酒泉玉门持续健全防灾减灾责任体系，筑牢物资与技术双重防线。金昌打造应急第一响应人师资队伍，推动应急技能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张掖、平凉、嘉峪关等地开展专项培训、消防装备展示、心肺复苏实操等活动，广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深入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规定，切实做好减负赋能工作的12项措施》，聚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过重、事务性工作繁杂等突出问题，切实为中小学教师松绑减负。措施明确，不布置超出教师职责范围的工作，严禁以打卡留痕、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此外，严格规范教育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轮比赛在定西开赛。本次比赛共开展自由式滑轮、滑轮接力、传统式滑轮等男女各6个项目的比赛。来自全省部分市州和兰州新区共8支队伍、50余名运动员参加角逐。定西台报道。5月11号，石榴花开，和美迭步，文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列宣传活动暨第2届女子篮球赛隆重开幕。活动以篮球为纽带，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增进友谊，在交流中凝聚共识，为建设生态优美、民族和睦、发展提质、生活幸福的和美新迭步凝聚起强大合力。甘南台报道。近日，天柱县首家黑木耳菌棒加工基地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引进全套智能化生产线，从原料搅拌、自动装袋、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全部实现智能化流水线作业，用工少、效率高、标准更统一。据了解，目前基地每天可生产优质黑木耳菌棒6万袋，今年第一批预计生产500万袋。武威台报道。近日，在甘肃泰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武乡程子村10万沟虎跳峡核心区，利用红外相机多角度清晰拍摄到一只怀有身孕的成年雌性华北豹。此次拍到怀孕雌性华北豹，说明保护区内食物资源充足，栖息环境安全隐蔽，为华北豹繁育后代提供了优良条件，预示着区域内华北豹种群有望进一步壮大，为平凉生态保护成效再添重磅佐证。平凉台报道。
4: 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一粒普通的石英砂正变身为半导体、光纤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这种曾长期依赖进口的工业明珠，如今已实现自主量产，成为当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缩影。
3: 普通石英砂二氧化硅含量一般在

0: 90%左右，而超高纯石英砂要求二氧化硅含量达到99.998%，甚至99.999%以上，杂质总量控制在1/10以下。这种材料是制造半导体晶圆所用的石英干锅、光纤预制棒、高端光学玻璃等产品的核心原料，此前长期被美国等少数国家垄断。要打破垄断，关键在于提纯技术。
1: 目前这个行业呢，就是说是依靠于化学合成法去生产6N级高纯石英砂，它的成本比较高，成本就要10几万一吨。那我们是依靠天然的石英原矿，然后通过这种等离子爆燃把这种石英晶格打开，去除报告体，它的成本优势有特别明显。
0: 等离子体凭借高温高活性的特性，可将石英砂颗粒放大100倍，精准捕捉并去除其表面及内部的极微量杂质。凭借这一技术，成武新达公司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和高端产品的出口限制。
1: 比如说6G通讯，然后光纤半导体，包括这现在石英纤维、石英玻璃都可以需要。预计2026年年末的时候，6N级高纯石英砂3000吨的一个产能。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今年以来，内蒙古赤峰市在翁牛特旗乌布县川沙公路两侧抓紧补植沙障。乌布县川沙公路总长36公里，今年沿线将完成沙地综合治理4.2万亩。
3: 翁牛特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沙化土地面积667万亩。实施以路治沙以来，该旗已贯通18条川沙公路，总里程达531公里，织就6横11纵的公路网。
4: 2026年，翁牛特旗将完成沙地治理7万亩，成果巩固任务40万亩。到2028年，翁牛特旗将完成所有的沙地治理任务，同时在2030年完成所有的管护任务。
3: 记者了解到，今年内蒙古以路治沙全面升级，治理区域由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向黄河几次湾攻坚区、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拓展，按照由易到难、梯次推进原则，分阶段布局简易公路、防火通道与旅游观光道，同时采取锁边固沙复绿措施，沿公路两侧铺设草方格、沙流网格等沙障固定流沙，种植沙蒿、白刺、宁条等耐旱固沙植物，向外延展形成桥灌草结合防护带，实现路定沙阻、路进沙退。
5: 项目建成后，在三北工程攻坚站三大标志性战役区，我们将累计建成川沙公路。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近日，兰州新区开展首期企业街访式活动，由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局、城乡发展局等多部门联合现场办公，面对面听取宝航新能源、爱玛产业园、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诉求，重点就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中的用水用电等要素保障问题进行现场协调，全力推动投诉直达、接诉即办，让企业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1: 在兰州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的首期企业街访日活动现场，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世贤反映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2: 我们企业是主要是从事贵金属的精炼加工业务以及这个贵金属制品的加工业务，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造成企业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些这个生产经营困惑，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1: 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是东吴黄金集团在兰州新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贵金属精炼加工项目总投资2.4亿元，生产用水的稳定性对企业连续生产至关重要。收到企业诉求后，兰州新区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局立即启动接诉即办机制，联合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发展局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3: 我们举办企业街访日是为了

0: 畅通政企沟通，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收到企业反映停水影响生产的问题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与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建设局对接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推动问题快速处置，切实减轻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1: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对京七路以西区域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尽快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
2: 我们组织新区供排水公司对这一片区的用户用水需求的总量进行一个摸底，对管网的布置情况进行摸排，然后合理的进行分区，进一步组织改造工程，把自来水的供应能力全部释放出来，用于保障企业和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1: 仅用一周时间，兰州新区就完成了对企业所在区域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现如今，在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水流稳定，生产顺畅。
3: 非常感谢政府的这次改造，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运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1: 水压稳了，心也更定了。从街访日的面对面沟通到供水管网的快速改造，兰州新区用行动诠释了企业无小事。这种改变不仅解决了企业生产的燃眉之急，更打通了政企常态化沟通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诉求有门，发展有路。
0: 接下来我们将建立诉求台账，分类县市办结，全程跟踪督办，双反馈并做满意度评价，闭环落实诉求办理。
1: 首期企业街访日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兰州新区接诉直达、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的政企沟通机制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通过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兰州新区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4: 5月9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全链条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要建强应急处置硬支撑，推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力量资源下沉基层，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持续提升防灾减灾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弘扬劳模劳动工匠精神，加强队伍建设，为新区产业升级、城市提质治理增效筑牢人才根基，汇聚奋进动能。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扎实开展主题活动，奋力开创新区各项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擦亮生态底色，要锚定生态环保示范区建设目标，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5月8号，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召开党工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新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对标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十五五”规划编制的部署要求，以全局视野、科学态度，高质量编制好“十五五”规划纲要，确保规划契合新区实际，引领新区发展，顺应群众期盼。紧扣国家赋予兰州新区的战略定位，把新区发展放到全国大局、全省布局中审视谋划，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发展目标，不断增强特色优势，加快补齐发展短板。会议强调，要紧扣1100万奋斗目标，全力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产业创新、城市改革、民生五大关键，真正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把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为新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晰指引和坚实支撑。 近日，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带队赴兰石集团调研，并与兰石集团总经理王志民座谈交流。兰州新区表示，兰石集团作为国家能源化工行业核心装备研发制造骨干企业，一路书写着共和国长子的赤子情怀和使命担当，成为新区产业发展的顶梁柱、压舱石。新区高质量

0: 发展，急需蓝石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赋能护航，聚力支撑。希望蓝石集团一如既往深耕新区，支持新区。新区始终秉持蓝石的事就是新区的事这一理念，在要素保障、市场开拓、政策争取上全力跟进保障，共同打造政企携手、产城共兴的示范标杆。蓝石集团表示，将聚焦新区所需，发挥企业所能，进一步加大产业布局、项目建设力度，全力稳增长、促发展，强科技、驱动能、谋改革、激活力，新产业促转型，精管理、提质效，与新区携手并进，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共同书写地企合作、产业共兴的新篇章。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致敬全体护理人员的坚守与奉献。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庆祝及能力提升活动，全力营造尊医重卫、关爱护士的浓厚氛围。
1: 本次护士节系列活动全方位地锤炼了护理队伍的综合能力，在前期呢，医院也有序地开展了护理礼仪与互换沟通技巧的专题培训，通过纠正护理服务细节短板，引导全体护士以更加规范的言行、更专业的素养、更温情的服务来对待我们的每一位患者，切实地提升了服务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满意度。
0: 在以专业培训助力护理队伍能力提升的同时，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坚持暖心关爱同步跟进，以满满的仪式感致敬白衣天使。医院温情开展鲜花赠天使主题活动，一束束芬芳鲜花，一句句暖心祝福，送到坚守岗位的每一位护理人员手中，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温馨的节日礼遇既烘托了护士节氛围，也传递了医患温情，让一线护士真切感受到节日暖意与职业荣光。
2: 今年的护士节，医院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培训、团建和暖心活动，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收获了感动和温暖，也学到了专业知识，增进了团队情谊。这份关怀与认可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护理的初心。
3: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加大民生支出力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0: 任振赫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调研时强调，坚持安全第一，牢牢守住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1: 石谋君会见越南广义省代表团。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我省紧紧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一笔笔民生投入一项项暖心工程，把民生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就业是民生之本，兰州市七里河区构建政策扶持加技能培训加精准服务三维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就业困难人员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并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帮助创业人员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截至目前，兰州市七里河区已安置就业困难人员140人，为1110名在岗人员发放岗位补贴647.29万元，社保补贴242.33万元。

0: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持续，打造我们的这个360服务之家，压缩办公时限，提高效率，继续落实中央审视的各类扶持政策，为经济发展做好贡献。
1: 山南县聚焦妇女就业增收，举办巾帼家政创业创新训练营，围绕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技能，提升妇女就业竞争力。
2: 进一步帮助参训学员系统掌握专业化家政服务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居民李巧芝手腕上戴的文曲暖阳智能手环，是社区联合医院打造医康养服务圈的暖心举措。手环及心率监测、定位追踪、一键呼救等功能，为独居老人筑起隐形安全防线。
3: 戴上这个手环，能查心率，能定位，还能一键呼救孩子们和社区网络员，走到哪儿他们都放心，我自己心里也踏实。
4: 继续进入盆芒辖区的失智失能、独居等有刚性需求的老人，分批次免费配发智能手环，争取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安全的守护。
1: 托育无忧，幼有所育是民生所盼，城市温度所在。今年，秦昌市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市列重点民生实事，构建公办引领、民办补充、社区嵌入、托幼一体的联动模式，托育机构数量、托位供给稳步增长，普惠托位实现全覆盖。
5: 2026年，托育民生实事加快推进，将新增普惠托位390个，打造智慧托育平台与15分钟社区托育圈。
1: 金塔县把残疾人关爱帮扶作为民生保障重点，联合社区医院为残疾人免费体检，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康复指导，联动民政残联设立助残服务窗口，网格员全程帮办代办，让残疾人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6: 我们每天都穿梭在网格里，不仅要摸清每一位残疾人的真实需求，还要当好残联医院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把好政策、好服务精准送到残疾人身边。
1: 今年一季度，甘肃省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达80.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城镇新增就业8.13万人。从就业帮扶到养老守护，从托育扩容到残障关爱，我省用心用情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深，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甘肃台报道。
7: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1号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安全第一，牢牢守住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8: 在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华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靖远县刘川工业园、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任正赫带领安全专家现场检查，指出问题，要求企业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任正赫强调，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发展县域经济，要全力构建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的链条，更好融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好，稳中有进。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5月11号在兰州会见越南广义省委副书记、省国会代表团团长丁世宏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8: 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委托，石谋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越两国山水

0: 水相依，志同道合。这些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资源条件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希望同广义省一道，紧紧抓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围绕新能源、炼油化工以及农产品销售等领域，形成一批互惠项目，深化文旅合作，促进各界常态互访，不断增进传统友谊，既牢民意纽带。丁世宏明介绍了越南和广义省的基本情况以及产业发展现状。他说，愿双方携手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务两国发展。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被列为七地之首，七加一条重点产业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是纸面目标，而是挺起我省产业脊梁的四梁八柱。
2: 制造向心，向的是什么心？第一，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甘肃的看家产业正在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创新实现转型发展，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老底子焕发新生机。第二，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这些赛道，甘肃有独特产业优势和应用场景。第三，未来产业沃土育新芽，航空航天、核产业这些国家在甘肃布局的战略产业，已经通过市场化方式带动上下游产业生根发芽，三线并进的格局正在同步推进。
3: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是甘肃产业新省的总体思路。强龙头不是保大压小，而是培育一批有市场话语权的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让龙头带动整条产业链跃升。补链条不是搞大人权，而是精准补齐关键缺失环节，让产业链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通过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推动技术位移和创新协同。十五时期建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培育路径和具体的时间表。
2: 怎么干？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九个字是关键。强龙头就是要培育一批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补链条就是把产业链缺失环节补上，让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让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4: 作为在甘肃深耕了70余年的装备制造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部署落地见效，让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质的飞跃。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十五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联动上下游搭建协同平台，以实干举措为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蓝池动能。
2: 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冶金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优化，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5: 眼下陇原大地繁花似锦，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花经济持续释放新动能。
2: 一朵牡丹串联起赏花、餐饮、乡村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眼下2026河州牡丹文化嘉年华正火热开展，临夏市满城牡丹竞相绽放，百里牡丹长廊、牡丹文化公园等各大赏花点游人络绎不绝，当地将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6: 现在不是那个开牡丹花的季节吗？就是专门过来看一下花。牡丹种类很特别特别多，没白来一趟。
7: 这两天也是天天爆满，包厢都不够用，都在加桌子，客人一波接着一波，翻台都不止两三次。
2: 一花引客来，万花促振兴。 在陇南澧县宽川镇，连片的油菜花海在微风中翻涌起层层波浪。当地依托万亩油菜花海资源，串联周边乡村风貌、民俗文化与田园体验，打造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场景，让赏花经济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支点。
8: 赏花经济有效提升了乡村旅游人气，增加了群众经济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实现了春赏花海、秋收菜籽的产业良性发展。
2: 赏花旺旅游，种花稳增收。在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双河湾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内，棚内各类花卉竞相绽放，色彩斑斓。目前，产业园鲜切花种植面积达100多亩，年产鲜切花超500万枝。这里创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常年提供采摘、包装、物流等稳定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9: 我家就是这附近的，现在不是花成熟了吗？我们过来这边捡花来了，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
10: 扩大优质花卉种植面积，完善产销链条，把这片花海真正做到能带动乡村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特色产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2: 从地方特色种植到规模化产业集群，我省花卉产业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走进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花卉产业基地内，工人忙碌有序地采摘、分拣、包装玫瑰。基地全套引入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水肥的自动化精准调控，让鲜花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全天候、全季节稳定生产高品质鲜切花。
11: 我们采取了增加它的光照、工人倒班制度，就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产量，保证市场的供应。
2: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鲜切玫瑰繁育基地，这里种植30多个品种的鲜切玫瑰，日产鲜花超30万枝，年产鲜切花近1亿枝。鲜花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我省外向型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甘肃台报道。
0: 5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在临夏州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等工作。程晓波先后到康乐县、和政县、临夏市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调度了安全生产百日攻坚第12组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守护好绿水青山，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工业，不断夯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础。要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贯通协同，一体推进。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5月11号，兰州市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聚焦基础支撑和融合应用两大发力方向，锚定算力强、场景活、产业兴发展目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走出一条符合兰州实际的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筑牢算力硬支撑，推动智能算力供给普惠应用，经济高效、绿色安全。要激活数据新要素，构建数据安全体系，要攻坚模型关键核，构建模型创新生态，要深耕场景主阵地，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要培育产业增长极，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要守牢安全生命线，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甘肃省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行。 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应急体验、技能示范等多种形式，普及地震避

0: 险、消防安全、地势灾害防范等知识。
1: 在现场我也学习了很多知识，也会给家人普及。
0: 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举办防灾减灾公众开放日活动，向公众普及地震避险、紧急救护等实用技能。实战练兵强本领，协同联动筑防线。利坚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合作上演，1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围绕废墟搜救、破拆支撑等22项实战科目展开演练，同步联动公安、医疗等多部门检验协同作战能力。临夏州和定西市分别开展防汛消防应急实战演练和重大自然灾害叠加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全面提升防汛避险、消防安全自救综合应急能力，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与跨领域协同作战效能。
2: 本次演习紧扣全灾种大应急理念，全链条设置、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紧急安置等环节。
0: 科技赋能校园安全，预警响应实现秒级突破。白银市第一中学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学校，将微信地震预警平台接入校园教学一体机，无需新增硬件即可实现强提醒与强制唤醒，解决了传统预警听不见看不见的问题。
3: 今年我们和各市县地震部门全力推进人员密集场所的预警终端全覆盖，同时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教育专网，开展校园白板的智慧校园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从学校到教室的全覆盖。
0: 五微整合22项核心数据，自主研发的一键叫醒系统保障震后快速响应。酒泉玉门持续健全防灾减灾责任体系，筑牢物资与技术双重防线。金昌打造应急第一响应人师资队伍，推动应急技能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张掖、平凉、嘉峪关等地开展专项培训、消防装备展示、心肺复苏实操等活动，广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甘肃台报道。
4: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医重卫、关爱护士的良好氛围。
0: 今天我省各大医院院校开展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系列庆祝活动，甘肃卫生职业学院举办了以赋能天使、温暖同行为主题的活动，活动汇集急救技能演示、专业知识讲座等多项内容，激励广大护理学子坚定职业信念，传承南丁格尔精神，用青春力量守护群众健康。
5: 我选择护理专业是因为护理工作能够直接帮助到他人，守护生命。
6: 今后我也会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护理教学工作，为护理行业培养更多踏实靠谱、德才兼备的护理人才。
0: 酒泉金昌开展慰问活动，用鲜花和祝福向护理人员送上暖心问候。康乐县妇幼保健院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暨急救技能竞赛活动，锤炼急救本领。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开展能力提升活动，提升护理队伍综合素养与业务能力。庆城县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心理健康教育讲座，舒缓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对优秀护理团队、优秀护士长及优秀护士进行表彰，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初心、精进服务。
6: 护士是守护人民健康的中坚力量，希望我们的护理工作呢，不只有精度，更加有温度。
0: 节日里，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在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白衣身影忙碌有序，筑牢生命急救防线。在景泰县人民医院呼吸科，护理人员以精湛技术和规范操作，全力守护病患安危。在西河县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护士们专业的指导和耐心的抚慰，为患者点燃康复希望。
7: 以身作则，带好队伍，把好质量，提升学科，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急救保障。
8: 把微笑和温暖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护理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技能，还是对希望的延续。
0: 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在201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和50条国省干线服务区建成充电桩1383个，充电车位占小客车停车位比例大幅提升，全面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15/5时期， 我省将进一步加密充电设施网络。2026年计划在连霍青兰等繁忙高速服务区新增519个快充设施，其中包含130个25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超充设施，着力提升超充占比。同时，在出行高峰时段推广移动充换电装备，切实缓解群众充电焦虑，持续推动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轮比赛在定西开赛。本次比赛共开展自由式滑轮、滑轮接力、传统式滑轮等男女各6个项目的比赛，来自全省部分市州和兰州新区共8支队伍，50余名运动员参加角逐。近日，九钢红星股份公司宽厚板产线成功轧制105毫米超厚规格碳素结构钢板，实现了超厚规格钢板的稳定轧制。经检测，该产品平直度、尺寸、精度等指标全面符合国际要求，为九钢集团拓展高端宽厚板市场打开了全新空间。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一架空客 A321 飞机在海关全程监管下，办结租赁飞机出境通关手续，飞往马来西亚机场。据了解，该业务的圆满落地，填补了我省飞机出口租赁领域的空白，彰显出甘肃口岸开放能级的稳步提升，为甘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3: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4: 快走！
1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4: 钱了。

0: 我将亲自把到地岛的所有，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票。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万一我暴露了。
2: 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尽了志，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别动！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
6: 他背井离乡。 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建设，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人民。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reflecting the warmest light of life.
1: 中国大熊猫哈，不仅是咱们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珍视的这个自然遗产宝贝。
2: 嗯，
1: 我也想通过那个镜头吧，把咱们熊猫千姿百态动的拍下来，让世界更多人看到它，通过熊猫也了解中国，让世界爱上大熊猫，爱上中国。

0: 你看花花，体力、耐力都得有。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数，这叫做一路生花。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了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1: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2: 不是，
1: 不死了，
2: 那还有几个啊？
1: 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3: 第17位。
1: 第17位。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0: 花花，
1: 过来，过来。
0: 花花。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她看我了，看我了，她看我了，Wawa, Wawa.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as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好了，各位游客，他刚才已经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这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三分钟，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4: 要不咱再拍一次。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5: 了是吧？
6: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7: 你们上班几点钟？
6: 上班的话九点左右。
7: 九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6: 七点左右。
7: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6: 大概10公里的样子。
7: 10公里是吗？
6: 10公里。
7: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6: 喜欢花花嘛？
7: 喜欢花花。
6: 对，热爱嘛。看到花花就很开心。
8: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4: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9: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10: 啊，充一下电，对
9: 对。
8: 你喜欢花花吗？
11: 肯定喜欢了，国宝我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Thi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2: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7: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12: 对，
7: 看见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
12: 对
7: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12: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7: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12: 就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7: 是的是的，
12: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7: 是的是的是的。
0: Many people love Waw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s deep within the human heart. Thanks to lovable pandas like Wawa, this rare species has captivated even more attention. In this cultural wave, there is another popular panda. Who's not only Wawa's half-sibling, but also shares the same birthday. That's Meng Lan.
5: 咱们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第一最后，还有两分钟。
0: Meng Lan, also known as Meng Sun, has a well-known nickname. The third prince of Shijimen

0: 怎么回事？好像是办公区那边。啊，不，出事了！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是。快！队长，有人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1: 是。
2: 爸爸，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市长！市长！ 市长，有人闯了办公室。
3: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3: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3: 称办公室图放在保险柜上。

0: 灯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
2: 是。
0: 师座，没人。
1: 什么？
0: 里面没人。
1: 保险柜呢？
0: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说怎么样？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简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0: 热闹起来！
3: 是。
4: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了！
4: 来，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4: 大家敬棺材一杯啊！
1: 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都躲开！
5: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5: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5: 我在这儿。
1: 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5: 是啊。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
5: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是，
5: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6: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6: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6: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6: 是的。
5: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5: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得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7: 知道了。
1: 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0: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1: 哦，孙副官，确实吗？
8: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0: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啊，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
0: 哦，怀疑什么？
1: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0: 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5: 好了，冯参议，有些失望。
1: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9: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5: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9: 咱们走着瞧吧。啊，
5: 好，行。
10: 兄弟，
11: 我该帮你了。
5: 好，谢谢。
11: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5: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11: 当然。
5: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12: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11: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12: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11: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12: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11: 但愿吧。
13: 哎呦，
2: 话说不完呢。
6: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2: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6: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3: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2: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6: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7: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13: 回屋再说。
7: 好。
14: 哎哎
15: 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
14: 还好？
15: 来来来来来，快扶高酒去！啊，不对，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哎呀，
14: 好，
16: 好，走吧走吧。
17: 来来来来，敬父母一杯，
16: 走吧，
17: 干了啊！
6: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林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了？当景琳想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
1: 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心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
0: 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 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 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2: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
0: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
1: 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
2: 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
1: 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2: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2: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
1: 可是，我知道。
2: 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1: 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3: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嗯，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嗯，
3: 程方都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
4: 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力看看。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4: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5: 拿到兵力部署图，
4: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3: 啊，哦，
4: 哎呀，
3: 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4: 今天你看到了。
2: 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3: 什么？
2: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3: 哦，那他问你了吗？
2: 是啊。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3: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2: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3: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2: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3: 好，交给我吧。
4: 慢点
5: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5: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4: 哦，什么意思？
5: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呢？
4: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5: 哈，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4: 哦，怎么可疑？
5: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4: 嗯，有证据吗？
5: 这个现在还没有。
4: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5: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4: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5: 哦，是，叶叔叔。
4: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5: 是，
6: 哎，吴开兄，请回吧。
4: 魏成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6: 告辞。
4: 嗯，
5: 走了，叶叔叔。
4: 嗯，
7: 再见。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是因为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云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贾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0: 进来。
1: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2: 什么事？
1: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哈，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呀。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的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

0: 为什么还要问？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明酒坊本档推荐的小酒用到了东北三宝之一的人参炮制，每一根都是长白山五年以下的人参，杯杯有人参，好料看得见，让您生活中的酒局变成养生局。明酒坊人参小酒开仓聚会。
3: 感谢各位走进名酒敬万家的专栏现场，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不是一般的好酒，它是真真正正有到人参的人参小酒。而且各位，今天299元的价格带回去整整四箱，每一箱当中是有到12瓶，所以今天所见即所得，满打满算整整的48瓶全部都是各位的，当中有48颗完整的人参。但是这样的价格组合不是持续都有的，
4: 对，
3: 仅限前50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享受到这样超强的组合和价格。
4: 对，给大家算一下，48瓶299元，就相当于我手中这一瓶你刚花了几块钱，刚花了几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哈，它里边全部都是酒精度数达到了42度，净含量是150毫升，就是3两哈，3两的人参小酒，包括它里边都是水白酒。这个白酒啊，是高粱、玉米、小麦、大米、糯米5种粮食固态发酵的白酒，包括里边还有到人参人工种植5年以下人参，还有到枸杞。这是人参小酒啊，真的，你把它拿回家，你去喝的过程当中，可能以往喝酒您家里的太太呀，包括您的老婆呀，不让你去喝，就总觉得你会贪杯。今天你把它倒到酒杯当中去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在喝酒啊，过了酒瘾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里边都有一根完整的长白山的人参，还有到枸杞啊，你去市面上买一根完整的长白山的人参也得大几十块钱吧。今天我们一共是48瓶，
3: 天哪，
4: 48根完整的长白山的人参，你299，这48根人参是买不来的。
3: 对，
4: 里边的枸杞，然后它还有酒，特别这个酒，我告诉大家，因为刚刚我打开的过程当中，除了有那种高度白酒的醇香之外，还有那种人参味儿。特别是参味也是进入到酒当中了，还有整个枸杞，你是把人参的精华、枸杞的精华全部随着整个酒一起喝到身体当中了。我觉得老婆也不会再说你去贪杯了，而且这一杯啊，我们的一小杯刚好是3两左右。适度的进行到饮酒，
3: 没错，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很划算，299元，48瓶，相当于48根完整的长白山人参全部拿回家。
4: 对，
3: 核算一下啊，每一瓶的话，咱们就是6块2毛钱，6块2毛钱，您说您买一瓶啤酒，我信，
4: 对，
3: 你要买到这种有人参有枸杞，而且是精纯的酒，我觉得不可能。
4: 对，
3: 但是今天可以实现，299元，整整48瓶全部带回家，仅限50位啊，一旦错过的话，没有这样的价格和机会了，留给大家，祝各位订购成功，加油！
2: 开仓了，人参小酒开仓聚会，杯杯有人参，每一根都是长白山5年以下的人参，加入宁夏枸杞，高度纯粮白酒，古方炮制，色如琥珀，酒味醇厚，参味十足。

0: 风杯留香，早晚价格20元每瓶的人参小酒稳当开仓，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谢谢各位，好多人都是多次来订购的，真的电话线已经封满了。你要知道今天带回去的是48瓶人参小酒，什么概念、每一瓶当中看得见的完整的长白山人参，相当于你把48根人参全部带走了。
2: 对，这48根人参你299是买不到的，看到画面当中了吗？我们是买一箱12瓶再送一箱12瓶、再送一箱12瓶，前50位再送一箱12瓶。
1: 天哪，
2: 4大箱啊，48瓶啊，299啊，每一箱划算下来几十块钱啊，12瓶全部在里边，送给老人，送给长辈，合适不过了。但是只有前50位，我们名酒进万家也只争取了这50个名额。
1: 没错，人参酒一瓶划算下来才6.2元，真的很划算。但是错过前50名的话，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价格组合，只在名酒进万家的专档，留给大家加油吧。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纳草。人参小酒，杯杯有人参，好料看得见，让您生活中的酒局变成养生局。人参小酒开仓聚会，早晚价20元每瓶的人参小酒本档开仓，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谢谢各位，299元的价格，整整的48瓶啊！
2: 对，
1: 电话线被打爆了，你知道吗？
2: 对，
1: 太识货了。
2: 对，
1: 都买过人参泡水，你知道那个人参多少钱啊？今天299元，48瓶啊！
2: 48瓶全部带回家，但是仅限前50位，只有前50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是4箱。4箱，它一箱当中啊是有到12瓶，都是150毫升的，都是3两的。这一箱当中12瓶都是人参酒，全部都是人参酒，包括配料表当中啊，在包装礼盒之上也有水、高粱酒、长白山的人参啊，包括里边还有到整个枸杞。这一箱我实话实讲哈，12瓶在市面上200-300块钱是一定要的。
1: 对，
2: 今天我们4大箱299，这一箱可能刚70块钱上下吧，
1: 是
2: 70块钱上下。12大瓶你礼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再体面不过了。包括别人打开的过程当中，里边是有到12瓶的参小弟的人参小酒，喝的过程当中这种焦糖琥珀色，包括每一瓶当中都有一根完整的人参。
1: 所以现在电话线真的是丰满啊，很多人都是几组来订购的，您真的非常的聪明。但是我也帮大家来问一句，如果今天没有抢到前50位，错过了，下次能不能再给大家来一回这样的？
2: 抱歉，我们名酒进万家这档栏目只供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你第51个打进电话，抱歉没有了。但是你不要看这50个名额，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可能如果一个人抢2组，25个人一抢，我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
1: 是的，行吧，所以只能拼一下手速了。今天是手快有，手慢无，各位记好了，299元，整整48瓶，每瓶都有看得见的完整。人参留给各位，祝各位订购成功，加油！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纳草。人参小酒，杯杯有人参，好料看得见，让您生活中的酒局变成养生局。人参小酒开仓聚会，早晚价20元每瓶的人参小酒本档开仓，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说实在的，这个人参小酒送人真的好暖心，对方会觉得哎，你还考虑到我的身体，哎，送的酒里面还有人参还有枸杞，真的好奢侈啊。
2: 特别适合送给家里的长辈，你说谁过寿了，谁过生日了，家里的长辈你就提着一箱人参小酒就送给他、还是那句话，就过了酒瘾，把人参枸杞当中的精华也随着酒一起喝到肚子当中，喝到身体当中了。
1: 对，
2: 但是这样的性价比你自己今天可以先定，然后你去各个地方都去比一比哈，就单单这一根人参、今天6.多元你都拿不到的，保证我们的人参都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里边还加入到了枸杞，酒精的度数是42度，固态纯粮发酵的42度的高度酒，再加上长白山的人参，再加上枸杞给您做的炮制，整个酒体都是那种焦糖色，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除了有高度酒的醇香，还有人参的参味在里边。
1: 是的，这个真的是酒中天花板了。今天299元的价格，整整的48瓶全部带回家，错过了前50名，哪怕你是第51个，你都没有这样的价格组合了。继续留给大家，祝大家订购成功，加油！
3: 这人参小酒啊，喝得不错，里面有一股人参味，还是长白山人参。哎，你说啊，去买一根人参得多少钱呢、啊？今天啊，人参小酒开仓，这一瓶才6.多元，太值了。我一次啊就订了3组，怕下次没有了。
1: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的手速太 快了，马上就没货了，时间也不多了。
2: 对，
1: 这个人参小酒啊，真的好多人几组来下订单的。
2: 当然，
1: 上了年纪的人是不是更讲究这个？
2: 当然，如果我在电视机前，我也一定会订，多订那么几组，送给家里的老人，送给家里的长辈，包括送给自己的父亲。你知道吗？这一箱当中是12瓶，
1: 对，
2: 我们今天一共是4箱48瓶，你刚花了299元，这一箱折算下来，你刚花了70块钱左右吧，70块钱上下。你想一想，就去市面上买酒，70多，可能你一瓶都买不到。今天这一箱当中是有12瓶申小弟的人参小酒哈，就有这12小瓶。十二瓶当中呢，每一瓶啊都是150毫升，都是3两的酒，一顿刚刚好，咱也不要贪杯哈。然后在这里配料表当中都有到人参，都有到枸杞，你放心去喝。就是把它摆到桌面上，我觉得特别是晚饭的时候，小酌这么一小瓶，过了酒劲儿，过了酒瘾，然后把人参里边的人参皂苷啊，枸杞里边的各种精华呀，全部喝到身体当中，我觉得喝这种酒啊，生活才会美滋滋的。
1: 是的，而且喝完之后啊，心里面、胃里面都是暖洋洋的。你跟朋友喝呀，或者说你跟自己的一些这个老球友来喝，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但是大家都买过酒吧？
2: 对，
1: 6块多钱你买啤酒，我觉得还行。你要买有人参、有枸杞的酒，真的不可能。但是今天是可以的，名酒精酿加码来299元，所见即所得，整的48瓶什么概念？48支长白山人参全部都是您的，错过前50位不好意思，这个组合价格没有了，留给大家，祝各位订购成功，加油！
0: 郑重承诺，人参小酒开仓聚会，厂家直供，每一根都是长白山5年以下的人参，宁夏高品质枸杞大果，纯粮固台高度好酒，定需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名酒坊本档推荐的小酒用到了东北三宝之一的人参炮制，每一根都是长白山5年以下的人参，杯杯有人参，好料看得见，让您生活中的酒局变成养生局。名酒坊人参小酒开仓聚会，
1: 感谢各位走进名酒敬万，一箱当中是有到12瓶，所以今天所见即所得，满打满算整的48瓶，全部都是各位的，当中有48颗完整的人参。但是这样的价格组合啊，不是持续都有的，
2: 对，
1: 仅限前50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享受到这样超强的组合和价格。
2: 对，给大家算一下，48瓶299元，就相当于我手中这一瓶，你刚花了几块钱？刚花了几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哈，它里边全部都是酒精度数达到了42度，净含量是150毫升，就是3两哈，3两的人参小酒，包括它里边都是水、白酒。这个白酒啊，是高粱、玉米、小麦、大米、糯米5种粮食固态发酵的白酒，包括里边还有到人参，人工种植5年以下人参，还有到枸杞，这是人参小酒啊。真的，你把它拿回家，你去喝的过程当中，可能以往喝酒，您家里的太太呀，包括您的老婆呀，不让你去喝，就总觉得你会贪杯。今天你把它倒到酒杯当中去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在喝酒啊，过了酒瘾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里边都有一根完整的长白山的人参，还有到枸杞啊。你去市面上买一根完整的长白山的人参，也得大几十块钱吧。今天我们一共是48瓶，
1: 天哪，
2: 48根完整的长白山的人参，你299，这48根人参是买不来的。
1: 对，
2: 里边的枸杞，然后它还有酒，特别这个酒，我告诉大家，因为刚刚我打开的过程当中，除了有那种高度白酒的醇香之外，还有那种人参味儿。特别是参味也是进入到酒当中了，还有整个枸杞，你是把人参的精华、枸杞的精华全部随着整个酒一起喝到身体当中了。我觉得老婆也不会再说你去贪杯了，而且这一杯啊，我们的一小杯刚好是3两左右。适度的进行到饮酒，
1: 没错，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很划算，299元，48瓶，相当于48根完整的长白山人参全部拿回家。
2: 对，
1: 核算一下啊，每一瓶的话，咱们就是6块2毛钱，6块2毛钱，您说您买一瓶啤酒，我信，你要买到这种有人参有枸杞，而且是精纯的酒，我觉得不可能。
2: 对，
1: 但是今天可以实现，299元，整48瓶全部带回家，仅限50位啊，一旦错过的话，没有这样的价格和机会了，留给大家，祝各位订购成功，加油！
0: 开仓了。 开仓了，人参小酒开仓聚会，菲菲有人参，每一根都是长白山五年以下的人参，加入宁夏枸杞，高度纯粮白酒，古方炮制，色如琥珀，酒味醇厚，参味十足，枯杯留香。早晚价格20元每瓶的人参小酒本档开仓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

0: 起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谢谢各位，好多人都是多次来订购的，真的电话线已经封满了。你要知道今天带回去的是48瓶人参小酒，什么概念、每一瓶当中看得见的完整的长白山人参，相当于你把48根人参全部带走了。
2: 对，这48根人参你299是买不到的，看到画面当中了吗？我们是买一箱12瓶再送一箱12瓶、再送一箱12瓶，前50位再送一箱12瓶。
1: 天哪，
2: 4大箱啊，48瓶啊，299啊，每一箱划算下来几十块钱啊，12瓶全部在里边，送给老人，送给长辈，合适不过了。但是只有前50位，我们名酒进万家也只争取了这50个名额。
1: 没错，人参酒一瓶划算下来才6.2元，真的很划算。但是错过前50名的话，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价格组合，只在名酒进万家的专档，留给大家加油吧。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纳草、人参小酒。杯杯有人参，好料看得见，让您生活中的酒局变成养生局。人参小酒开仓聚会，扫码价20元每瓶的人参小酒本道开仓，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谢谢各位，299元的价格，整整的48瓶啊！
2: 对，
1: 电话线被打爆了，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太识货了！
2: 对，
1: 都买过人参泡水，你知道那个人参多少钱啊？今天299元，48瓶啊！
2: 48瓶全部带回家，但是仅限前50位，只有前50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是4箱。4箱，它一箱当中啊是有到12瓶，都是150毫升的，都是3两的。这一箱当中12瓶都是人参酒，全部都是人参酒，包括配料表当中啊，在包装礼盒之上也有水、高粱酒、长白山的人参啊，包括里边还有到整个枸杞。这一箱我实话实讲哈，12瓶在市面上200-300块钱是一定要的。
1: 对，
2: 今天我们4大箱299，这一箱可能刚70块钱上下吧，
1: 是
2: 70块钱上下。12大瓶你礼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再体面不过了。包括别人打开的过程当中，里边是有到12瓶的参小弟的人参小酒，喝的过程当中这种焦糖琥珀色，包括每一瓶当中都有一根完整的人参。
1: 所以现在电话线真的是丰满啊，很多人都是几组来订购的。您真的非常的聪明，但是我也帮大家来问一句，如果今天没有抢到前50位，错过了，下次能不能再给大家来一回这样？
2: 抱歉，我们名酒进万家这档栏目只供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你第51个打进电话，抱歉没有了。但是你不要看这50个名额，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可能如果一个人抢2组，25个人一抢，我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
1: 是的，行吧，所以只能拼一下手速了。今天是手快有，手慢无，各位记好了，299元，整整48瓶，每瓶都有看得见的完整人参，留给各位，祝各位订购成功，加油！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纳草、人参小酒。杯杯有人参，好料看得见，让您生活中的酒局变成养生局。人参小酒开仓聚会，扫码价20元每瓶的人参小酒本档开仓，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说实在的，这个人参小酒送人真的好暖心，对方会觉得哎，你还考虑到我的身体，哎，送的酒里面还有人参还有枸杞，真的好奢侈啊。
2: 特别适合送给家里的长辈，你说谁过寿了，谁过生日了，家里的长辈你就提着一箱人参小酒就送给他。还是那句话，就过了酒瘾，把人参枸杞当中的精华也随着酒一起喝到肚子当中，喝到身体当中了。
1: 对，
2: 但是这样的性价比你自己今天可以先定，然后你去各个地方都去比一比哈，就单单这一根人参今天6.多元你都是拿不到的，保证我们的人参都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里边还加入到了枸杞，酒精的度数是42度，固态纯粮发酵的42度的高度酒，再加上长白山的人参，再加上枸杞给您做的炮制，整个酒体都是那种焦糖色，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除了有高度酒的醇香，还有人参的参味在里边。
1: 是的，这个真的是酒中天花板了。今天299元的价格，整整的48瓶全部带回家，错过了前50名，哪怕你是第51个，你都没有这样的价格组合了。继续留给大家，祝大家订购成功，加油！
3: 这人参小酒啊，喝得不错，里面有一股人参味儿，还是长白山人参。哎，你说啊，去买一根人参得多少钱呢、啊？今天啊，人参小酒开仓，这一瓶才6.多元，太值了。我一次啊就订了3组，怕下次没有了。
1: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的手速太快了，
2: 对，
1: 马上就没货了，时间也不多了。
2: 对，
1: 这个人参小酒啊，真的好多人几组来下订单的。
2: 当然当然当然，
1: 上了年纪的人是不是更讲究这个？
2: 当然，如果我在电视机前，我也一定会订，多订那么几组，送给家里的老人，送给家里的长辈，包括送给自己的父亲。你知道吗？这一箱当中是12瓶，
1: 对，
2: 我们今天一共是4箱48瓶。

0: 瓶，你刚花了299元，这一箱折算下来，你刚花了70块钱左右吧，70块钱上下。你想一想，就去市面上买酒，70多，可能你一瓶都买不到。今天这一箱当中是有12瓶申小弟的人参小酒哈，就有这12小瓶。十二瓶当中的每一瓶啊，都是150毫升，都是3两的酒，一顿刚刚好，咱也不要贪杯哈。然后在这里配料表当中都有到人参，都有到枸杞，你放心去喝，就是把它摆到桌面上啊。我觉得特别是晚饭的时候。小酌这么一小瓶过了酒劲儿、过了酒瘾，然后把人参里边的人参皂苷啊、枸杞里边的各种精华呀、全部喝到身体当中。我觉得喝这种酒啊，生活才会美滋滋的。
1: 是的，而且喝完之后啊，心里面、胃里面都是暖洋洋的。你跟朋友喝呀，或者说你跟自己的一些这个老球友来喝，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0: 对的。
1: 但是大家都买过酒吧？
0: 对。
1: 6块多钱你买啤酒，我觉得还行。你要买有人参、有枸杞的酒，真的不可能。但是今天是可以的，名酒精曼加嘛，来299元。所见即所得，整整的48瓶，什么概念？48只长白山人参，全部都是您的。错过前50位，不好意思，这个组合价格没有了，留给大家。祝各位订购成功，加油！
2: 郑重承诺，人参小酒开仓聚会，厂家直供，每一根都是长白山5年以下的人参，宁夏高品质枸杞大果，纯粮固台高度好酒，仅需299元，48瓶人参小酒带回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0: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0: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0: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啊？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0: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0: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0: 你这跟我说话了？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0: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0: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0: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
3: 高，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2: 等下了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3: 公子高见
4: 啊。
5: 真的云建明，假云建明，就一定会被揭穿。
6: 无疑是，
7: 处总，您来了，
6: 没什么情况吧？
7: 没有，
6: 一定要严密监视。
7: 放心吧，处总。
6: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7: 是。
2: 他住在哪里？
6: 在二层，12号病房。

1: 云少校，冯苍蝇，冯苍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1: 啊！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枚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2: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
1: 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
2: 而且没有丝毫破绽。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 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怎么，
2: 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哦，嗯？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
1: 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 和一双耳朵，哦，怎么讲？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 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

0: 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1: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1: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0: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1: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0: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1: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0: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1: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0: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影，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0: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1: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

0: 之疑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1: 还有那个黄云龙。
0: 是啊。
1: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0: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1: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0: 这
1: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0: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1: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0: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1: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0: 哦，去哪儿了？
1: 好像去了北马路。
0: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1: 去大街上找他们？
0: 是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0: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1: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0: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1: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0: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营楼，在那里等他们。
1: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好。

0: 看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啊。
5: 谁说白痴？给你钱啊！哎，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5: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痴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5: 嗨，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6: 云队长，
7: 哎呀，云队长，
8: 高队副，
0: 黄处长，这么巧啊，
7: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0: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7: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0: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7: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0: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

0: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1: 啊，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0: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2: 是。来，兄弟们，上车。
3: 上车。啊，来来来。
0: 好，
2: 走吧，
3: 上车。
0: 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2: 上车。

0: 快点！是，
1: 云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个人的。
2: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1: 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2: 啊，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1: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0: 是。
1: 云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在这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2: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

0: 公元1369到1375年的六年时间里，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一座新的都城出现真容。朱元璋以极高的标准完成中都这项国家工程，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眼看迁都中都、定鼎四方的愿望即将实现。而世间万物又是变幻莫测，往往在瞬间发生巨变。公元1375年四月，就在朱元璋到凤阳视察攻江完成的中都之际，突然有人在大殿施加一种民间传说可招来鬼神作怪的压阵法，现场所有人震惊不已。史料记载，愤怒的朱元璋将近杀之，要把修造宫殿的工匠全部杀掉。历史学家认为，耗尽举国财力六年时间营建的中都城，突然被累积了众多怨气的工匠施以压阵法，实际是一次对劳役过重、都工太苛刻的反抗。
1: 你们说工匠们当时为什么建这个东西比较困苦，这个比较劳累，是吧？又无法反抗，所以做了一些风水上的那个，对吧？所以破坏了他的一些农脉。
0: 公元一三

1775年，朱元璋视察中都，载入史册。那么，朱元璋视察的中都宫阙，它的原貌

50多年前，王建英登上城墙，那座曾经巍峨雄伟的明中都工程几乎被淹。

0: 在宫殿考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正携手共同发掘明中都宫殿遗址。根据历史经验，前殿应该是解开这座紫禁城惊人秘密的地方。深埋于明中都宫殿地层以下的过去将重见天日。
1: 我们现在正挖的是这个前朝的正殿，就相当于北京的这个太和殿。
2: 这个前朝主殿的发掘过程中，它采取了一半发掘的办法。那么这样一半的发掘，不仅是我们考古学解决了学术问题，同时呢，为这个明中都大遗址保护也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个依据。
0: 在考古队员的视线里，这片广大的废墟中去除表土都是遗迹。2020年在前殿的考古中，揭露出桑墩数十个。所谓桑墩，就是宫殿中柱子的地下基础。以故宫太和殿为例，太和殿立柱的石柱下方地基就是桑墩。
3: 桑墩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支撑这个柱础，它的力学性能表现为呢，建筑呢能够均匀的下沉，而且呢下沉量不大，这样的话呢，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呢不会倾斜，所以也可以说呢，这个桑墩是保护支撑柱础的一种呢古代的建筑做法。
4: 最早的呢，我见到的实例就可以追溯到就是南北朝这个时候，经宫殿的建设是用的一层素土给做成夯土，然后再一层就是类似于碎石碎砖瓦这样为主的这样一些碎砾夯石，然后再来一层夯土，它就像这个三明治一样的一层一层的这个交替变化。
0: 明中都宫殿的桑墩由一层碎石一层夯土构成。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前殿除了发掘单体5米多的巨型桑墩，西南拐角还出现10到11米的四连桑墩。
5: 在这里面的建材，我们看到中都建筑的体量之大超出想象，尤其桑墩建筑。那么因为建筑这么宏伟，朱元璋皇帝是一个开国皇帝，他的气势和体量我们知道明朝几百年的基础就是有了。
0: 明中都庞大且复杂的都城结构，在年轻的考古学者吴伟眼里是600年春秋。吴伟来自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从2018年开始在明中都遗址已经发掘了4年。走在这片迷惘般的遗址中，他像是一位时光导游。
6: 我仿佛看到了故宫的一个前世的一个感觉，就从这到这个凤阳地界进入各种道路嘛，开始各种什么长安街，就仿佛感觉到了故宫的这个一个前世的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又感觉比故宫更加有历史感沧桑感。
0: 参加明中都考古的故宫团队同时也在故宫发掘造办处遗址。造办处位于故宫慈宁宫东南内务府以北区域，这是故宫首次通过考古发掘证明了紫禁城西麓区域内有一组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明代早期宫殿建筑基址。和明中都宫殿地基桑墩用料不同的是，

0: 2021年北京故宫新露脸的嗓墩用的是统一规格的大型灰砖，嗓墩长约4米多。
1: 砌砖也好，调色也好，都是基础的一部分，说明后面确实比明故宫是个有钱多了，啊，精致程度也不一样了，也只有这个什么，他经济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可能这么收起干这个事啊。
0: 相比故宫造办处砖砌嗓墩的工艺手法，考古队发现，实际上明中都早在50年前就已经出现这种工艺。
2: 我们在2016年清理出来的这个西华门城台上的嗓墩，就是在现在这个台子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4年式的嗓墩，基本上的尺寸呢是约这个4.7米的见方。2年式的呢，一般是约2.5米到4.7米这样的一个尺寸，砌得很整齐啊，就和在故宫后来发现的那是一样的，都是砌得方方正正的。
3: 凤阳，你在这个城台的上面就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砖砌嗓墩，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进步。但是它只是小范围的试用，在城台上，它在核心这个大殿上面还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把这个工艺给沿袭过来并发扬光大，还是一种传承吧。
4: 严嵩说啊，坐使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等，就是说故紫禁城的地下建筑是地上建筑的若干倍，所以就是说这个地基础工程是地上的好几倍。
5: 我们讲故宫600年，为什么有600年？就有这种工匠精神，就有这种追求精益求精这种理念，才能走到现在的基础很好，大家认认真真在干活，各自自守本分，把自己的事干好。
6: 它是明初首座按照青石之制建造的都城，并被誉为中国古代完备宫殿的蓝本。曾经无比辉煌的这座皇城，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败？宫殿废墟之下，又隐藏着多少未解之谜？纪录片《明中都》，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揭开皇城背后的神秘面纱。
0: 为了建筑的牢固，古人用的心力是超出想象的。地下皇宫是存在的，但存在的是一个一个建筑的地基。相比于明中都和明北京皇宫的地基，明南京的地下世界又别有一番洞天。
7: 在南京的明故宫考古勘探的时候，发现地下有大量的这个，就我们叫它地钉，就现在盖大楼的时候要用水泥桩打下去来作为楼的这个地基，它当时只不过是用木头打的，密密麻麻的地钉打在这个明故宫的三大殿的下面。
8: 在地钉之上用一层，刚才讲了一层黄土，一层碎砖瓦，就是交替的夯筑啊，一般来说夯筑4米左右啊，就压在地钉之上。
0: 明代三都中皇城地基的构造坚固程度都当得起千年大计。考古人员在有限的土堆里翻找残瓦断砖，清理前尘，拼凑还原真实的往事。通过嗓墩勾勒出柱网结构，确定明中都前朝宫殿为前后殿加穿堂的工字形布局，前后殿开间均为面阔9间，进深4间，穿堂面阔3间，进深7间。
7: 中国的皇宫一直到清朝

0: 它前后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皇帝的这个一个主宫殿，第二个时段就是我们叫它宫之殿，比如我们现在在宋代，在金代，我们看到都是前后两间大殿。一旦进入了这个明朝，比如像在南京，在北京，我们见到都是三大殿。如果说是明代的中都的工程，说是用的是前后两进，我觉得这个就打破了我们过去对明代的皇宫的建筑体制的认识。
1: 元代的宫殿就是这种前后殿有穿廊啊，这是比较明显，但是再往前推宋代也是这样，所以它如果挖出是这个格局的话，那这恰恰可以说它是继承了这个宋元的制度。
2: 前朝宫殿基址位于明中都宫城内的中心区域，也是等级最高的建筑群。随着发掘继续，在前殿中后部意外发现了一片范围呈长方形、南北长 5.7 米、东西宽 4.9 米的纯色黄土，正是金銮殿放置龙椅之处。
0: 用正黄色的黄土来作为它的大殿的奠基，这完全符合当时的设计思想啊！将来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寻找凤阳这种皇城里边所拥有的各种奥秘，就是建筑的奥秘。
2: 黄土台位置确定了皇帝龙椅宝座的位置，在都城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不仅反映了明中都对择中建都理念的继承，同时也明确了朱元璋在家乡建都的谋篇布局，成为那个时代帝国最雄伟的中心都城。
3: 黄土台大概可能在洪武四年到五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是割据势力啊，东北不是朱元璋控制的，北边是元顺帝的残余势力，西北也是大元帝国的盟军，还有云南。朱元璋在这个黄土台精心做的这个一个自己的座位，表示了自己要统一天下、天下归义的信念。

0: 有新意的考古，每次都像是解谜。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黄土台中心点，宫殿内放龙椅的位置，也是明中都工程的集合中心。
1: 你们看啊，这个就是那个黄土台的，这是黄土，那这个土特别黄，非常的这个纯净。然后这一块呢，一直到这边都是黄土台的，正好是可以和它这个龙椅的位置相当对应，而且这个位置呢，可以讲它是，整个这个工程里面绝对意义上的一个几何中心。如果我们从西南角到东北角拉一条线啊，从东南角呢到西北角我们拉一条线，那么这个对角的这个交叉的线的中心点就正好落在台的上面，所以它是一个城的整个几何中心。
0: 考古工作新鲜而神秘，黄土台的惊人发现使考古队对明中都营建次序做出了判断。
1: 从我们之前整个城里面其他的发掘来讲，那它比整个外面的城墙建造的时间都早，也就是讲城墙未建的时候呢，就先建了这个台子，然后再建了这个宫殿。我们可以讲这个是由它来决定的这个城墙的一个走向和边界。
0: 在复杂且有限的空间里，考古专家发现了这块巨大的石柱被掀翻在伞墩旁边的深坑内，体量为目前国内宫殿建筑石柱之最。
1: 是吧？这个，到2.78米了，是吧？接近2.8米。
2: 这个壶盆的直径能达到1.8米。这是我所见到的都城考古中发现最大的一个石柱处，这个确实代表了当时这个规划者要把这个大殿建得很恢宏威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这块直径达2.8米的巨型石柱，体量超越王建英50多年前发现的盘龙石柱。

0: 明中都经历朝代更迭，有了新的建筑。清代将县治迁入皇城，在原中兴宫殿基址上建起了县学。专家分析，在清代地基中发现了大量被砸碎的石杵残块，正是清初营建县学时为整平地基刻意将石杵砸碎和掩埋的。
1: 现在我们初步有一个推测，就是这个石杵是，如果它是明朝就殿座里原装用的话，那么到清朝之后它是没法再留这么大的东西的，因为它明显存在等级上的这个僭越的成分，是不能再用了。那么就只能把它销毁掉或者挪走。两样的这都很费工，所以就直接在它旁边就得挖一个深坑，然后把它推进去，只要我地面可以找平，这个东西消失掉就可以了。
0: 消失了600多年的明中都宫阙，随着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团被接连揭开，线索在历史细节中逐渐串联起来。
2: 我们也说，这个明中都的考古工作是在这个中国古代工程制度研究方面填补了从宋元时期到明清时期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空白。
0: 然而，无论是寻遍史料的历史学家，还是从未停止探索的考古学家，始终无法解释的是，这样穷极尺力的营建工程为何如此匆忙停下呢？时间仍然回到公元1375年4月。朱元璋视察中都城的第九天，4月25日，突然接到掌管天象的钦天监官员急报：日上有背气，横山以北，辽东之地。
3: 钦天监呢，他其实每天的责任就是说，都要有人在那里24小时，要盯着的啊。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云啊，或者说一团什么雾啊，或者说一个什么有颜色的，他们就认为是气，那么最后呢，这个天体的运动也会被你扰乱。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哲学在这里。
0: 围绕中都的是是非非，朱元璋经历着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公元1375年年初，也就是中都营建的第六年，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派丞相胡惟庸带御医前去探望。胡惟庸是李善长同乡，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升至左丞相，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带的御医开了药方，不料刘基病情却加重了。就在朱元璋视察中都返回南京后，突然传来刘基病逝的噩耗。
4: 刘基啊，这个时候就是突然间死亡。有传言刘基呢是被毒死的。是被谁呢？也就是说是朱元璋手下的丞相，就是胡惟庸。传说当中跟刘基有着矛盾的这群人啊，已经开始下手了。朱元璋

0: 内心当中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1: 回想当初决定在凤阳建都之际，刘基介中都蔓延废天子居也为由持反对意见，甚至在归隐浙江老家前仍不忘提醒，凤阳虽地乡，废天子居也，虽已至中都，不宜居。面对刘基一再反对意见，一心要实现家乡建都愿望的朱元璋没有听从。事态演变到了这一步，朱元璋终于颁发了一道600年来也难以道破的诏书，下令把中都易作。初，上谕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致使已劳废罢之。
2: 宣布停止了中都建设以后，南京就开始改造这个大内。这个提升说明朱元璋呢，这时候已经就是彻彻底底的就把南京作为首都了。
1: 至此，朱元璋以家乡凤阳为天下中心、君临天下的愿望就此破灭。有关明中都城的前世今生，湮灭后又于现代再次浮现。

0: 脚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己屋，对吗？是又怎么样？
0: 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己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0: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2: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哼哼，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哼哼哼，
0: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2: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3: 这我
2: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3: 是，中村。
4: 桥本教授，对不起了。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
3: 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智酒屋。这家智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智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5: 情报可靠吗？
3: 绝对可靠。出了这家智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5: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3: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5: 好，就这么定了。
2: 中村君，中村君，
5: 中村君。
3: 不好了，出事了！桥本教授，桥本教授他跑了，
5: 跑了。
3: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智酒屋了。
2: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3: 桥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拦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5: 我
3: 是。
2: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3: 中次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2: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智酒屋？
3: 南关大街23号。
2: 南关大街，地处闹市。

0: 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独辩，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治酒屋。
1: 是。

来吧，别走，喝酒啊，喝酒。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又劳您了。

0: 应该就是这间织酒屋。何坚，我们走。
1: 云飞，
0: 嗯，
1: 小心点。嘿。

0: 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1: 下车。
2: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
2: 哎，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2: 在里边。
3: 欢迎光临。
4: 来来来来
3: 来，来跟谁？哎。
5: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0: 快点。
5: 好的，请稍等。
0: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0: 真的？
5: 先生，清酒来了。
1: 谢谢。
5: 请慢用。
0: 来，喝点儿。
1: 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桥本。

0: 来，喝，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
2: 接着喝，
0: 那个。
2: 好，我们接着喝。
0: 来来来，
3: 走走走。

0: 钱？没有。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奇了怪了。别急，沉住气。
1: 白鹤子小姐，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1: 好的，
0: 我去问问。
1: 先生，这酒不是您的。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您请问。有人跟你说过，
0: 你长得很漂亮吗？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百合子。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1: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0: 嗯。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这儿2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0: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1: 桥本多三？
0: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1: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0: 我明白了，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森了。
0: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1: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0: 是那个吗？
1: 嗯。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虽然她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3: 这
2: 个好，
4: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5: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4: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来来来来，
7: 来，
8: 吃菜，请进。
6: 多喝多喝，来来来，再来一杯，再
8: 来。
6: 喝吧。啊，来来来，
8: 再多喝两瓶。
6: 啊，来来，倒上倒上倒上。
8: 好酒量。
0: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0: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0: 桥本多三。
9: 桥本多三。
0: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哎，这位大人，玉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3: 哼，我想。
2: 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3: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2: 先生，请自重。哦，对不起，打扰了。哼，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1: 请慢走。

0: 盯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1: 没找着。刚才啊，
0: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1: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
1: 本身也是个男的。
2: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1: 坏了，
0: 怎么了？
3: 在基地。
1: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0: 不，
4: 走，
1: 走。何健，快带他上车，
0: 快走。上去。哎。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0: 让小鬼子给缠上了。马飞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那边，快点！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马云飞。
1: 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
0: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
2: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0: 没有啊。
1: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快点。走。

老师的，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0: 别动。
1: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2: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吗？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2: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1: 哎，何震，你疯了你！
0: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何坚，
0: 你开枪打我！
1: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1: 何坚，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0: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1: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的

0: 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1: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2: 何进，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1: 走开。
3: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4: 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3: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4: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3: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4: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3: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4: 我的安全？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3: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4: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5: 乔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4: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3: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5: 中村君，中村君，
4: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6: 你听我说，说不说，说不说，给我说。
7: 行了，怎么样了？
8: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 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

0: 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呸！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哼！我只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
1: 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
0: 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 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0: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
1: 走。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吧？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2: 你们这帮禽兽！哦。

0: 就是这个真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放开我！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打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 我会敲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你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哎呀，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哼！我还就不信了，我。
1: 郝坚，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 走啊！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1: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 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3道铁丝网，2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2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 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2: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1: 什么？
2: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3: 做细菌实验的。
2: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2: 蒸馏水啊。
3: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快点！嗯，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掉个头。
2: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宇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2: 哎，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0: 是，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的，关在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0: 不说打死你。
1: 我说，带我们去，
0: 走。
1: 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你放心
1: 吧。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哎，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2: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嗯，放！哎呀！

0: 老实点。
1: 云飞，
0: 哎，高寒，
1: 云飞，云飞，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这么慢，
2: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

0: 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1: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视野。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哨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桥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
5: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揭秘地震后的隐性杀手——沙土液化。沙土液化现象是一种地震中较为常见的次生灾害。我们都知道，沙土是由土颗粒和孔隙组成的，当土中的孔隙被水充满，就达到了饱和状态。地震作用下，孔隙中的水受到压缩，产生超孔隙水压力，最终会导致原来相互连接的颗粒悬浮在液体之中，从而使固相的土转变为类似流体的一种现象。当地基发生液化时，就会丧失承载力，导致其上的建筑沉降，大规模的沙土液化甚至会导致土壤发生显著的倾向移动。上述现象就是由于沙土液化导致的。1976年，宁河县富庄在唐山地震后，全村下沉2.6到2.9米，塌陷区边缘出现宽1到2米的大量环形裂缝，美丽的村庄变为池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地震学家们的不断努力，通过识别我国国土空间内沙土液化易发区所在位置和空间分布范围，同时在工程建设时对易液化的沙土层采取对应的抗液化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地震诱发土壤沙化致灾的几率，减少由于沙土液化带来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这一回你们了解什么是沙土液化了吧？我们下次再见。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开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这个你也喜欢？
5: 有菠萝迷你什么？
6: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特。你赶紧去准备吧，10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中村少佐有什么不妥？有什么是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10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1: 是。走吧。
2: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走。
3: 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上车。哎，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1: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4: 哎，云峰。嗯，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啊！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1: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4: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
3: 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10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妹妹，你的意思是，
4: 送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
3: 怎么样？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 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4: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1: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教授，嗯，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教授。冈本，
1: 不在。
0: 你进行的怎么样？
1: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0: 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1: 是。

0: 把门打开。
1: 是。

0: 福田，老师，三号马路子怎么还没带来？
1: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0: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子带来。
2: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小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2: 嗯，走。

0: 真是完美的马路带啊，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2: 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0: 好办法。
1: 王云飞，
2: 嗯，
1: 去拿个尸袋。
2: 好。
1: 何健，去搬尸体。
3: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去。

0: 何剑，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行了，放车上。好。王一飞，高安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知道就好了，这招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
1: 站住！嗯，这是什么？
2: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1: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2: 哦，
0: 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啊，我们去那边。
1: 走，
0: 等一下。
1: 嗯，
2: 啊，
1: 我要检查。
2: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0: 是的。
2: 嗯。

0: 要不然你带高寒妹妹走，我冲出去把你引开。
1: 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0: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啊。
1: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
0: 还有两发，
1: 我还有五发。高寒，拿着。我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0: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1: 别着急，我想想。
3: 我有办法。嗯。
1: 什么办法？
3: 这边，在这儿呢。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3: 哎呀，你听我说。啊？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2: 快点，快点！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
3: 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3: 云飞，只能这样了。
1: 高寒，高寒，干什么你？
3: 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3: 必须听我的。
0: 你，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1: 哎，高寒，高寒，高寒，
2: 过来，这边，这边，在这儿呢，快这边，快走。
0: 马云飞，现在怎么办？
1: 去救他呀！
0: 别冲动，就两发

0: 老韩呢？
1: 你怎么不关门啊？
2: 啊？
0: 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再想办法。
0: 哎，马云飞，
2: 哎，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
0: 长官，就是他。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真想知道。
0: 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1: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0: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0: 高海小姐，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
1: 再来，
2: 是。

0: 乔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路的，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
0: 带走。
2: 慢着，
0: 乔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路的，我想。
2: 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路的，只要有了他，我的实验。 一定会成功。

0: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路腾？是他，还是我？
1: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打呀！哼，
2: 不，
3: 老师，不要！
1: 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3: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以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可以。哼，带走。

0: 富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路带啊！变态！高汗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
1: 都会记住你呀！啊，来！你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汗小姐。
1: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现在怎么办？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脚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0: 成功了。
1: 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
1: 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王玉，是兰州石化公司炼油二部催化区域工艺工程师。从中国石油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兰州石化，28岁便获得了全国催化裂化专业技能大赛金牌，成为企业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得主。从业的6年间，他从懵懂青涩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为高级技师、青年创新带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玉的故事，感受这份奋斗的青春力量。
1: 卢师傅给我们说是坚持，全国那个选手都在坚持，你们这会如果呢再咬牙挺住，你们最后就有好的收获。
2: 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玉的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全国催化裂化大赛的赛场上。在历经长达1年的日夜备战的煎熬中，他从全国各单位147人中突围，以过硬的技能水平获得个人赛金牌第一名，成为兰州石化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获得者，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
1: 24年的那个10月6号，我们那个珠峰基的那个叶片断裂，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就是无法预料的这个事儿，毕竟是生产一线嘛。
2: 从主峰基叶片断裂到外取热气爆管，从三旋膨胀机泄漏到多次紧急停工，短短1年时间，6次重大生产异常，每一次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这是王玉入职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多次重大异常生产。
1: 就是我们这个装置啊，它是生产的这个主要生产这个汽油、柴油和这个液化气，还有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然后停工之后，就是要装置到一个退守的这个状态，保持它这个安全，不是设备不损害，人员不受伤，再一个就是最大化的是减小这个就是经济的损失。
2: 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里，油气交织，风险暗藏，恐惧与慌乱缠绕，6场硬仗场场惊心动魄，这是每个新手都要经历的淬炼，更是王玉成长路上最严苛的考验。
1: 像反载系统的话，就是反应这边是油气，然后那边再生那边是这个风嘛，然后这边需要把两气进行切断，因为空气和这个油混合之后就会发生这个燃烧或者爆炸。
2: 看似简单的开庭工作，却关系着整个检修过程的安全与之后正常的复工环节。在长达1年的高强度高压工作环境中，王玉紧密配合检修步骤，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每一次的检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还是挺紧张，然后每个细节啊，都有时候人在那个慌乱中，他好多细节他都想不出，就是想不到，尤其是对于新手的我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就是心里面也很害怕。刚来的时候就这个见卢师傅那工作室，卢师傅那工作室说实话就是奖状都是用那个箱子装的，真的低得很震撼。我们催化的精神就是有第一就战，有排头就阵，有红旗就扛，一直这个激励着我，就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往前蹦。

0: 他自然就会好了。
1: 如今王玉已从过去跟在师父后面的小学徒变成了企业技术的领军人，他牵头组建青年工作室，汇聚40名骨干，以技术模拟优化工艺，以数字化升级提效，以匠心传承育人，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青年一代，让匠心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0: 我将继续扎根炼油催化一线，勤学苦练过硬技能，攻坚克难，破解生产难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护航装置安稳运行，以青冲赴使命，以技能铸匠心，运实干与担当，为企业发展奉献青冲，创造价值。
2: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细说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我国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地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那到底什么是地震安全性评价呢？众所周知，不同建设场地地基有明显的差别，不同的场地所处地震环境也有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东部地震少，西部地震多呢？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地震环境不同。地震安全性评价可以根据这些差异评估出不同场地抵御地震的能力，以及地震发生后场地可能遭到的破坏程度，指导建设方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评价结果同时也能为建设单位进行重大工程选址时避开有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区域，国土规划时根据建筑物的重要程度调整产业布局，避免选址不当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安全性评价就像交通指挥员一样，尽可能地避免事故的发生。实践证明，经过抗震设防的重大工程能够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防灾减灾要求，未经抗震设防的工程可能达不到上述要求，遭遇地震发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导致多处建在断裂带上的房屋和重大基础设施出现彻底毁坏的现象，而同为此次地震破坏区域中的白鹿中学房屋仅有细小的裂缝。因此严格按照防震减灾法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的要求进行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对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好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原因。我们下次再见。

0: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
1: 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

0: 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
1: 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
0: 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鲁达的身体状况太差了。
1: 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
0: 嗯，这就是科学，偶然变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嗯，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
1: 是。
0: 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1: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快去准备吧。
1: 戴老板，您能不能？
0: 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来不及了，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 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变成人。3年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0: 报告了，报告老师，报好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什么？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率衰竭。什么？心率衰竭？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正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1: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0: 你们很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周岁，不要这样对老师。
1: 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鲁达，现在我需要马鲁达。啊，你是马鲁达吗？你是吗？
2: 我需要马鲁达，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我要马鲁达，马鲁达，乔本教授，我就是马鲁达。放下，别胡来，老师。老师。
1: 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马鲁达，老师，老师，来人，马鲁达，给我拖出去！是，我就是马鲁达，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鲁达。
3: 高寒死了，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0: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曹操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嗯。哎，何坚呢？
0: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我给你切一块给你，好吧？好吧，吃吧。哎，冬瓜。

0: 谁呀？狗汉。
1: 行，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
0: 确定。
1: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0: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那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1: 尸体在哪儿？
0: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快进！

0: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急了！
1: 何剑，回来！
0: 高寒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本来夏家良的任务，替高寒完成这个任务。
1: 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0: 少佐，这个是不是五号的工作人员？
1: 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工作马上就会到。

0: 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
1: 何健，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0: 都怪你！
1: 啊！
0: 都怪你！
1: 哎！何健，
0: 我打死你！
1: 何健，你疯了！何健，
0: 我打死你！
1: 何健，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
0: 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我亲眼看见了，高寒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坚给我说清楚。
1: 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就推往城外埋呢。

0: 好青，胆小鬼！好青，怎么了？
1: 不行，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1: 高。

周将军，你说那个马云飞，他真的会来吗？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 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上，上。

别出声，千万别出声。

应该没事儿，快快走！

0: 孙策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
1: 埋。
0: 来人，埋了他。
2: 是。

回基地，快！

老师，

0: 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
1: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
1: 哦，哎呀，太好了！让开！哎，
0: 老师，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
1: 情况怎么样？
2: 心率、血压都正常。
1: 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0: 到，
1: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0: 是，
1: 嗯。

0: 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二丫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3号和4号马路的血氧都抽取了吧？
3: 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4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3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4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4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
4: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带你们探索地震断层探槽的奇妙之旅。地震探槽是指横跨活动断层的一组探槽，主要目的是揭露地表下一定深度的详细地层和构造信息。简单来说，就是在地表挖一个垂直的坑，用于观察和研究断层的活动情况的方法。1920年海原地震发生时产生的震动，使得黄土呈现出类似水流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地震结束后被固化下来。甘肃省地震局黄土地震科考团队曾经在震中

近开挖了一个深12米、长21米的地震断层探槽，在这个坑里看到了好多像波浪一样的黄土层，有高有低，这就像在告诉我们，那次大地震真的让黄土变得像水一样流动了哦。不过地震断层探槽的作用可不止这些，它还能帮我们找到好多关于地震的秘密，我们以后慢慢学。好了，地震断层探槽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带你们探秘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兰州陆搜基地是国家统一组建的8个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之一，位于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占地总面积18万平方米，主要承担地震救援技术培训、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和公众避险逃生实训等工作，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基地配备了10大类适合多种灾害救援需要的高新尖救援装备，建成了建筑物压埋、倾斜训练、滑坡压埋、模拟狭小空间、救援地下管道等专业训练设施，以及地震模拟体验小屋、黑暗匍匐翻越、高空绳索训练架、 VR 灾害互动式体验设备等沉浸式地震科普及自救互救体验设施，目前已累计培训专业救援队员5000余人次，在推动全国救援队伍专业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为社会公众开展线上线下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讲和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累计受众1.5亿余人次。好了，这就是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马路的血样都抽取了吧？
1: 都抽了，血样报告马上出来。
0: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1: 是。
0: 我已经给四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四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1: 是。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0: 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1: 老师，您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教授，让开，让开，
2: 没事。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冈本，
1: 哎，
0: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 我要知道这种血清。

0: 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1: 放心，我会在3号和4号马路大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2: 可是，老师，
0: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4号注射去吧。
2: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
1: 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2: 放开我！放开他！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
3: 阿姨，我怕，快救我！
2: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
4: 畜生，你想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你们根本就不是人！高寒的死。 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5: 云飞。 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 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
6: 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博士。
7: 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的混进去？
8: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啊！哎，快来快来啊！哎，兄弟，不，哎，兄弟，别走别走，哎呀，别走，哎，这位兄弟，不，工钱拿，哎哎哎。
9: 想不想吃饭拿钱？哎，
10: 来干活干活，还有工钱呢，吃香的喝辣的。哎，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哎，兄弟，
11: 哎，
10: 兄弟，
11: 不去，不去，不去。
10: 哎，
11: 来，
10: 不去，不去，不去。哎，
11: 挣大钱，两块大洋。
10: 是，哎，
12: 几位兄弟，干活，几位兄弟，挣大钱。
13: 别走啊，别走，跑得比兔子都快。
14: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15: 哎，
16: 走。
17: 哎，来来来，看一看我，这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18: 我去，要我吧。
19: 哎，你这么老。

0: 走走走走走，哎，招工了，招工了啊！
1: 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你看，哎，我说，招工了，要我吧，算我一个啊！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哎，大爷，走吧。哎，这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馒头啊，
1: 想啊，
0: 想吃跟我走，
1: 去哪儿？
0: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1: 有这么好的地方？
0: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儿了。
1: 那我去，
0: 走走走，
1: 现在就去。
0: 好，走走走走。
2: 哎，哎，我能去吗？
0: 走走走走。
3: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0: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哎，
3: 好好好。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蛋吗？
1: 太君，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呢。他呀，能当马路蛋，没问题。
2: 是啊。
0: 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蛋，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太君，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还有这个，你看看。
0: 嗯，很好。马路蛋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蛋。
3: 是，我们马上找。
0: 老师，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5: 哎喂，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6: 没事，别慌。
0: 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蛋，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嗯，
4: 好，就把这三个马路蛋带回实验室。
0: 是。
2: 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
4: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

0: 我是来找你的，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
1: 乔板，好眼力啊！

0: 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
1: 别动！
0: 我是让你们饶了他。
1: 小心！
0: 不要伤着他们。我告诉你们，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好好跟我配合，一旦试验成功。 我就会以你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我的实验就拜托各位了。
2: 乔文，你这个畜生！
3: 带走，把他们押走！快走，
2: 你王八蛋！快走！

0: 他们押进去，走，快走。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1: 是，
0: 走。

0: 云飞，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先坐下歇会儿，我来想办法。

0: 没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家伙给认出来了，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嗯，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2: 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
1: 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桥本。马宇飞，这什么味儿啊？这么怪！
3: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掩蔽，就这么办。
1: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
3: 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嗯，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这个好办。哎呀，
4: 你忍一忍，
3: 哎呀，疼死我了！
4: 太君。
3: 让手，让手，疼死我了！不让，
4: 太君，疼不行了，得送医院呀！我的，哎呀，
5: 太君，
3: 他真不行了，快
5: 开开开！好，求求你了，忍一忍，
3: 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哎，你走了，
5: 滚！
3: 哎，我给。

0: 抓住他！快换衣服。
1: 说，哎，怎么回事？三号马路达呢？
2: 被中村少佐给带走了。
1: 混蛋！
2: 是，为什么不拦着他？
1: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3: 中村这个混蛋！

0: 哎呀，就拿这个，太好了，快点，嗯，多装点，哎，好，这是起爆器，都装下来。
1: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2: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1: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
3: 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庄村，你要干什么？
4: 焦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混蛋！多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3: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5: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6: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7: 是。
6: 哎，中村君，中村君，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3: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
6: 请你放下武器，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3: 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6: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3: 走，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让开！拜托了，求您了。
8: 老师，
3: 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的，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 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的，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的吧，拜托了。

0: 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你是我的贵人，你是我的贵人。
1: 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
2: 庄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0: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3: 是。哎，
0: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3: 是。

0: 这么多警卫，是啊，戒备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1: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0: 快点想办法！
1: 我有办法了，跟我来。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外面没岗哨，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十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2: 师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师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2: 师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加大民生支出力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我省紧紧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一笔笔民生投入，一项项暖心工程，把民生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兰州市七里河区构建政策扶持加技能培训加精准服务三维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就业困难人员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并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帮助创业人员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截至目前，兰州市七里河区已安置就业困难人员140人，为1110名在岗人员发放岗位补贴647.29万元，社保补贴242.33万元。
2: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持续，打造我们的这个360服务之家，压缩办公时限，提高效率，继续落实中央省市的各类扶持政策，为经济发展做好贡献。
1: 山南县聚焦妇女就业增收，举办巾帼家政创业创新训练营，围绕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技能，提升妇女就业竞争力，
3: 进一步帮助参训学员系统掌握专业化家政服务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居民李巧芝手腕上戴的文曲暖阳智能手环，是社区联合医院打造医康养服务圈的暖心举措。手环及心率监测、定位追踪、一键呼救等功能，为独居老人筑起隐形安全防线。
4: 戴上这个手环，能查心率，能定位，还能一键呼救孩子们和社区网络员，走到哪儿他们都放心，我自己心里也踏实。
5: 继续进入盆芒辖区的失智、失能、独居等与高性需求的老人，分批次免费配发智能手环，争取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安全的守护。
1: 托育无忧，幼有所育，是民生所盼，城市温度所在。今年，金昌市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市列重点民生实事，构建公办引领、民办补充、社区嵌入、托幼一体的联动模式，托育机构数量、托位供给稳步增长，普惠托位实现全覆盖。
6: 2026年，托育民生实事加快推进，将新增

0: 普惠托育390个，打造智慧托育平台与15分钟社区托育圈。
1: 金塔县把残疾人关爱帮扶作为民生保障重点，联合社区医院为残疾人免费体检，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康复指导，联动民政残联设立助残服务窗口，网格员全程帮办代办，让残疾人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2: 我们每天都穿梭在网格里，不仅要摸清每一位残疾人的真实需求，还要当好残联医院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把好政策、好服务精准送到残疾人身边。
1: 今年一季度，甘肃省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达80.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城镇新增就业8.13万人。从就业帮扶到养老守护，从托育扩容到残障关爱，我省用心用情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深，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甘肃台报道。
3: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被列为七地之首，七加一条重点产业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是纸面目标，而是挺起我省产业脊梁的四梁八柱。
4: 制造向心，向的是什么心？第一，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甘肃的看家产业正在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创新实现转型发展，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老底子焕发新生机。第二，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这些赛道，甘肃有独特产业优势和应用场景。第三，未来产业沃土育新芽，航空航天、核产业这些国家在甘肃布局的战略产业，已经通过市场化方式带动上下游产业生根发芽，三线并进的格局正在同步推进。
5: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是甘肃产业新省的总体思路。强龙头不是保大压小，而是培育一批有市场话语权的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让龙头带动整条产业链跃升。补链条不是搞大人权，而是精准补齐关键缺失环节，让产业链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通过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推动技术位移和创新协同。十五时期建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培育路径和具体的时间表。
4: 怎么干？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九个字是关键。强龙头就是要培育一批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补链条就是把产业链缺失环节补上，让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让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6: 作为在甘肃深耕了70余年的装备制造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部署落地见效，让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质的飞跃。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联动上下游搭建协同平台，以实干举措为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蓝池动能。
4: 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冶金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优化，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7: 甘肃省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行。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应急体验、技能示范等多种形式，普及地震避险、消防安全、地势灾害防范等知识。
8: 在现场我也学习了很多知识，也会给家人普及。
7: 兰州国家陆地搜

0: 搜寻与救护基地举办防灾减灾公众开放日活动，向公众普及地震避险、紧急救护等实用技能，实战练兵抢本领，协同联动筑防线。利坚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合作上演，1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围绕废墟搜救、破拆支撑等22项实战科目展开演练，同步联动公安、医疗等多部门检验协同作战能力。临夏州和定西市分别开展防汛消防应急实战演练和重大自然灾害叠加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全面提升防汛避险、消防安全自救综合应急能力，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与跨领域协同作战效能。
1: 本次演习紧扣全灾种大应急理念，全链条设置、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紧急安置等环节。
0: 科技赋能校园安全，预警响应实现秒级突破。白银市第一中学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学校，将微信地震预警平台接入校园教学一体机，无需新增硬件即可实现强提醒与强制唤醒，解决了传统预警听不见看不见的问题。
2: 今年我们和各市县地震部门全力推进人员密集场所的预警终端全覆盖，同时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教育专网，开展校园白板的智慧校园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从学校到教室的全覆盖。
0: 5V 整合22项核心数据，自主研发的一键叫醒系统，保障震后快速响应。9全域门持续健全防灾减灾责任体系，筑牢物资与技术双重防线。金昌打造应急第一响应人师资队伍，推动应急技能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张掖、平凉、嘉峪关等地开展专项培训、消防装备展示、心肺复苏实操等活动，广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深入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规定，切实做好减负赋能工作的12项措施》，聚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过重、事务性工作繁杂等突出问题，切实为中小学教师松绑减负。措施明确，不布置超出教师职责范围的工作，严禁以打卡留痕、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此外，严格规范教育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轮比赛在定西开赛。本次比赛共开展自由式滑轮、滑轮接力、传统式滑轮等男女各6个项目的比赛。来自全省部分市州和兰州新区共8支队伍、50余名运动员参加角逐。定西台报道。5月11号，石榴花开，和美迭步，文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列宣传活动暨第2届女子篮球赛隆重开幕。活动以篮球为纽带，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增进友谊，在交流中凝聚共识，为建设生态优美、民族和睦、发展提质、生活幸福的和美新迭步凝聚起强大合力。甘南台报道。近日，天柱县首家黑木耳菌棒加工基地正式建成投产，基地引进全套智能化生产线，从原料搅拌、自动装袋、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全部实现智能化流水线作业，用工少、效率高、标准更统一。据了解，目前基地每天可生产优质黑木耳菌棒6万袋，今年第一批预计生产500万袋。5V台报道。近日，在甘肃泰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武乡城子村10万沟虎跳峡核心区，利用红外相机多角度清晰拍摄到一只怀有身孕的成年雌性华北豹。此次拍到怀孕雌性华北豹，说明保护区内食物资源充足，栖息环境安全隐蔽，为华北豹繁育后代提供了优良条件，预示着区域内华北豹种群有望进一步壮大，为平凉生态保护成效再添重磅佐证。平凉台报道。
4: 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一粒普通的石英砂正变身为半导体、光纤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这种曾长期依赖进口的工业明珠，如今已实现自主量产，

0: 成为当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缩影。
1: 普通石英砂二氧化硅含量一般在90%左右，而超高纯石英砂要求二氧化硅含量达到99.998%，甚至99.999%以上，杂质总量控制在1/10以下。这种材料是制造半导体晶圆所用的石英干锅、光纤预制棒、高端光学玻璃等产品的核心原料，此前长期被美国等少数国家垄断。要打破垄断，关键在于提纯技术。
2: 目前这个行业呢，就是说是依靠于化学合成法去生产六N级高纯石英砂，它的成本比较高，成本就要十几万一吨。那我们是依靠天然的石英原矿，然后通过这种等离子爆燃把这种石英晶格打开，去除报告体，它的成本优势有特别明显。
1: 等离子体凭借高温高活性的特性，可将石英砂颗粒放大100倍，精准捕捉并去除其表面及内部的极微量杂质。凭借这一技术，成武新达公司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和高端产品的出口限制。
2: 比如说六G通讯，然后光纤半导体，包括这现在石英纤维、石英玻璃都可以需要。预计2026年年末的时候，六N级高纯石英砂3000吨的一个产能。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赤峰市在翁牛特旗乌布县川沙公路两侧抓紧补植沙障。乌布县川沙公路总长36公里，今年沿线将完成沙地综合治理4.2万亩。
3: 翁牛特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沙化土地面积667万亩。实施以路治沙以来，该旗已贯通18条川沙公路，总里程达531公里，织就6横11纵的公路网。
4: 2026年，翁牛特旗将完成沙地治理7万亩，成果巩固任务40万亩。到2028年，翁牛特旗将完成所有的沙地治理任务，同时在2030年完成所有的管护任务。
3: 记者了解到，今年内蒙古以路治沙全面升级，治理区域由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向黄河几次湾攻坚区、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拓展。按照由易到难、梯次推进原则，分阶段布局简易公路、防火通道与旅游观光道，同时采取锁边固沙复绿措施，沿公路两侧铺设草方格、沙流网格等沙障固定流沙，种植沙蒿、白刺、宁条等耐旱固沙植物，向外延展形成桥灌草结合防护带，实现路定沙阻、路进沙退。
5: 项目建成后，在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区，我们将累计建成川沙公路8593公里，带动治沙1354万亩，以路网织密生态防护网，为荒漠化综合防治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3: 据介绍，今年内蒙古计划新改建川沙公路2600公里，带动治沙300万亩，力争到2030年形成路锁沙清、路守沙安、路护农耕、路新绿能的治理格局。甘肃台编辑报道。
1: 2026年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1号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集中展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和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深度思考和创新案例，还将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成果。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1号，新疆大石峡水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完成全线验收。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该工程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工程首台机组计划于今年6月发电。甘肃台编辑报道。在全国防灾检

0: 灾日来临之际，江苏省消防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淮安站在洪泽区蒋坝镇举行。来自南京、淮安、宿迁、连云港、徐州50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参加了本次演练，全面检验跨区域增援、实战处置及自我保障能力等，切实提升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水平。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2026年来撒欢首届萌宠嘉年华活动在四川省邛崃市桑园镇森犬乐园举行，近百组养宠家庭齐聚邛崃，参与萌宠趣味赛事、冰壶徒步、皮划艇、特色长席宴等丰富活动，共赴一场人宠相伴的欢乐之约。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讲一讲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1932年甘肃昌马7.6级地震是我国20世纪发生的破坏性较强的大地震之一，造成了甘肃、新疆、青海等地大量房屋倒塌，数百人死亡，波及范围约30万平方公里，灾害损失非常严重。然而此次地震监测记录和灾情资料不多，对其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中科院派出昌马地震科学考察队，开展了我国首次地震综合考察。在为期2年的科考中，科考队详细调查了该地震的震害分布，获取了一批珍贵的震害图像资料，划定了等震线图，详细地论述了地震形变带的基本特征，完成了我国第一份地震烈度综合调查报告，取得了重要的科考成果，为我国的地震科考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地震预测预报和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好了，这就是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咱们下次再见。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哦，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4: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哦，
1: 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他看我了，看我了，他看我了，华华，华华。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 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as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好了，各位游客，他刚才已经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就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三分钟，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4: 要不咱再拍一次？再拍一次，再拍一次。
5: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6: 了，是吧？
5: 对，
7: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6: 你们上班几点钟？
7: 上班的话九点左右。
6: 九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7: 七点左右。
6: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7: 大概10公里的样子。
6: 10公里是吗？
7: 10公里。
6: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7: 喜欢花花嘛？
6: 喜欢花花。
7: 对对，热爱嘛。看的话就很开心。
8: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5: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9: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10: 啊，充一下电，对
9: 对。
11: 你喜欢花花吗？
12: 肯定喜欢了，国宝我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implicity.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Thi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0: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2: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1: 对，
2: 看见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的。
1: 对
2: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1: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2: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1: 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2: 是的是的，
1: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2: 是的是的是的。
0: Many people love Hua Hu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s deep within the human heart. Thanks to lovable pandas like Hua Hua, this rare species has captivated even more attention. In this cultural wave, there is another popular panda. Who's not only Huahua's half-sibling, but also shares the same birthday. That's Meng Lan. Meng Lan, also known as Meng Sun, has a well-known nickname. The third prince of Shijimen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

0: 吓了我一跳。哦，他们跑到12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0: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0: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2: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0: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1: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0: 我明白。
1: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0: 真的？
1: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3: 蔡书记，
0: 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1: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0: 燕双鹰，
1: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0: 为了他们？
1: 他们就在你身边。
0: 啊，在我身边？
1: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0: 云建明、高进，
1: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1: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0: 原来真的是他。
1: 什么意思？
0: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1: 哦，
0: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怎么，叶林娜怀疑燕营长？
0: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林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1: 你一定说服叶林娜保护好燕营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3: 可是蔡书记，
0: 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0: 我明白了。
1: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0: 是。

0: 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1: 谢谢了，
2: 多谢老板，
1: 请回吧。
0: 哎，好。
1: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3: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1: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4: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5: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6: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1: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7: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3: 黄处长请便。
8: 告辞。
1: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3: 好，那就有劳了。
1: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赏够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

0: 说吧，你想要多少人？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他和姓燕的在一起。 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2: 多谢冯参议。
1: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了。哎，对了，李楠，
2: 怎么了？
1: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2: 记得，怎么了？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住在哪家医院？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齐副师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1: 哼，那太好了。
3: 什么？你小点声！哦，这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4: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3: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哦，哎，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4: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3: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4: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3: 干掉这小子。
4: 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3: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4: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3: 好，明白。
5: 少将，少将。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啊。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是小姐。啊，
1: 沙相，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1: 哦，
3: 是301室的。
1: 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1: 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1: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吗？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

0: 侦查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易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嗯，上次出事后，城防警务室就会取出传票。
0: 即使冯文朗想，
2: 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哎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2: 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4: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2: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4: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2: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4: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2: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
4: 哎，讨厌。
0: 尹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米奇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仔细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1: 嗯，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

0: 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十二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把孙二勇和李三干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拼了。怎么？害怕了？
1: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八点整行动。
2: 站住！黄处长，
3: 把门打开。
2: 是。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快来。黄处长，都清完毕。
0: 老二，你率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1: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1: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
1: 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5: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4: 是，
1: 立即行动。
0: 赶快开走。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多宝天团开卖了。
8: 呀呀呀，听好了，

0: 快快，
1: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2: 是，
0: 快点，
2: 快，快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1: 率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0: 是，
1: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1: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1: 记住，只要听到十二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4: 您就请好吧。
0: 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0: 其余人隐蔽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7: 是，
0: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50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冯参议高见。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
1: 但内心却非常焦急。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2: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哼，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哼，
2: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3: 只是，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
3: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嗯，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更不能走漏风声，
1: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1: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
2: 是啊。
3: 快通知冯兴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0: 好，蜂巢，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4: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5: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4: 确定。
0: 来了，
5: 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6: 明白。
7: 云少将，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唐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死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2: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2: 明白。
3: 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4: 是，
3: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4: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5: 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6: 终于来了，
7: 任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2: 是是。
1: 不要引到达楼顶。不要引到达楼顶。
3: 就是十二号病房。
0: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4: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5: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6: 记得。怎么了？
5: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6: 住在哪家医院？
5: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6: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玉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3: 哦，
6: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3: 有多少人？
6: 十几个人。
3: 后来呢？
6: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7: 你说什么？
3: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7: 好。
5: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7: 不错。
5: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7: 嗯，有道理。
5: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7: 公子的意思是？
5: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7: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2: 是是。
7: 原路返回？
3: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哦，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7: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3: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7: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嘿，走。
3: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去。
7: 明白。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跟我来。
2: 是。

0: 这枪是我！
1: 看到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上午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0: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2: 没有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
0: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2: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0: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3: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0: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2: 我不相信。
3: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0: 打开的。
3: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0: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3: 正是。
0: 什么？
4: 我说通楼顶的
0: 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2: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5: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6: 出去。

0: 听着，一旦发现窦姐，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去那边搜。
1: 是。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处长，啊，不好！

0: 选呢。哎，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快点。是
3: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3: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义，
2: 是
4: 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3: 搜仔细了，
4: 就算把地面翻过来了。
3: 一群废物，再搜，他们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3: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少侠，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3: 什么没错？
2: 跟我来！
3: 快！

写着10:30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外没有呢？哎，
2: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刚才他们明明在柜台里边，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怎么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
0: 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1: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0: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2: 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3: 对方还有云建明，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3: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4: 进去看看。
3: 哎，不。
4: 好。

0: 云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难道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来人，把停尸房守卫带来。
1: 是。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不同寻常，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哦，是什么？
0: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1: 火球？
0: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5: 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6: 冯三爷，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
6: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5: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

0: 我真的错了，
1: 云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0: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彗星服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
3: 更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 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
0: 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
2: 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 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
6: 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用我走，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星谱，这钥匙一拧。

0: 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

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

0: 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马年到了，这回该我领头为大家踏春送福了。

0: 文旅服务尽显城市温度，
1: 协助游客维护好现场的秩序。
2: 我们这边安排了10名志愿者啊，疏导员来全力保障我们的游客安全有序从月牙泉景区返回到市区。
0: 田园烟火解锁惬意假期，
3: 你上松花子做这个劳动实践，知道这个农民的辛苦，知道菜是怎么来的，
4: 真正的把城北村打造成为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红色旅游示范村。
0: 人气旺，消费热，秩序好，体验佳。五一假期，甘肃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得益于一季度经济稳步回升的良好态势，今年五一假期，甘肃文旅市场表现强劲。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供给，业态纷呈的消费体验场景，细致暖心的优质服务保障，持续擦亮陇原文旅金字招牌，全省文旅消费热度高涨，活力迸发。
0: 一季度，甘肃经济交出亮眼开局答卷，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344.7亿元，同比增长5.9%，为消费市场复苏筑牢坚实底气。作为拉动内需、激活消费的重要引擎，文旅产业依托全省经济稳步回升的良好基础，在五一假期强势回暖，全面升温，客流持续走高，业态迭代升级，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实现人气效益双丰收。五一假期，天水市麦积山景区阴雨绵绵，千年石窟矗立山间，钦州八景之首麦积烟雨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景区，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赏精美的石窟造像，感受东方雕塑艺术的深厚魅力。
6: 非常的震撼吧，古人能够就是依靠那么简陋的条件，在这个复杂的一个条件下完成这个艺术的创作，也是历史的传承。希望麦积山石窟那个被保护的越来越好。
7: 挺震撼的，觉得这是将近

0: 2000年的石窟啊，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很好的理解和表现。
1: 为应对假日旅游客流高峰，麦积山大景区提前谋划部署，精准统筹调度，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工作要求，全面推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入园机制，通过科学划分日间游览时段，有序引导客流，精准分流疏导，有效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与出行舒适度。
2: 特别提醒的就是说是游客来麦积山之前一定要从官方的麦积山旅游微信服务号购票，如果麦积山石窟的门票一旦售罄，建议游客预约次日麦积山石窟的门票，或者前往白鹿仓、仙人崖、净土寺、石门、温泉等其他景区参观游览。
1: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我省各地提前部署，全面提升文旅服务保障水平，优质的服务、有序的市场，让游客玩得舒心、消费放心，进一步提振了文旅消费信心，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3: 这边随处可见很多的志愿者，都可以热心的给我们做一个引导。再一个感觉兰州人民也非常的热情，觉得这边的小吃各方面都是比较符合胃口的，也非常值得推荐。
4: 身临其境，感受到这种自然跟美好的音乐相融合，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大美扎尕那，能去感受这里的风，感受这里的美，感受这里的能量和力量。
5: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1: 五一假日期间，敦煌市共调配50辆城市公交、10辆旅游大巴，专项保障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客流疏运。后续还将根据每日景区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车辆运力和发车频次，最大限度满足游客返程需求。便捷暖心的交通保障服务也收获了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2: 走出景区现在不用找车，直接门口就是公交车，直接上车排队就可以免费乘坐，是非常方便的。还是
3: 看咱们这边还有这个免费的公交车，直接是可以到咱们市区，让我们很快的就能从这个拥堵的人群中去解散，然后就为敦煌文旅点赞。
1: 在景区沿线及出入口，公安交警全员在岗，疏导车流人流，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交通部门现场驻点调度，精准调配运力，引导游客分批有序疏散返程。
6: 公司今天是全员上岗，我们这边安排了10名志愿者疏导员，来全力保障我们的游客安全有序从月牙泉景区返回到市区。
1: 夜间经济璀璨绽放，点亮夏日消费热潮。我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依托重点景区、城市商圈、特色风情街区，精心打造多元夜间文旅消费场景。灯光秀展演、景区夜游打卡、特色夜间集市、网红美食街区等业态精彩纷呈，人气集聚，持续激活假日夜间消费活力。在武都万象街，古风建筑与现代光影交相辉映，街区精心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盛宴，大唐实景演绎、俄曼舞、白马民俗表演、高山戏等非遗文化节目精彩亮相，让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陇南本土民俗文化与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7: 首先感觉特别惊喜，这里的古风建筑特别有特色，风景也很好。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游玩特别棒。
1: 为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潜力，切实让利广大市民与游客，万象街重磅推出系列文旅促消费惠民举措，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覆盖街区餐饮、文创零售、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让群众消费更实惠。
3: 今天来到这个万象街，我还领到了街区的消费券，在这里那个吃饭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哇塞，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太棒了。
1: 此次五一假期，武都万象街以文旅为媒，以消费为桥，将文化

0: 体验、休闲旅游、惠民消费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又有效激活了城区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了五都文旅消费名片。
1: 街区一方面推出了全新的主题演绎，有趣的线下互动，另一方面实施了多项的促消费惠民活动，并联动咱们的万象洞景区实现了双向引流，资源共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街区的业态，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将万象街打造成为五都文旅网红地标，游客休闲度假的优选目的地。
0: 五一假期近郊乡村游强势出圈，成为全省文旅消费新亮点。我省各地立足美丽乡村建设基底，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优势，精心打造一批集农事体验、田园观光、民宿度假、美食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不仅满足了游客沉浸式亲近自然、乐享田园的出游需求，更有效撬动乡村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蓬勃发展，让游客在秀美田园间体悟陇原乡土烟火，持续拉动乡村消费提质升温，活力迸发。在瓜州县西湖镇城北村共享菜园，不少市民趁晴好天气携家人入园，松土播种、打理菜苗，亲身感受农耕乐趣，田间欢声笑语不断。
2: 特别从村委会光提供了这个种菜这个平台，我们就做种了这个两块菜地，一个方面体验我们的这个田园生活，安度我们的退休生活；再一个就是领上孙儿子做这个劳动实践，知道这个农民的辛苦，知道菜是怎么来的，做个这个劳动实践吧。
3: 为了做强乡村旅游，去年和今年，在小区东侧分两期开发出了159块共享菜地，供小区住户和有想体验种菜快乐的居民朋友一起度过快乐的周末闲暇时光，真正的把城北村打造成为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红色旅游示范村。
0: 烟火气最抚人心，走进瓜州县西湖镇城北村回娘家红色农庄，庭院雅致，田园清幽，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烹制特色农家美味，地道乡土风味备受游客青睐。
4: 这里的农家菜基本都是本地的特色，食材新鲜，味道地道，环境也特别舒适，田园风味感强，远离城市的喧闹，吃完饭散散步，放松游惬日，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家乡的风情。
5: 过来的游客特别多，不光是咱们本地人，还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过来打卡游玩。
0: 当前甘肃文旅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黄金机遇期，立足经济稳进向好态势，我省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做强文旅品牌，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能，推动文旅产业成为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的重要支柱，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今年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深挖丝路文化、民俗非遗、自然风光资源，推出沉浸式体验、文博研学、夜游演绎、户外潮玩等多元活动，以优质供给与暖心服务双向发力，全省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秩序好、体验佳的火热态势，如意甘肃品牌影响力持续彰显。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加大民生支出力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0: 任振赫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调研时强调，坚持安全第一，牢牢守住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1: 石谋军会见越南广义省代表团。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我省紧紧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一笔笔民生投入一项项暖心工程，把民生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就业是民生之本，兰州市七里河区构建政策扶持加技能培训加精准服务三维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就业困难人员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并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帮助创业人员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截至目前，兰州市七里河区已安置就业困难人员140人，为1110名在岗人员发放岗位补贴647.29万元，社保补贴242.33万元。
2: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持续，打造我们的这个360服务之家，压缩办公时限，提高效率，继续落实中央省市的各类扶持政策，为经济发展做好贡献。
0: 山南县聚焦妇女就业增收，举办巾帼家政创业创新训练营，围绕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技能，提升妇女就业竞争力。
3: 进一步帮助参训学员系统掌握专业化家政服务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0: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尺。在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居民李巧芝手腕上戴的文曲暖阳智能手环，是社区联合医院打造医康养服务圈的暖心举措。手环及心率监测、定位追踪、一键呼救等功能，为独居老人筑起隐形安全防线。
4: 戴上这个手环，能查心率，能定位，还能一键呼救孩子们和社区网络员，走到哪儿他们都放心，我自己心里也踏实。
5: 继续进入白毛辖区的失智失能独居等有高性需求的老人，分批次免费配发智能手环，争取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安全的守护。
0: 托育无忧，幼有所育，是民生所盼，城市温度所在。今年，金昌市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市列重点民生实事，构建公办引领、民办补充、社区嵌入、托幼一体的联动模式，托育机构数量、托位供给稳步增长，普惠托位实现全覆盖。
6: 2026年，托育民生实事加快推进，将新增普惠托位390个，打造智慧托育平台与15分钟社区托育圈。
0: 金塔县把残疾人关爱帮扶作为民生保障重点，联合社区医院为残疾人免费体检，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康复指导，联动民政残联设立助残服务窗口，网格员全程帮办代办，让残疾人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7: 我们每天都穿梭在网格里，不仅要摸清每一位残疾人的真实需求，还要当好残联医院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把好政策、好服务精准送到残疾人身边。
0: 今年一季度，甘肃省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达80.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城镇新增就业8.13万人。从就业

0: 帮扶到养老守护，从托育扩容到残障关爱，我省用心用情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深，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1号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安全第一，牢牢守住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2: 在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华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靖远县刘川工业园、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任正赫带领安全专家现场检查，指出问题，要求企业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任正赫强调，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发展县域经济，要全力构建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的链条，更好融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好，稳中有进。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石谋军5月11号在兰州会见越南广义省委副书记、省国会代表团团长丁世宏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2: 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委托，石谋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越两国山水相依，志同道合，这些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资源条件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希望同广义省一道，紧紧抓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围绕新能源、炼油化工以及农产品销售等领域形成一批互惠项目，深化文旅合作，促进各界常态互访，不断增进传统友谊，既牢民意纽带。丁世宏明介绍了越南和广义省的基本情况以及产业发展现状。他说，愿双方携手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务两国发展。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被列为七地之首，七加一条重点产业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是纸面目标，而是挺起我省产业脊梁的四梁八柱。
3: 制造向新，向的是什么新？第一，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甘肃的看家产业正在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创新实现转型发展，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老底子焕发新生机。第二，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这些赛道，甘肃有独特产业优势和应用场景。第三，未来产业沃土育新芽，航空航天、核产业这些国家在甘肃布局的战略产业已经通过市场化方式带动上下游产业生根发芽，三线并进的格局正在同步推进。
4: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是甘肃产业新省的总体思路。强龙头不是保大压小，而是培育一批有市场话语权的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让龙头带动整条产业链跃升。补链条不是搞大人权，而是精准补齐关键缺失环节，让产业链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通过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推动技术位移和创新协同。十五时期建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培育路径和具体的时间表。

0: 怎么干？强龙头捕链条聚集群九个字是关键。强龙头就是要培育一批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补链条就是把产业链缺失环节补上，让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让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1: 作为在甘肃深耕了70余年的装备制造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部署落地见效，让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质的飞跃。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15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联动上下游，搭建协同平台，以实干举措为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蓝池动能。
0: 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冶金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优化。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2: 眼下陇原大地繁花似锦，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花经济持续释放新动能。
0: 一朵牡丹串联起赏花、餐饮、乡村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眼下2026河州牡丹文化嘉年华正火热开展，临夏市满城牡丹竞相绽放，百里牡丹长廊、牡丹文化公园等各大赏花点游人络绎不绝，当地将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现在不是那个开牡丹花的季节吗？就是专门过来看一下花。牡丹种类很特别特别多，没白来一趟。
4: 这两天也是天天爆满，包厢都不够用，都在加桌子，客人一波接着一波，翻台都不止两三次。
0: 一花引客来，万花促振兴。在陇南澧县宽川镇，连片的油菜花海在微风中翻涌起层层波浪。当地依托万亩油菜花海资源，串联周边乡村风貌、民俗文化与田园体验，打造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场景，让赏花经济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支点。
5: 赏花经济有效提升了乡村旅游人气，增加了群众经济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实现了春赏花海、秋收菜籽的产业良性发展。
0: 赏花旺旅游，种花稳增收。在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双河湾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内，棚内各类花卉竞相绽放，色彩斑斓。目前产业园鲜切花种植面积达100多亩，年产鲜切花超500万只。这里创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常年提供采摘、包装、物流等稳定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6: 我家就是这附近的，现在不是花成熟了吗？我们过来这边捡花来了，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
7: 扩大优质花卉种植面积，完善产销链条，把这片花海真正做到能带动乡村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特色产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0: 从地方特色种植到规模化产业集群，我省花卉产业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走进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花卉产业基地内，工人忙碌有序地采摘、分拣、包装玫瑰。基地全套引入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水肥的自动化精准调控，让鲜花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全天候、全季节稳定生产高品质鲜切花。
8: 我们采取了增加它的光照、工人倒班制度，就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产量，保证市场的供应。
0: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鲜切玫瑰繁育基地，这里种植30多个品种的鲜切玫瑰，日产鲜花超30万只，年产鲜切花近1亿只。鲜花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我省外向型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甘肃台报道。
9: 5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在临夏州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等工作。

0: 小波先后到康乐县、和政县、临夏市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了解有关情况，调度了安全生产百日攻坚第十二组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守护好绿水青山，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工业，不断夯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础。要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贯通协同，一体推进。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5月11号，兰州市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聚焦基础支撑和融合应用两大发力方向，锚定算力强、场景活、产业兴发展目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走出一条符合兰州实际的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筑牢算力硬支撑，推动智能算力供给普惠应用，经济高效、绿色安全。要激活数据新要素，构建数据安全体系。要攻坚模型关键核，构建模型创新生态。要深耕场景主阵地，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要培育产业增长极，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要守牢安全生命线，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甘肃省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行，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应急体验、技能示范等多种形式，普及地震避险、消防安全、地势灾害防范等知识。
2: 在现场我也学习了很多知识，也会给家人普及。
0: 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举办防灾减灾公众开放日活动，向公众普及地震避险、紧急救护等实用技能。实战练兵强本领，协同联动筑防线。利坚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合作上演，1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围绕废墟搜救、破拆支撑等22项实战科目展开演练，同步联动公安、医疗等多部门检验协同作战能力。临夏州和定西市分别开展防汛消防应急实战演练和重大自然灾害叠加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全面提升防汛避险、消防安全自救综合应急能力，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与跨领域协同作战效能。
3: 本次演习紧扣全灾种大应急理念，全链条设置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紧急安置等环节，
0: 科技赋能校园安全，预警响应实现秒级突破。白银市第一中学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学校，将微信地震预警平台接入校园教学一体机，无需新增硬件即可实现强提醒与强制唤醒，解决了传统预警听不见看不见的问题。
4: 今年我们和各市县地震部门全力推进人员密集场所的预警终端全覆盖，同时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教育专网，开展校园白板的智慧校园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从学校到教室的全覆盖。
0: 五微整合22项核心数据，自主研发的一键叫醒系统，保障震后快速响应。酒泉玉门持续健全防灾减灾责任体系，筑牢物资与技术双重防线。金昌打造应急第一响应人师资队伍，推动应急技能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张掖、平凉、嘉峪关等地开展专项培训、消防装备展示、心肺复苏实操等活动，广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甘肃台报道。
5: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医重卫、关爱护士的良好氛围。
0: 今天我省各大医院院校开展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系列庆祝活动，

0: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举办了以赋能天使温暖同行为主题的活动，活动汇集急救技能演示、专业知识讲座等多项内容，激励广大护理学子坚定职业信念，传承南丁格尔精神，用青春力量守护群众健康。
1: 我选择护理专业是因为护理工作能够直接帮助到他人，守护生命。
2: 今后我也会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护理教学工作，为护理行业培养更多踏实靠谱、德才兼备的护理人才。
0: 酒泉金昌开展慰问活动，用鲜花和祝福向护理人员送上暖心问候。康乐县妇幼保健院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暨急救技能竞赛活动，锤炼急救本领。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开展能力提升活动，提升护理队伍综合素养与业务能力。庆城县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心理健康教育讲座，舒缓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对优秀护理团队、优秀护士长及优秀护士进行表彰，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初心、精进服务。
3: 护士是守护人民健康的中坚力量，希望我们的护理工作呢，不只有精度，更加有温度。
0: 节日里，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在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白衣身影忙碌有序，筑牢生命急救防线。在景泰县人民医院呼吸科，护理人员以精湛技术和规范操作，全力守护病患安危。在西河县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护士们专业的指导和耐心的抚慰，为患者点燃康复希望。
4: 以身作则，带好队伍，把好质量，提升学科，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急救保障。
5: 把微笑和温暖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护理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技能，还是对希望的延续。
0: 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在201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和50条国省干线服务区建成充电桩1383个，充电车位占小客车停车位比例大幅提升，全面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15-5时期，我省将进一步加密充电设施网络。2026年计划在连霍、青兰等繁忙高速服务区新增519个快充设施，其中包含130个25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超充设施，着力提升超充占比。同时，在出行高峰时段推广移动充换电装备，切实缓解群众充电焦虑，持续推动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滑轮比赛在定西开赛。本次比赛共开展自由式滑轮、滑轮接力、传统式滑轮等男女各6个项目的比赛，来自全省部分市州和兰州新区共8支队伍，50余名运动员参加角逐。近日，九钢红星股份公司宽厚板产线成功轧制105毫米超厚规格碳素结构钢板，实现了超厚规格钢板的稳定轧制。经检测，该产品平直度、尺寸、精度等指标全面符合国际要求，为九钢集团拓展高端宽厚板市场打开了全新空间。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一架空客 A321 飞机在海关全程监管下，办结租赁飞机出境通关手续，飞往马来西亚机场。据了解，该业务的圆满落地，填补了我省飞机出口租赁领域的空白，彰显出甘肃口岸开放能级的稳步提升，为甘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8: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9: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8: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王玉，是兰州石化公司炼油二部催化区域工艺工程师。从中国石油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兰州石化，28岁便获得了全国催化裂化专业技能大赛金牌，成为企业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得主。从业的6年间，他从懵懂青涩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为高级技师、青年创新带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玉的故事，感受这份奋斗的青春力量。
1: 卢师傅给我们说是坚持，全国那个选手都在坚持，你们这会儿如果能再咬牙挺住，你们最后就有好的收获。
2: 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玉的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全国催化裂化大赛的赛场上。在历经长达1年的日夜备战的煎熬中，他从全国各单位147人中突围，以过硬的技能水平获得个人赛金牌第一名，成为兰州石化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获得者，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
1: 2024年的那个10月6号，我们那个珠峰基的那个叶片断裂，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就是无法预料的这个事儿，毕竟是生产一线嘛。
2: 从主峰基叶片断裂到外取热气爆管，从3旋膨胀机泄漏到多次紧急停工，短短1年时间，6次重大生产异常，每一次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这是王玉入职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多次重大异常生产。
1: 就是我们这个装置啊，它是生产的这个主要生产这个汽油、柴油和这个液化气，还有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然后停工之后，就是要装置到一个退守的这个状态，保持它这个安全，不是设备不损害，人员不受伤。再一个就是最大化的就是减小这个就是经济的损失。
2: 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里，尤其交织风险暗藏，恐惧与慌乱缠绕。6场硬仗常常惊心动魄，这是每个新手都要经历的淬炼，更是王玉成长路上最严苛的考验。
1: 像反载系统的话，就是反应这边是油气，然后那边再是那边是这个风嘛，然后这边需要把两气进行切断，因为空气和这个油混合之后就会发生这个燃烧或者爆炸。
2: 看似简单的开庭工作，却关系着整个检修过程的安全与之后正常的复工环节。在长达1年的高强度高压工作环境中，王玉紧密配合着检修步骤，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每一次的检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还是挺紧张，然后每个细节啊，都有时候人在那个慌乱中，他好多细节他都想不出，就是想不到。尤其是对于新手的我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就是心里面也很害怕。刚来的时候就这个见卢师傅那工作室，卢师傅那工作室说实话就是奖状都是用那个箱子装的，真的低得很震撼。我们催化的精神就是有第一就战，有排头就阵，有红旗就扛，一直这个激励着我，就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往前蹦，它自然就会好了。
2: 如今王玉已从过去跟在师傅后面的小学徒变成了企业技术的领军人，他牵头组建青年工作室，汇聚40名骨干，以技术模拟优化工艺，以数字化升级提效，以匠心传承育人，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青年一代，让匠心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我将继续

0: 扎根炼油催化一线，勤学苦练过硬技能，攻坚克难破解生产难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护航装置安稳运行，以青春赴使命，以技能铸匠心，运实干与担当为企业发展奉献青春，创造价值。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4: 我是通知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老师，不能冒险的。
7: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8: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9: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1: 抓实防灾减灾举措，筑牢平安防护屏障。
1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守岗位，严禁擅自离岗、脱岗、漏岗。
11: 探秘陇原大地，硬核科技给地球做 B 超。
13: 咱们通过高压的空气的瞬间释放，咱们可以把传播的能量传播到咱们远处的台站。
11: 科技前置防灾避险，筑牢安全防线。
14: 刘家峡主动源是国家级科研平台，这个项目的落地对云津县防震减灾具有直接长效科技化的支撑作用。
1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借助防灾减灾日宣传有利时机，玉门市依托完备的物资保障体系、严密的隐患排查机制、规范的应急值守体系，不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以常态化防控举措织密扎牢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玉门市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一排排标准化储物货架整齐排列，棉被、帐篷、照明设施等应急物资分类摆放，工作人员穿梭在货架之间，对储备物资进行常态化盘点维护。
1: 玉门市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共储备应急物资六大类70余项80000余件套，可应急安置近8000人份的应急需求。物资储备方面，全市建立了以一个中心库为主，老市区、花海、昌马三个分库点为辅，沿山边远乡镇物资前置的1+3+N物资储备模式，有效缩短了应急物资调拨的时间和距离。物资调运方面，与第三方签订了物流、车辆、装卸工等紧急调运协议，确保应急物资在紧急调运时能调得出、调得快、能应急，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物资储备筑牢硬件防线，人员值守守住安全底线。为精准把控安全形势，玉门市应急管理局压实日常管控责任，优化应急值守工作流程，统筹协调全市防灾减灾相关工作，筑牢应急处置第一道关口。
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守岗位，严禁擅自离岗、脱岗、漏岗。全局干部保持通讯工具24小时畅通，确保遇突发事件随时联系、快速响应。遇突发事件、重要紧急信息情况，第一时间按规定报告并妥善处置，严禁迟报、漏报、瞒报。
0: 隐患排查是防灾减灾的关键一环。连日来，玉门市赤金镇对辖区河道开展拉网式巡查，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风险，
3: 重点对河道堤防、护岸、护坡等水利工程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全面排查河道内违法采矿、违法侵占河道、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倾倒垃圾渣土等行为，坚决清理阻碍行洪的障碍物，保障河道行洪排涝畅通，同步排查河道沿岸地质灾害、涉水安全标识缺失、溺水安全隐患等。
0: 同时，玉门市水务工作人员也下沉各乡镇，常态化检修维护监测设备，保障监测站点稳定运行。
4: 我局在汛前、汛中、汛末，对全市184个各类监测预报预警站点进行巡查维护，在降雨期间每小时发布雨情快报，做到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
0: 玉门市持续健全防灾减灾责任体系，完善地震、洪涝、地质灾害、火灾等各类应急预案，不断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和避难场所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灾害预警监测、应急处置、救援保障能力。
5: 我们将以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短板弱项，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宣传科普和实战演练，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防灾无小事，防患于未然。玉门市从源头防范风险，从细节守住底线，持续夯实防灾减灾基层基础，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守护群众安居乐业，为玉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安全根基。探秘陇原大地，硬核科技给地球做 B 超。
2: 咱们通过高压的空气的瞬间释放，咱们可以把传播的能量传播到咱们远处的台站。
1: 科技前置防灾避险，筑牢安全防线。
3: 刘家峡主动源是国家级科研平台，这个项目的落地对云津县防震减灾具有直接、长效、科技化的支撑作用。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大地无言，地壳深藏奥秘，地震莫测，防灾重在先行。人体做 B 超可以排查身体的隐患，广袤大地同样需要专业的体检预判风险。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刘家峡主动源实验场，探秘科研人员如何给地球做专业的体检，解锁人工地震监测、地壳探测与防震减灾背后的硬核科技。
4: 我们人体可以通过 B 超检查清晰地看清楚身体的内部状况，提前排查一些健康隐患。而广袤的大地、深邃的地壳同样也需要一套精准长效的体检系统，帮我们来洞察地下的变化，防范地震风险。在甘肃永靖就坐落着一台守护着西北大地的地球 B 超仪，刘家峡陆上大容量气枪主动源实验场。这里是全国第四、甘肃第二座陆上大容量气枪主动源实验场，也是甘肃省地震局的核心科技平台。那今天我们就走进刘家峡主动源实验场，来看看工作人员们是如何给地球做 B 超的。
5: 王工好，久等了
6: 啊。
5: 那咱们现在去了解一下这个主动源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好不好？
6: 行，我们进去看一下具体我们怎么操作呢。
5: 我给你别个麦吧，来。
6: 行。
5: 我们现在这个主动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营原理？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6: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5: 嗯，
6: 现在我们主动源主要就是由空气压缩机、储气瓶、气控系统、空气震源还有激发平台、电控系统组成。
5: 这是一个六大核心部分。
6: 对，
5: 组成
6: 啊。然后我们这个空压机主要就是它要，我们主要是空气震源，它要提供一个能量，它是这个能量来源。
5: 嗯。
6: 然后储气瓶组就是我们把这个空压机的这个气体先储存起来，
5: 嗯，
6: 然后我们做这个集中的激发，
5: 嗯，
6: 啊，这个气控系统就是我们要这些空气我们要怎么分配，
5: 嗯，
6: 然后每一个设备它要均匀稳定，这个所以说它这个能动能的这个分配，
5: 对，
6: 然后我们的这个空气震源就是我们的激发地震的这个核心装置，
5: 嗯，
6: 通过它我们才能产生这个地震，
5: 嗯，
6: 然后激发平台就是我们，对。激发平台，我们要这个空气震源，它主要的提供了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
5: 嗯
6: 啊，然后电控系统就是我们具体怎么激发，由它控制，啊，这就简单的这个。
5: 我有一个疑问啊，这个系统组成现在是六个部分，但是你比如说爆炸也可以实现，那我直接在这个水里或者是在山上埋个火药，我直接炸掉它不行吗？
6: 对，因为我们空气震源它就有这个特点。它就是环保，它对这个环境没有破坏性，所以说它具有可重复性、稳定性还有可控性，主要有这几个特点。因为它火药爆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震动方式，它都具有局限性。你像这个爆炸，火药爆炸的话，它对环境有破坏性，
5: 对它会有一个破坏性，
6: 对原子它会有破坏性，所以说它不具备重复性。但是我们这是在水上做的这个设施，
5: 它的核心动力实际上是一个基于空气，
6: 对，
5: 水和空气之间一直在互为作用的一个结果。
6: 对，
7: 刚才在岸上看到的空气压缩机压缩着空气，
5: 嗯，
7: 是如何到达我们的工作平台上储气瓶组，

0: 当中的呢，就是通过眼前所看到的这个高压的输气管，
1: 嗯，
0: 这个不光光有高压的输气管，还有实验所用的供电的电缆、
1: 电源，
0: 还有数据回传的光缆。
1: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整装待发，因为要到工作台上去了，所以这会儿呢，我们把救生衣也穿上了，走，上船。
0: 走，小心。
1: 好，咱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比如说一天或者你们要去做实验的时候，要往返多少次？
0: 激发实验前，要在岸边为储气瓶组打气加压，存储能量。同时呢，要驾船到达激发平台，为激发平台夜间的激发确定位置。这个位置的确定呢，是以水下地震计安放的位置来作为参考，要将激发平台集中到水下地震仪的正上方。这个时候，将激发平台的缆绳固定，再驾船到工作平台开展气枪的控制。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平台的功能啊，还有它的作用啊，我们其实一直特别期待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那这一会儿呢，我们就跟随这支部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平台到底在怎样正常运转和发挥作用。
0: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激发平台。我们的实验团队呢，正在为今天晚上的实验做准备。这边呢是秦老师。
1: 哦，秦老师你好。秦老师好，辛苦了，我看你正在检查它的这个链条什么的。
2: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成的？
2: 咱们这个激发平台，它是由四个船体所组成的。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悬挂气枪整源。
1: 那咱们这个激发平台是怎么给地球做 B 超的呢？
2: 就是咱们的气枪整源呢，是在咱们的脚下18米的位置。
1: 18米。
2: 对，咱们通过高压的空气的送电释放，咱们可以把传播的能量传播到咱们远处的台站。咱们通过这些观测到的气枪信号，然后监测地底下介质的一个变化，然后达到给它做到做 B 超的这个效果。
1: 秦老师啊，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正常工作的样态？那个水和水花和气泡是怎么飘上来的？
2: 好的，好的，我现在给我们同事打电话，
1: 好，
2: 让他们在那边激发一次，咱们现场感受一下。
1: 我们要激发一下，有一种钓鱼的时候等待鱼上钩的感觉。
3: 5、4、3、2、1。
1: 这就是打的这个气枪。
2: 对的。所以咱们能感受到它这个能量还是挺大的，
1: 能量很强，而且刚才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抖动感，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水面已经浮起来非常多这种小泡泡、水泡泡，
2: 对，
1: 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如果我们模拟来讲的话，就等于地震已经发生了，
2: 对对，相当于咱们的一次人工地震，
1: 人工地震，
2: 这个单次激发这个地震的地震波能量呢，可以传到上百公里。
1: 传到上百公里。那现在这一场模拟地震已经发生了，这地震发生之后的话，我们接下来跟进性的监测或者我们分析些什么？
2: 那我们可以获取地壳的三维速度结构，还有介质物性变化，以及断裂带的活动特征，然后捕捉震前、震间以及震后的介质异常。您看这里风景也很美，
1: 就是
2: 这里同
1: 很漂
2: 时是兰州地球物理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哦，
2: 这是我们陈站长，陈站长，
1: 陈站长你好，
4: 你好，欢迎。
1: 你好，陈站长。这块儿确实是风景很美，但同时它兼具着很重要的一个试验啊，或者说科研的一个基地。怎么就会选择到这儿来了？
4: 因为甘肃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这里构造活跃，强震频发，再加上兰州又地处"一带一路"的黄金段，它通过监测地下的速度结构，还有地下介质的改变，来为地震预测预报提供这个科技支撑，同时也为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驾护航。眼前我们这个平台主要是用于储气和控制。刚才您感受到的一次小的地震，就是由它提供的能量，然后通过它来控制完成的。接下来我们到跟前去看一下。

0: 我们去看一下平台。那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发令枪响，就是这边
1: 啊，
0: 这位是
1: 刘老师，
0: 刘老师您好，您刚才就在这边负责这块的这个工作是吧？
1: 对对，我主要负责这边
0: 啊。那我跟刘老师聊两句啊。那刘老师，咱们在这个站点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2: 这个站点核心功能呢？我想你们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已经感受到那个震动哈。
0: 它核心是一个控制功能。
2: 控制啊。它在这个气路的控制还有电方面的一些控制都是靠这里来实现的。我们来进来看吧。您这边看到的呢是两部分。
0: 两部分。
2: 一部分呢是气路，一部分是电路。那么所谓气路呢就是给那个刚才激发的气枪充气的这个气路。那我们早上的时候从那边过来已经看到那个空压机哈，就是用来给这边的气瓶充气。气瓶怎么给我们刚才经过那个气枪啊，就是气枪副台那个地方给气枪充气呢？就是通过这个气路控制。
0: 就是它的气路系统呢，那电路系统又在哪里？
2: 电路系统主要就是在这边啊。
0: 电路系统的话就是它的做一个控制。
2: 对，电路系统主要就是通过，这是电路系统控制的小电小大脑。
0: 小大脑。
2: 对。
0: 气电结合就可以制造出我们仿地震的这种状态。
2: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这个基地建成，然后并且在持续性的做主动性的地震监测。这个监测我们的一个中长期计划和未来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想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前沿性的探索，因为这样一个就是水库上面大容量的气枪激发实验呢，中国应该说是在世界上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想用这样的方法去探测地底下介质呢，用这种主动重复性的探测去了解地下介质是怎么去变化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以对防震减灾做到一定的贡献，所以假如说在这个探测过程当中捕捉到地震前的异常，那这当然就是我们的意外之喜了，也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我们知道刘家峡位于永靖县，而永靖县是中国地震局定点帮扶县，那刘家峡主动源作为落地永靖的重大科技项目，对当地的防震减灾工作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我们去问一下地震局的工作人员。
3: 永靖县是中国地震局定点帮扶县，刘家峡主动源是国家级科研平台，这个项目的落地对永靖县防震减灾具有直接长效科技化的支撑作用。首先筑牢本地监测防线，主动源覆盖永靖及周边区域，可实时捕捉地下介质变化，显著提升永靖县地震监测精度与风险预警能力。其次，它还为永靖城乡建设、水库安全、交通水利等工程提供高精度地质探测数据，从源头提升抗震设防水平。同时它还带动科普与能力提升，依托主动源打造国家级防震减灾科普基地，面向永靖群众学生开展常态化科普，提升全民防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4: 作为落地永靖的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刘家峡陆上大容量气枪主动源实验场为地方城乡建设、工程抗震设防保驾护航，同时化身防震减灾科普阵地，让防灾理念深入人心。以科技探大地，以坚守护一方，科研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探索，终将为防震减灾事业注入更强底气，守护陇原大地岁岁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女士和房东签署协议租房一年，在居住到第六个月的时候，房东以房子已经出售为由，要求李女士立刻搬离。那么李女士需要立刻搬走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张宁宁为我们解答。
5: 李女士不需要立刻搬走，房东无权以房屋售出为由要求她提前终止租赁，腾退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25条，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

0: 合同的效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本案中，李女士与房东之间的租房合同合法有效，租期未到，即便房子卖掉，原租赁合同依然对新房东有效，李女士可继续居住至租期届满。
1: 那么李女士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核心分三步，简单好操作。第一，留存租房合同、租金支付凭证、房东卖房通知等证据。第二，明确拒绝房东立刻搬走的要求，告知其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规定。第三，若房东强行要求搬离或停水停电、强行换锁，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向法院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索赔损失。
1: 好，感谢张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5月9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印发《2026年甘肃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点》，从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大众化传播、制定实施全省95普法规划、加强重点领域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省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走深走实、深化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强组织保障七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5月9号至11号，甘肃省应急管理厅、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甘肃省地震局等单位联合在甘南合作举办利剑高原2026地震16名指战员、290辆救援车辆、30头搜救犬及1.5万余件套装备器材参演。全体参演指战员克服高海拔缺氧、夜间低温、路况复杂等严峻考验，高效有序完成了22项实战科目与7项战情保障科目，全面提升了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极限环境下的应急响应、编队机动、协同作战、综合保障能力，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5月12日，甘肃省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兰州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主办，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在现场开展宣传咨询、救援装备展示等，相关单位与社会救援力量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讲等活动，全面提升全民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民警依托田间警务工作模式，将防灾减灾安全课堂搬到田间。民警结合农忙生产与天气特点，向农户讲解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应对措施，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同时提醒群众注意农机操作安全，现场解答交通、防火、防盗等安全疑问，有效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以务实举措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